0: 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2: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社会新闻看似离我们很远，却又紧密相连，每一则都可能影响你我的生活。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聊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事儿，看看从中能够收获怎样的感悟。主播说新闻，让你知晓天下事。全国部分法院集中宣判12件涉黑案件。8月28号上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2件黑恶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罚刑。此次公开宣判的案件突出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劳务碰瓷等黑恶犯罪组织，依法严惩市霸、恶霸和街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惩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犯罪组织。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某某恶势力组织案，被告人李某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对不特定的群众高利放贷，又通过殴打、网上辱骂、发送侮辱性照片、喷字等暴力和软暴力手段催收非法债务，导致10余名被害人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给当地群众造成心理的恐慌，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恶势力组织。就记者李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马某某恶势力犯罪集团案，2024年11月至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马某某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通过互联网招工平台，假借务工之名进入建筑工地，又以饮食居住习惯为由蓄意滋事，以辱骂、围堵、威胁、拉闸、断电等软暴力手段施压，向用工方强索不合理的路费、误工费等费用，该组织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20余起，非法获利21万元。为非作恶，欺压百姓，严重扰乱了建筑行业招工和施工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受邀分子马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法院迅速行动，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持续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人民群众反应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出重拳、下重手，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震慑态势，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宁。立秋已过，暑气渐消，但便利店里的冰杯啊，依旧是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买一个冰杯，再拿一瓶乌龙茶、美式咖啡或者是气泡水往冰杯里一倒，便利店特调就成了。吃冰的热度持续的攀升，正在把冰杯从配角逐渐变成了主角。有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食用冰单一赛道市场规模约600亿元，其中冰杯品类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冰啊，为何能够卖出比同容量的水还高的价格呢？吃冰热又折射出我国食品工业哪些技术进阶与产业链的变革？记者深入走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与企业，试图解开这杯冰里的科技密码。
同样是冰啊，很多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家里冰箱冻出来的冰是白蒙蒙的，放进饮料没一会儿就化了，而便利店的冰杯却颗颗晶莹剔透，融化慢多了。制冰啊看似普通，但其实背后却是科技力量的体现。核心差异在于水质和冻结的方式。中国制冷学会冰霜雪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宋梦杰教授表示，家用的冰箱冻冰啊，多用自来水，水里面呢含有矿物质和溶解空气。那么冻结的时候，水从四面八方同时的结冰，气泡和矿物质就被锁在了冰的内部。这些气泡不仅让冰块发白，更导致其内部结构的疏松，充满了微裂纹。一旦溶解液体局部对流加速，冰块便从内部迅速的崩解融化。相比之下，工业化的食用冰的生产则是慢工出细活。在位于湖南省长沙县的长沙韩江雪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啊，对于生产食用冰的水，首先需要经过多次的过滤，净化后流入工业的制冰机，采用活水缓冻工艺来制冰，既让水在流动中被逐层缓解来结冰，这种气泡流出了撤离的通道，最终形成了晶体致密晶石。业内人士表示，在专业化的制冰工厂制备常见的方块食用冰需耗时约6小时，而高端的慢溶冰的冻结周期至长要长达20小时以上，这种对时间与工艺的苛求构成了冰杯成本的第一支撑。除了冰本身，常被消费者忽视的另一项成本来自于成冰的容器。根据行业分析，一杯160克的零售冰杯，其成本结构当中耐低温包材成本占比高达65%。宋梦杰告诉记者，冰杯的杯子啊，需采用能够耐受-40摄氏度至-80摄氏度的食品级 PET 剂材质，保证在冻结和运输当中不脆裂、不吸收有害物质。材料成本比普通的饮料包装高出至50%以上。冰的形态不同，成本和售价也不大一样。记者在市场上看到啊，普通方冰杯售价3元，球形的冰杯标价6.9元，一袋精品碎冰甚至能卖到20多元。价格差异的背后是不同形态的冰在生产损耗和工艺成本上的显著差别。通常啊，2吨水净化后只剩1吨，制成成品冰时还要再打8折。如果做碎冰、冰球等产品，加工的损耗更高，工时更长，成本自然水涨船高。在过去啊，如果把这些成本叠加起来，一个冰杯的售价会比现在高太多，所以市场很难打开。如今冰杯之所以能够成为便利店的标配，要得益于制冰的工艺和包材的制造，以及冷链物流和全产业链的协同升级。首先是核心设备的国产化的突破，目前国内企业在制冰技术和包材逐渐实现了国产化的突破，为食用冰杯这个细分的领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是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早期配送冰块就是面包车加杯子，真正用冷藏车的不多，而现在随着冷链基础设施的完善，流通效率大大提升，成本也较以往有所下降。技术降本叠加新消费的风潮，为这个行业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业内人士普遍表示，随着

用兵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产学研合作的加强，技术迭代将持续推动成本结构优化，未来兵的形态将更加丰富多元，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更具性价比的选择。一杯兵的身价也许将从贵的有理走向物有所值。这个行李箱价值190万元。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一辆看似普通的面包车被警车紧急的叫停，民警啊随即在检查当中发现一个可疑的行李箱，打开后震惊所有人，那是满满一行李箱的现金。近日，扬州警方啊接到预警，一辆涉诈车辆将途经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需要立即截拦。接到指令，民警火速地赶到嫌疑人必经的江都服务区北区，封锁了高速出口，全面布局。另一组路面的巡逻民警迅速地进入服务区，开展地毯式的排查。民警啊，很快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一直在加油站附近徘徊。与此同时，预警平台传来了更详细的线索，涉案车辆为一辆白色的 SUV， 与可疑车辆特征刚好契合。民警立刻上前拦截并呼叫增援，多路警力迅速集结，对嫌疑车辆和人员前后包夹，将彻底的封堵逃窜路线。民警啊随后对车辆展开全面的检查，发现车辆内有个可疑的行李箱，嫌疑人谎称啊车子是朋友的，他们不知道箱子的密码。民警开箱搜查之后发现，行李内竟是满满当当的塞着一沓沓的现金，经过清点，截获的涉案钱款高达190万元。两名嫌疑人供述称，他们是受上游诈骗团伙指使，专门从事现金速递业务，过程当中呢，通过各种伪装逃避检查以获取利益。经过初步的调查，一个月前，外省的马先生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网友，他和对方啊聊得很投机。一天呢，这位网友声称自己有内部渠道可以带着马先生投资赚钱，要求其下载涉诈 APP。 经过数日的诱导洗脑，马先生逐步深陷骗局。后来该名网友以不方便转账汇款为由，要求进行现金交易。马先生啊，于是将银行取出的190万元的存款全部交给两名所谓的工作人员，去往指定的地点进行交付。所幸过程当中，警方及时的出手拦截，避免了重大的损失。警方提醒：理性投资，摒弃幻想。所有承诺高收益、零风险、快回报，让你一夜暴富的投资都是诈骗。警惕网络交友引导投资，陌生网友主动推荐投资理财和虚拟货币等，一律视为诈骗。切勿以身试法，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洗钱、跑分和转账、转运赃款等违法活动，充当电诈工具人。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及时拨打110报警。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5: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上市即热销，茶加酒跨界出圈社交平台，皮里茶器成为金秋网红饮品。下单啊晚了几天，想买的口味已经没货了。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了皮里茶器的购买截图，感慨这款新上市的皮里茶器一贯难求。从线上热议到电商售罄，这款8月19号刚上线的新品正成为初秋饮品市场的爆款。记者从品牌方获悉，皮里茶器上市后快速的升温，首批的备货目前已经基本售罄，京东、央广优选小程序等渠道部分口味陆续出现断货。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品牌方已经协调产线加紧生产。销售端的火爆啊，首先表现为产品的供不应求。原本打算周末聚会来选购，点开页面发现啊，已经缺货了。第一批没抢到，请问什么时候补货？类似的咨询留言不断出现在各销售渠道的评论区。据品牌介绍，皮里茶器本次推出龙井、茉莉风味以及无醇款，主打茶香风味、轻饮体验和瞄准年轻群体日常的消费场景。从实际市场反馈看，这一尝试迅速得到了消费者的回应。上线后，产品销量持续攀升，首批备货基本售罄。一位95后消费者告诉记者，自己啊最初只是好奇茶和啤酒到底是什么味道，购买后又成了复购用户。龙井款有茶的鲜爽，但是没有茶的苦味，下班之后和朋友一起喝一个，感觉很轻松。部分女性消费者啊，则是更偏爱茉莉风味和无醇产品，花香呢比较明显，入口清甜。一位女性消费者表示，无醇款既有喝一杯的仪式感，又有不用担心酒精的负担。从尝鲜购买到主动复购，年轻消费者啊，正在用真金白银为新品投下信任票。与销售端同步升温的还有皮里茶器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热度。上线一周内，相关的内容在微博、小红书等平台广泛传播。微博话题皮里茶器招品招募品鉴官，阅读量突破100万，吸引大量的年轻网友相互讨论，热度仍在持续上涨。拉环一开，班味全散等戳中了当代年轻人情绪的评论，收获量点赞，精准了契合当下的消费心理。品牌推出的科普短视频茶皮实验室同样收获高流量。视频啊，将茶叶甄选、风味的调配和酿造工艺等专业生产环节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内容，不少网友留言感慨，借此了解到茶皮的完整酿造过程。产品热度还进一步从单品传播延伸至生活文化的场景，不少消费者将当地的夏末初秋景观和茶皮结合，晒出了颇具地域特色的打卡照。从电商平台的断货到社交平台的刷屏，皮里茶器正在成为销售与传播双向赋能的增长态势。记者获悉啊，品牌正加快整体市场布局节奏，抖音、快手、京东等线上电商渠道已经率先铺开，后续呢还将逐步入驻线下的便利店以及新零售的终端。品牌相关负责人表示啊，现在市场反馈充分展现出茶皮新品的发展潜力，当下酒水行业品类创新层出不穷，茶皮有望搭建传统文化与现代精酿饮品之间的桥梁。品牌未来将持续迭代产品矩阵，深耕茶酒融合相关的技术研发，向市场输出更多样的差异化的饮品选择。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一男子被困在后备箱约5个小时，车内温度近40摄氏度。紧急情况，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出动救援。
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后备箱已被民警打开，该男子上半身被卡在了后排座椅之间，满身是汗，动弹不得。消防员立即使用专业的工具，逐步拓宽救援空间，最终男子被成功救出。据了解，男子在取后备箱内的物品时不慎触碰到开关，导致自己被反锁其中，车钥匙、手机全在前排。情急之下，他挤进了后排座椅与后备箱的连接通道，借助手机语音助手拨打报警电话求救，身体却被牢牢地卡住。高温天气当中车门被反锁后，车内的温度到底有多高？消防员曾在33摄氏度的环境下，在一辆被反锁的家用小汽车内进行测试，约五分钟后，挡风玻璃温度已经从40摄氏度上升到45摄氏度，车内人员感到闷热。19分钟之后，挡风玻璃温度达到50摄氏度，车内人员出现了呼吸困难、轻度的头晕的症状，衣服也已经湿透。30分钟之后，挡风玻璃温度达到了60摄氏度，车内人员的体温温度达到41摄氏度，心跳明显加快，并且出现了脱水的情况。约45分钟的时候，挡风玻璃及车内温度已经超过65摄氏度，车内人员手部皮肤因脱水出现了褶皱和脱皮。消费者提醒男子的经历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好在最终有惊无险。大家平时取后备箱内的物品时，千万不要把身体全部探进去，以免发生类似的被困险情。

是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儿子啊非常的淘气，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死活就要出去踢球去啊，就是咋说都不行。然后呢这孩子的妈妈呀就跟他说，说不让他去啊，你得回去看书去。这个时候儿子就不听啊，就开门准备往楼下跑。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就一手拎住儿子胳膊，一手狠狠的就给他爸一个嘴巴子。特别大声的说，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娶个老婆就得像我这么凶。当时儿子看着他爸红肿的脸，默默的回去看书去了。

有一个小男孩啊，一眼就相中了他姥爷脑袋上戴那个帽子了。然后呢，他就踮着小脚，哎呀，伸着小手，就非要抢过来戴一下子。然后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呢，就板着脸说的：“你不行啊，那姥爷帽子你不能戴啊。”你这小男孩那一听哈，就小嘴巴就一咧，那眼泪就吧嗒吧嗒就掉下来，哭了。这姥爷哪能受得了这种场面呢？根本看不了自己大孙哭啊！赶紧摘下来就扣到他的小脑瓜子上了。结果这个小子刚戴上帽子，刚戴稳这个帽子，猛地转过头就冲他妈说：“哎，你看我戴着帽子像不像你爸？”小孩真是这样的。我姑娘小的时候哈，我爸就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沙发有个我爸的位置，然后旁边呢，沙发旁边有个小桌，那个小桌呢就放着我爸经常吃的药，然后我爸愿意看电视啊，就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就都在那个顶上，然后那个小桌呢就放的都是我爸的东西，水杯呀，就是总吃的药啊，这些遥控器啥的哈，我爸就是。啊，回家了，他就愿意坐在那个沙发上啊，往那一靠一倚。老人现在就有个问题是啥呢？就坐那儿，他就愿意睡觉哈、啊。有的时候在那儿就是小眯了一会儿。你要是找他，我说爸，你躺着好好睡，就睡不着了，啊，在那小眯一会儿。所以那个位置呢，就是约定俗成吧，就是我爸的位置了，啊，就是假如说他没在家，我们谁坐在那儿了？等他一进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起来，啊，就是让开，给他让个座，然后我爸就坐在那儿了。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哈，她俩是啥样呢？我爸一起来，指定有个人坐那儿了，然后说：“哎，我是姥爷，我装姥爷搁这儿啊，我是姥爷。”哎，就这样啊，或者是谁背我妈的包了，或者是坐我妈哪个座了哈、啊，带着我妈的围裙，哎，我是姥了啊，你叫姥了。小孩真是这样的，特别的可爱。

就那个有一天去理发店哈，有个大哥去理发店，刚坐下，哎呀，理发师啊，就是托尼老师啊，就非常热情地问说：“哥，洗不洗个头发呀？选个洗发水呗。”这顾客，你这大哥一想，说服务挺周到哈，就答应了。然后这托尼老师就撸起袖子，仔仔细细的就给这大哥洗了两面头啊！哎呀，又带按摩呀，又啥的哈，真是老舒服了。大哥差点没睡着了。洗完头了，回到座位上啊，托尼老师举着剪刀就问说：“大哥呀，打算理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对着镜子认真端详了得有半分钟啊，最后淡定的说个：“哎呀，剃个光头吧。”你说你剃光头，你剃光头那头发还洗它干啥呀？给托尼老师累啥样？就咱不说托尼老师累不累，你花那个洗头钱是都犯不上。

还是发生在理发店的事儿哈。说那个去理发店，理发师抖开围巾，笑着就问大哥：“大哥，想剪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当时是一本正经的说：“啊，是那个，我希望你能给我剪一个看起来像没剪过，但又确实剪了的发型。”理发师听完了之后就愣了三秒，放下剪刀，拍拍大哥的肩膀，说：“大哥，那你就是理发店也来了啊，进屋了也坐下了，那咱就相当于剪完了，你直接回家吧。钱呢我也不要了，这钱我也不挣了，省下来咱买杯奶茶不香吗？你这是不是？你整那玩意儿剪了又看起来像没剪过，那是那就别剪了呗，你都来了你就当剪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儿园的小明啊，就跑到了他爸爸面前。小明说：“说爸爸，爸爸，什么东西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呢？”他爸爸说：“啊，是太阳啊。”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然后爸爸想一想，说：“那是太阳老公公。”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嘛，就那五个字。”他爸爸想半天说不出来。这时候小明说：“说你真笨，是太阳。”

说有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上了公司新来的一个女孩了，然后呢，这哥们儿就鼓足勇气啊，对这个女孩就表白了，说那个大妹子呀，那个我很喜欢你，做我女朋友行吗？哎呀，没想到那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好吗？这个时候，这个哥们儿一听，就是谁到了这个时候都得是心花怒放的，真的就是欣喜若狂的，受宠若惊啊，就是就这些词儿来形容了。于是就非常激动的说这大妹子，你真的吗？你不会再跟我俩开玩笑吧？就是激动都有点磕巴了。然后这个女孩看到他这个表现，就不露声色的说：“哎呀，那是你先跟我开的玩笑啊。”大伙儿听懂没？意思是啥呢？意思是你说你让我做你女朋友，你不跟我俩开玩笑的吗？那不是你先跟我俩开玩笑，我才跟你开的玩笑吗？太狠了。

早上嘛就起床起晚了啊，这个妈妈呢就一边打发儿子吃饭，一边呢帮儿子收拾好书包，着急忙慌的就赶到了儿子的幼儿园。这个时候呢，老师啊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然后这个妈妈到幼儿园之后就说：“对不起啊，老师啊，早上起晚了，我给你添麻烦了。”然后老师说：“老师说啊，没啥麻烦的，你这么大了吧，就不用上幼儿园了，你回去把你儿子送来吧。”就走太急，没带孩子出来。

说那个这位老师啊，教导学生平日里呢要日行一善。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啊，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说：“你俩为什么迟到呢？”两个学生就齐声答道：“说我们日行一善嘛，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老师就问了：“说那你们做什么好事儿了呢？”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就说：“说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老师说：“啊，很好很好，但是扶位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做呢？”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说，因为那位老奶奶不太想过马路。”

2013年的时候，我在某地旅游，在商店里看到一种瓶中沙，一个圆形的小瓶，大概只有半罐可乐那么大，瓶底是一些粉红色的沙粒，只有米粒大小的两只虾在里面游来游去。我在那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小的虾，虾的身子是红色的，轻晃瓶身，它们受到惊吓就会变成透明的，需要过很久才会恢复红色。店家说它们是刚出生，一般可以活6个月，它们不需要被投喂食物，瓶里的水就是它们的特制营养液。于是我买下带回了家，把瓶子放在朝南的柜子上，想起的时候就会凑过去看看，虽然我很少想起。过了才1个月吧，吓死了一只，小小的身躯悬浮在水里，通体透明，后来干脆消失不见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自动解体了，还是沉入沙里，还是被同伴吃了。我想这同伴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了吧，他每天在瓶子里绕着瓶壁转啊转啊转啊，不吃不喝，也不用排泄，没有玩耍，也没有工作，没有生病，也谈不上健康，不知道有没有快乐和悲伤，就只是活着，在瓶子里活着。

0: 直到2018年秋天，他才迎来死亡。享年五岁。
1: 这是一首什么歌？
0: 这首
1: 换一首歌啊。来吧，《秋千坠》送给大家。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个微信群啊，群里边有一个妹子挺胖，但是她的心态特别好，就像我这样式儿，谁说啥我听不进去啊。别人说胖啊，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呢，这个胖妹妹不屑一顾啊，然后自己说我胖好啊，我将来我男朋友送的金戒指还比别人大呢。但是角落里边有很多吃瓜的群众，有一个吃瓜群众就悠悠的飘来了一个声音，说了一句话，说那你首先要有个男朋友啊。顿时全群沉默。

为了一个大项目啊，全公司的同事们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干呢。终于有一天呢，这个领导看见了也不忍心了，就说道，说看大家这么辛苦啊，今晚给大家每人一个火辣的女人。大家听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积极开心。到了晚上吃夜宵的时候，大家发现每人的桌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这纯纯火辣的女人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什么其实要不说不是我不知。在华语乐坛的独立音乐版图里，有一位脑洞少女，她用吉他弹唱着都市男女的细碎心事，用俏皮又犀利的歌词戳中无数人的共鸣，他就是阿四。他的歌里啊，有炸鸡配汽水的快乐，有暗恋时的小心思，有独处时的自我和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阿四的元气音乐宇宙，解锁藏在旋律里的生活小确幸。提到阿四啊，没人能绕开这一首火遍全网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拗口的歌词，一把吉他搭配阿四略带慵懒的嗓音啊，就把一个失恋后用美食治愈自己的故事唱得灵活灵现。那这首歌呢，没有声嘶力竭的难过，只有一种没什么大不了，吃饱了再出发的洒脱。阿四的厉害之处啊，就在于他能把生活里平凡的场景写成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的旋律，就像他歌里常出现的便利店、地铁站、街头巷尾的小吃摊，这些烟火气满满的地方啊，藏着最真实的快乐，也藏着最治愈的力量。

如果说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是阿四的元气名片，那喜欢呢就是他藏在俏皮外壳下的细腻心事。这首歌啊，没有复杂的和弦，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阿四干净的嗓音，却把暗恋的小心思唱得淋漓尽致。

阿肆的情歌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而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日常小事。他唱的不是别人的爱情，而是我们自己的青春。

随着创作的沉淀，阿四的歌里啊多了更多关于自我成长的思考，他不再是只唱少女心事，更开始写都市女孩的独立与和解。至姗姗来迟的你里，他唱着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一次先擦肩而过，把对爱情的期待变成了从容的等待。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和郭采洁的合唱更是唱出了闺蜜间的惺惺相惜，你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懂我的秘密，温暖的旋律治愈了无数独处的时光。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5: 像云端，
4: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阿四的音乐啊，就像一个贴心的闺蜜，在你迷茫的时候告诉你没关系，慢慢来，在你难过的时候陪你吃炸鸡喝汽水。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平凡的生活也可以闪闪发光，一个人的日子呢也能过得热气腾腾。

0: 了家。
1: 一把吉他，一腔元气，阿四用歌声把生活里的小确幸、小遗憾、小欢喜都酿成了甜甜的旋律。他的音乐啊，没有宏大的叙事，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

好的，那时间的原因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阿四带来的元气乐章，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Super Idol 的

0: 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0: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0: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压力有所缓解啊，不过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长寿街呢，目前来往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多。再有就是咱们极光路啊，现在这个距离较长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出现了一个缓行。健康路呢，东方广场路段，还有这个新康街龙山实验小学后门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车行路线。所以咱们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进入到今天的名流力量。
4: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49岁的马伊琍呢，在2026年的9月，一组街头的街拍流出了，网友第一反应就是好似换了个人，浅棕色的短发在这个下颚线的位置，深蓝色的男装风格的牛仔外套，下身呢一条垂感半身裙，没有医美的脸，没有全套的高定，靠的就是短发加上男装的外套加上半裙，这3件是中年女性的气质哈逆袭，真不用大动干戈去换衣橱了。马伊琍这头波波头呢，我觉得长度刚刚好吧，发尾呢做了自然的蓬松处理，染了一个带灰调的冷棕，不是网红的那种奶茶棕哈。这个长度呢很讲究，发尾呢落在了下颚线和锁骨之间，带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向内收的弧度，像一道阴影把脸型往里推。长发呢堆在肩上，反而呢会吃掉脖子的这个线条吧，但是显脸大。那我觉得颜色呢选的是冷棕而不是暖棕，是因为呢冷调能把这个黄气吸走，路灯下那脸直接是反光的，很多40加的姐姐怕短发显老，真胸不是短哈，我觉得是发尾太厚太直，没有层次。理发师的小动作呢，头顶啊也是保留了厚度。

发中呢到发尾呢也是逐渐这个薄一些，让发尾呢自然外翘的这种这个趋势。这样的风一吹哈，头发飘的不是那种垂的感觉。马伊琍呢身上这件衣服哈，我觉得这个大廓形，包括呢落肩的设计，领口的这个拼接。皮质翻领的，那我觉得这个版型的比较那个宽松一些，借鉴了男装的剪裁，然后包括线条宽松不束缚的这种身材，还有胯部啊手臂的肉一直是藏住的，面料呢也是比较旧一些，做的是水洗的那种感觉，自带复古滤镜，比崭新的牛仔蓝更有味道了。领口呢要的是拼，然后呢原色牛仔拼接的这种皮质的翻领，这个小动作打破了单调，也是增添了酷飒的气势。那2026年春夏短外套加上半身裙组合的这种搜索量哈，激增200%了，成为了穿搭的顶流。牛仔外套被配这个半身裙之所以爆火，是因为它呢也是既舒服也显气质，又减龄又不幼稚，通勤然后包括逛街约会都是成立的。牛仔本身就是硬朗，如果全身都走中性路线，那么中年女性穿出来是更容易硬邦邦的感觉。马伊琍的这种解法呢，是内搭一件白色流苏的针织上衣，柔软的针织的这种肌理，加上灵动的流苏细节，把牛仔的这种感觉哈，就是刚柔并济的状态穿出来了。普通人工的这种抄袭作业，不想呢买流苏款，然后选细针织的这种针织也行了。关键词就是软糯和这个比较薄的那种感觉吧，而不是厚重。真丝的吊带，包括冰丝的这种针织衫，垂感好的那种雪纺衬衫，都能够接得住短发的这种轻盈哈。避开呢粗棒的针，重棒的麻可以说呢廓形巨大的卫衣，它会把这个短发不容易勾勒出了那种清爽感全吃掉。马伊琍下身搭配的是垂感满分的黑色半袖长裙，刚好遮住了腿部的线条。为什么必须能够配裙而不是裤子呢？我觉得这个硬朗牛仔加上这个柔感半裙是刚柔对冲的，是最出彩的混搭的这种公式。所以呢选裙呢有三个具体的标志吧，长度过膝盖小腿中部，然后呢也修饰腿型是更好的，胯宽腿粗小腿不直能够遮掩，高腰加上 A 字或者是直筒高腰然后呢拉到高腰线的位置， A 字裙摆呢比外扩呢宽了两指，视觉上呢腰线下移，155的身高也能够穿出37分的比例了。面料呢也是要垂感的，然后呢垂感好的西装布啊，包括这个醋酸啊针织果裙啊，然后别选太薄贴腿的，春风一吹吧就比较局促一些，然后裙长的建议是裙摆到小腿中段更利落了，包括呢这个配短靴或者是乐福鞋都是好走的。那同一套逻辑呢，马伊琍换了四种场景了，街头的松弛男装牛仔外套加上黑色的那种比较垂的半裙，白色的流苏针织的内搭，那都市通勤的这种白衬衫，还有袖口挽起啊，领口呢也是微微敞开的，搭配灰色的波点高腰开叉的中长裙，还有呢细链条的这一种点缀，优雅而且呢也不失气质哈。所以我觉得马伊琍这几套造型的配饰是极少的，细链条的金属呢也是项链，包括长款的耳饰，一直都是挺阔的那种感觉，短发把注意力也是拉到了脸上和这个脖子上面，耳饰终于有了舞台，但是别戴夸张的长耳饰，小巧的耳钉或者是小体积短款的耳环，转头呢是在发梢和脖颈的地方呢也是忽闪一下，那精致度就出来了。所以呢马伊琍在2026年6月阿那亚的这个戏剧节也被拍到呢穿黑色的西装，黑色的短裙和小白鞋，那双小白鞋呢已经是磨得发黄了，有人翻出了2014年出席电影的这个首映的那个旧图哈，同款的小白鞋已经是在脚上了，算下来穿了十几年了，这双鞋哈穿在脚上十几年，比任何穿搭呢教程都是精准的，中年女性的时髦不是换通勤，是穿得住，
不是追着潮流跑，是站得稳。短发轻，然后需要衣服的轻来接住，牛仔的硬需要针织的那种柔来化解的，半身裙的垂也需要高腰的那种收来塑造的。这三组关系相通了，衣柜里的基础款就能够焕然一新，有了一个新的美感哦。所以我觉得穿搭呢也是挺有讲究的，比如说通勤的感觉，休闲的装扮，搭配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另一种美感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三家组合啊，这个拆伙呢上了热搜。凤凰传奇不拆伙的原因呢，比拆伙了之后呢还要上头哈。玲花一句把26年的谜题说透了，不嫁曾毅不是不爱，是26年的情谊早已经超越夫妻。一个不嫁，藏着从深圳歌舞厅到鸟巢的80000个座位，藏着55分账26年不动的信任，也藏着曾毅嗓子废了，玲花那句他不唱我也唱哦。1998年18岁的玲花呢，就是南下深圳嘛，然后进了金色时代歌舞厅来当驻唱。曾毅呢，就是那个比他大7岁，然后呢做过家电的维修工。那个时候啊，歌舞厅的音乐总监，两个人就是外地人在深圳碰面了，因为呢都是比较爱那个组合嘛。然后呢，后来两个人组了之后，哎，叫这个酷火。

就是我们也看到歌舞厅啊，每天晚上演4个小时，从9点半到凌晨1点半，演完两点的这个排练哈，然后呢排到早上6点回家睡觉，下午呢2点接着排，月薪呢1000出头，跑场翻唱没人看得起。郑一敖就是6年，2003年音乐人和牧羊给他们写了《月亮之上》，民族风加上说唱的组合，让这一首歌成了彩铃的爆款。2004年签约了孔雀唱片的时候，老板呢也是递给了玲花一份合约，出500万，要把它打造成女版的刀郎。然后曾毅呢不在计划当中哈，换任何一个歌手大概就签约了，玲花呢直接拒绝了，他说我们是一个组合，要签就一起签。但是他的老板后来呢也跟曾毅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你就是买一赠一那个赠品吧。曾毅呢也是没有退缩哈，签约了。第一年两个人参加了星光大道，拿了个年度亚军，光环没起来，然后全

国高校巡演平均每三天一场，没有酬劳。2006年才有专场，8000块一场哈，场次呢也是寥寥无几了。然后那个借钱对半分，赚钱呢也是对半分。这个规矩啊，从歌舞厅那一天起，又一直到今天了。2011年3月，玲花呢嫁给了相恋多年的她的这个丈夫，然后也是曾经呢，她也是担任那个一个音乐的主编，后来成了凤凰传奇的经纪人。曾毅呢也是主动担任伴郎。8个月之后，2011年11月20日，曾毅呢也是在湖南益阳也是迎娶了他的妻子。玲花自己说过一句话，把这件事情挑得明明白白的，工作上能够合拍在一起是肯定成不了夫妻的。他形容曾毅是他的老师、知己，还有点像老板，这三个身份加在一起，哪一种呢都是比爱人更加的难替代了。曾毅父亲呢2018年带回这个益阳的老家，就吃饭的时候吧，老爷子看着跟儿子搭档20多年的玲花，然后呢也是问出了全网都想知道的问题，你们俩怎么没成一对呢？玲花呢也是笑着挡了回去哈，那得让曾毅拿多少彩礼呀，我可不便宜哦。2016年前后呢，曾毅呢也是声带息肉多年的这个累积吧，然后水肿加剧，医生呢也是告知他就不能再唱了。对于凤凰传奇来说，这等于是半个组合停摆了。所以那段时间呢，曾毅回到老家，一边养嗓子，一边陪母亲做一个关节的手术哈。半年没有在公众视野当中露面了。玲花选择是不单飞，然后呢不找借临时的搭档，也不吵任何的问题，就是安安静静的等着。他在节目当中呢没有提起这一段，眼圈直接就红了，他要是唱不了了，我也不唱了，凤凰传奇到此为止。这个话比任何我爱你都重，爱情会散，激情会退，但是你垮了，我陪你一起垮的这种绑定是拆不开的。时间快进到2024年5月，凤凰传奇首次在鸟巢开唱，鸟巢两场放出了85760张票，然后呢抢票成功率不到50%，比这个春运火车这个票价还要低12个百分点吧。然后呢这个大卖的平台上架是42880张票的那一刻，系统直接就卡成了 PPT 了。所以呢这个抢票大多呢都是怎么说呢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这一波年轻人吧。然后内场的前排黄牛价炒到了8700多一张，常州的首站，然后呢包括也有很多的领导来看演出，镜头里清一色的就是年轻的面孔吧。从前的那个农业重金属广场舞的神曲，在2024年变成了引领就是潮流的全能音乐的组合了。2026年8月，玲花在采访当中再次正面回应那个被问了26年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不嫁不娶不是不爱，而是26年的情谊早已经超越了夫妻了。曾毅有一句话说，被淹没在各种八卦标题当中，我们不是夫妻，但我们一直是扛过事儿的人，一起扛过了没人看过的好日子吧，一起扛过了被全网群嘲农业重金属的时刻，一起扛过了差点就没有办法再上台的这种恐惧，然后也一起扛过了从深圳街边的歌舞厅到国家体育场的这个所有的起起伏伏。玲花说了，她说我老公跟她的老婆都知道，我们俩都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台上的玲花起头，然后曾毅呢也是半隐退，就是说接唱，没牵手，没有拥抱，然后谢幕，各走各的台阶。26年在舞台上是很长的时间，尝过很多的婚姻，也尝过很多的组合。

多年走过来，两个人一起扛起了很多就是大家不了解的一些事情吧，但我觉得两个人的友谊依然是存在的。那我觉得凤凰传奇很多的歌曲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这一首《月亮之上》。

Энгүүч би сарны үдшигсэн дууган эхлүүлээд дуула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案例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孙楠参加了芒果台的一档综艺真人秀的节目，他一点没有摆架子哦，反而呢接地气和真实。在节目当中呢，他还坦诚公开自己真实的心声，那就是后悔来参加这档节目了。后悔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呢，他到了晚上就会开始想家了。孙楠和他的妻子已经结婚17年了，婚后呢，两个人呢也是特别的幸福。如今呢，两个人的女儿已经16岁了，想家这句话的信息量可说是非常大，那就是孙楠想念妻女了，而且家庭给予他的爱和温暖肯定是巨大的。试想一下，能够让一个57岁阅尽风帆的男人说出想家，可见妻子的重要性和不可代替性了。自从呢和妻子结婚不久，孙楠呢似乎一改过去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他开始呢重视运动了，改变了吃饭的那种饮食的结构。孙楠已经吃素7年了，瘦了22斤，如今体重是128斤，看起来非常的有精气神儿。人果然瘦下来之后，肉眼可见就是清爽了不少。孙楠还大方公开自己这7年来真的是一点肉都不吃，而且从来都没有过想吃肉的这种执念，这一点真的很佩服孙楠的毅力了。在娱乐圈当中啊，孙楠并不是第一个吃素的男艺人，刘德华就坚持吃素很多，如今呢身体也非常的健康。为了让自己身体更加的健康，孙楠还坚持每天早晨吃纳豆。说起纳豆，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很多人看到了一些就这个东西吧，就是它不是很好吃嘛。然后与其说这个健康呢，倒不是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吃这个东西对于身体的一些益处吧。所以看来孙楠如今呢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健康的饮食方式。57岁的孙楠和如今的这个体脂率哈，只有12.3%，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身高也是175的郭晓东的体脂率比孙楠要好，包括还有柳根红的体脂率也虽然低，但是体重要比孙楠要重。只能说呢，这一届披荆斩棘的哥哥太自律了。男人到了中年能够保持这样的自律，真的是令人敬佩。其实人到中老年，身体更多需要的是气血了。我觉得，那么气血的来源于碳水嘛，也就是说米面粥馒头，而不是所谓的蛋白质。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孙楠那样去全部吃素，也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肉类的。咱普通人日常生活可以以碳水米面粥馒头为主，还有呢菜类和肉类为辅吧。那每顿饭吃7分饱，这样的身体才会更健康哦。

我们很多人的一些作息习惯呢，包括饮食的规律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要吃出健康，然后就适合自己的一个营养的这个均衡的搭配，这样的话，我觉得才会更好一些。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是蛮注重健康这一话题的啊，健康啊，然后呢养生啊，包括一些运动啊，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搭配起来，吃出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60岁的郭富城呢，把9岁的女儿带上了杭州的演唱会的舞台，2分多钟双人起舞的这种精准的卡点哈，就全场都是沸腾了，然后也是引起了热议了。9岁的这个女儿啊，被郭富城带上了杭州演唱会的舞台的那一刻，上万人的这个场子瞬间就炸开了。小姑娘全程啊都是特别的厉害吧，就是表情比较松弛，然后跳完2分钟多，被老爸牵着手缓缓的这个走下舞台了。可以说呢，杭州的奥体中心的体育馆哈，郭富城世界巡回演唱会连开了2场，唱到经典舞曲段落的时候，60岁的郭富城主动呢也是朝台侧招手，然后呢大女儿呢也是从侧方走上台来，站在了上万名观众面前直接开跳。整段妇女双人起舞持续了2分多钟，小姑娘每一处的这个鼓点都是踩准了，肢体舒展，流动性比较好，抬眼微笑，抬手呢摆胯，表情把控的全程在线，台下荧光棒呢也是疯狂的晃动，掌声此起彼伏的。跳完之后，郭富城伸手牵住女儿，然后呢这个弯腰低声夸她了好几句，然后呢缓步走下了台阶。一个60岁的舞台天王哈，把最金贵的几分钟留给了自己9岁的女儿，然后呢这比任何排场都要更加的宠爱了。可以说他的女儿2017年9月出生，这次杭州站方圆带着3个女儿坐在了贵宾的包厢当中，2个女儿扎着双马尾，穿着同款的黑 T 恤，然后手里呢举着这个荧光棒，全程的盯着舞台看哈。可以说呢，他女儿的脸典型的是那种鹅蛋脸哈，婴儿肥还没有褪去，然后包括呢就是我们看他跟妈妈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性子也比较文静，看舞台上的时候就不怎么动。然后就是为了这趟杭州之行吧，郭富城呢和方圆带着3个女儿从这个香港机场飞往杭州，一行9人除了夫妻2个和3个女儿，还有岳父岳母、保姆和安保。9岁的大女儿自己拿着行李看平板，然后7岁的二女儿跟在旁边，最小的是2025年10月出生，才9个月大，被郭富城抱在了怀里。3个女儿的中文名都带永字。那么杭州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方圆没有留在了杭州，而是带着9岁大的大女儿和7岁的二女儿坐了高铁回了老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郭富城又带着方圆和3个女儿，还有这个岳父岳母也去了新加坡，一家这个7、8口人在环球影城、动物园、海洋馆连逛了3天。可以说呢，大女儿能够跳成这样不是临时抱佛脚，家里专门设置了练舞区，还有这个滑板店啊，可以说就是落地精的，就是我们看到了英俊全吧。而且方圆还专门请了专业的舞蹈老师上门来教学，郭富城本人也化身女儿的专属教练，亲自上手来抠动作，从这个顶位啊，包括走位啊，摔倒了怎么优雅的起身啊，几十年舞台的经验全部都是倾囊相授了。2个女儿平时呢通过平板电脑呢反复看郭富城演唱会的回放视频，然后郭富城呢也是出席活动的时候透露，2个女儿自学了他在演唱会上的招牌鲨鱼舞，学完呢主动要求表演，还放话要登上他的舞台正面挑战。郭富城说孩子很有舞蹈的天赋，拍子很强哈，就是这个感觉很好。然后别人家的那个是陪孩子看演唱会嘛，郭富城是在家里让孩子然后呢包括站上演唱会，就这份底气呢我觉得是几十年功力换来的。这场妇女同台之所以刷屏，不是因为小姑娘跳得好，是因为呢那个牵她下台的人是华语乐坛响当当的名字，一个在

天王级舞台上长大的人，9岁就能够踩着万人的掌声起步，底子从来不是天生的。郭富城对于女儿呢也很用心，藏在细节当中。那么练舞区的这个镜子啊，请来的老师反复看的回放，还有那句弯腰低声的夸奖，巨星的光环之外，他先把父亲的角色做足了。方圆把三个女儿教的是大方得体，大女儿上台呢也是不怯场的，二女儿也是安静陪伴，小女儿被爸爸抱在怀里看着世界，一家人的相处看着不张扬的那种安稳。回看郭富城这一路呢，从唱跳天王到三个孩子的爸爸，身份变了，对于舞台认真没有变，把招牌动作给拆开，一拍一拍的教女儿，等于把这个本事吧，就是悄悄的都已经是交给了他。所以呢，这个网友感叹女儿神似方圆，其实更像的是那份站在人前的从容。9岁的小姑娘面对上万人，眼睛里没有慌，只有享受，这份定力呢多半是家里日复一日练出来的。有人质疑，这么小呢就上台不会觉得太辛苦吗？可看小姑娘的表情，分明就是乐在其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父亲呢也是最好的陪练，这样的童年也不算亏。可以说呢，孩子就是放话在舞台上面正面挑战爸爸的鲨鱼舞，童年里面全是自信。我觉得等他再长大一些，或许真正能够属于自己的舞台吧，跳出全场沸腾的舞步哈。那一场2分多钟的起舞，意外的不只是舞技，更是一个父亲把女儿稳稳地护在聚光灯下的样子。台阶很长，他牵着她一步一步走得比独舞还要稳哦。那一晚杭州的夜风很热，舞台的灯也很亮，可最亮的是父女俩牵手走下台阶的那一份踏实。然后外头呢总说是星二代赢在了起跑线，那郭富城家的孩子赢的是我觉得有人愿意蹲下来陪他们从零做起吧。杭州那夜的掌声会散，可9岁女儿在万人面前跳舞的那份笃定会跟着她长大。天王会老，舞台会换，但是一个被爸爸牵着手教舞蹈的童年足够她记一辈子的。

最近啊，内娱最有意思的隔空互动呢，必须是贾冰和沈腾这对喜剧搭档的厨艺对决。贾冰呢，在微博高调的晒出自己亲手做的冰版的徐福烩饭，满满一大锅，色泽诱人，看着就很香。贾冰呢，直接就是艾特到了沈腾哥，冰版的徐福烩饭来了，你就是给一个品鉴一下，合格不？面对好兄弟的隔空喊话，那沈腾当天晚上就火速接梗了，在评论区啊，幽默回复，这就是属于馋我哦。简单的一句话，把两个人的那种默契和喜剧感拉满了，瞬间引爆全网的热议。这碗烩饭呢，可不是随便跟风的网红美食，背后呢大有来头啊。它是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边的招牌菜。剧中的徐福烩饭呢，诞生于战乱之中，主角呢用普通的边角料精心的烹制了，藏着满满的治愈与温情。那么电影播出之后呢，这一道暖心的烩饭火速出圈了，掀起全网食客的这一种热潮了。普通人争相去尝试，没想到这次直接被贾冰升级改版，搞出了专属的冰版。那么网友纷纷调侃，这是公然挑战沈腾的招牌厨艺哦。目前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稳稳冲上了微博的热搜，阅读量一路飙升。网友们看着热气腾腾的烩饭，纷纷留言直呼看着就香，隔着屏幕就能够闻到香味了。那这可不是说明星普通趣味的这个意思了，就是贾冰的厨艺呢，那可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要是被沈腾亲手就印证的内娱版的米其林水准的话，熟悉两个人的网友都知道，沈腾就是贾冰厨艺最硬核的代言人了。那早前录制综艺的时候，沈腾和贾冰吃的饭直接就一手端盘一手来吃饭，一口气连续吃了五碗，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呢还坦言夸赞这个饭菜最好的方式就是配着这样的一个感觉吃。更搞笑的是，在节目录制期间呢，沈腾靠着贾冰的家常菜短短一周就胖了十几斤。网友调侃啊，蓬头垢面来做饭的贾冰硬生生的把沈腾养得白里透红。那么沈腾对于贾冰的厨艺偏爱藏是藏不住的，还直言以后吃冰哥做的饭不用刻意夸赞，默默埋头，吃着就是最高的评价。贾冰的好厨艺不是噱头，而是专业出身的硬实力。他曾在部队的炊事班服役刀工，然后火候啊颠勺样样专业利落，基本功十分的扎实，私下做饭呢也是格外的专注，从洗菜备菜到这个翻炒出锅，全程都是独自搞定，不允许任何人帮忙，生怕打乱自己的烹饪的节奏哈。最绝的是他能够同时操控三口锅，一次呢性的就是做出七道菜，然后这个效率和水准堪称专业后厨的级别。更细节的是，贾冰脖子上常年挂着一个小料包，装着干湿两种自制的这个秘方的调料。沈腾的调侃，这就是贾冰行走在美食江湖的这种制胜法宝。不止沈腾，我觉得圈内的一众明星呢，被贾冰的厨艺彻底拿捏。陈伟霆吃到他做的东北菜，直接回到童年了，连连惊叹，太厉害了，冰哥！正是减脂这个的沙溢哈，遇上贾冰的饭菜也彻底破功了，忍不住大口狂炫。他还坦言自己呢，在北京常年打卡贾冰的手艺。范丞丞、白敬亭也纷纷实名点赞，前者称呢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地道的东北菜，后者呢一口连续吃了五碗他做的酸辣汤啊。所以呢，从一众的明星真实反馈就能够看得出来，贾冰的厨艺真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一次一碗冰版的徐福烩饭呢，既是趣味，然后也是实力的炫技哈，一场轻松的隔空互动啊，满是老友之间的趣味调侃，也难怪能够刷屏全网哦。这个贾冰做的美食是不是大家都已经饿了呢？所以呢，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哎，他的这个烩饭是怎么做的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

0: 之外，你知道吗？
1: 张波很惊讶，丈母娘行事一向小心谨慎，怎么会被骗呢？再说了，他和曹静年收入100多万，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差，妻子什么时候缺钱到要找收入并不高的表妹借钱呢？张波本想打电话给曹静了解一下情况，对方却一直关机，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下班后，张波急匆匆地赶回家，用曹静的苹果手机账号同步了他手机里的信息。让张波瞠目结舌的是，他在妻子的手机里竟然发现了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2015年，29岁的张波在相亲网站上认识了比他2岁的曹静。第一次见曹静，张波就被她的漂亮开朗所吸引。曹静出生在内蒙古，长相甜美，喜欢开玩笑。和张波一样，他在北京从事的是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相近的工作性质让他们有了很多的共同语言。认识一个月后，张波和曹静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夫妻俩住的是张波父母提供的房子，没有房贷，收入又不低的他们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张波的父母几次提出想抱孙子，都被曹静以想发展事业为由拒绝了。张波见妻子不想生养，也没有逼他，而是劝父母不要插手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2019年，曹静因为在北京新氧科技任运营总监期间，被竞争对手谣传其带领女下属给异性陪酒，和异性客户大尺度接触而辞职。2020年2月，曹静在张波的帮助下应聘到北京某集团，职位是医美内容运营总监。由于新工作的需要，曹静经常出差上海，一去就是10天8个月看不到人。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一开始张波忍受不了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劝妻子离职，曹静不答应，还埋怨张波一点也不体谅他的难处。因为此事，两人的争吵也开始多起来，感情也日益变淡。两人从最开始的每天嘘寒问暖，发展到后来几周也不联系一次。2020年10月的一天，张波跟朋友喝了很多酒，期间朋友的妻子一遍又一遍催促朋友快点回家，听说喝了酒还要亲自过来接。张波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曹静可是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于是喝醉酒的张波拨通了正在上海出差的曹静的电话，曹静却说，
0: 我正忙呢，这么晚了不睡觉搞什么鬼啊。
1: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张波，和妻子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张波挂断电话后，曹静一个人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同事见曹静不开心，问他怎么了。曹静一五一十地跟同事说了自己的情况。同事笑着说，
0: 嘿，原来是为情啊，这有什么，
3: 姐啊，带你去个地方让你见识一下天下有情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在同事的怂恿下，曹静去了一家夜店买醉。这家夜店的男模个个是年轻帅气，说话幽默风趣，对曹静一行是赞不绝口。其中一个五官俊朗的男模走到曹静的身边，跟他碰了一下酒杯，笑着说，
3: 这位神仙姐姐既漂亮又有气质，第一眼看到你就让我震惊了。
4: 我叫池鱼，很高兴认识你，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见到你。
1: 略有醉意的曹静因为池鱼的恭维心里乐开了花。时隔一个月，曹静生日的时候，他和同事再次去了那家夜店。这次曹静点名找池鱼，听说曹静过生日，池鱼给他点了一首歌曲。随着优美的音乐响起，池鱼捧着一束玫瑰花出现在曹静的面前。他说，
3: 我美丽又可爱的神仙姐姐，请接受我迟到的爱和祝福。
1: 通过聊天，曹静得知池鱼本名叫王丽，哈尔滨人，比曹静小11岁。

0: 经在这家夜店工作了4年了。池鱼经过专业的训练，很懂得察言观色，才几个回合就把曹静迷得神魂颠倒。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让人心醉的酒香、异香、体香，杂糅在一起，让曹静开始对夜店流连忘返。刚开始，曹静每个月去一次夜店，后来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每次去都会消费上万元的酒水。池鱼见曹静出手阔绰，对他也是格外的热心，说各种甜言蜜语哄他开心。很快，池鱼彻底捕获了曹静的心，两人开始谈情说爱，而夜店就是他们柔情蜜意的场所。曹静彻底忘了自己已婚的身份，每天都去夜店和池鱼幽会。为了让小男友高兴，他还时常送给他礼物。为了让自己在池鱼的面前有面子，曹静把自己伪装成富婆，不但对池鱼出手阔绰，消费也从最开始的卡座到最低消费2万元起的包间。而池鱼为了自己的业绩，经常带着同行来给曹静捧场，通常是一屋子男模，就曹静一个女人。2020年10月，池鱼生日的前几天，特别邀请曹静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亲爱的，我一个朋友上次过生日，女友送了他一块卡地亚手表，昨天他还跟我嘚瑟，说没有能比得过他的女友出手阔绰。我跟他打赌，说小静一定会给我最特别的礼物。其实不管你送我什么，我都喜欢，关键是你一定要带着自己那颗真心来哦。情人已经跟自己要礼物了，这礼物一定不能寒酸。曹静前思后想，不知道送什么好。最关键的是，为了讨好池鱼，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太贵的礼物送不起，可如果送得太便宜，那不但丢了小男友的脸，也让自己的面子过不去。曹静想到了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还有将近40万元，那是他准备给父母买房用的，应该可以拿来应急。于是曹静想办法把自己的公积金全部取了出来，并用这些钱在池鱼23岁生日这一天给他买了23件生日礼物，以弥补两人过去23年没有在一起的遗憾。其中最昂贵的礼物是价值10多万元的手表。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收到礼物后，池鱼抱着曹静转了好几圈，并当着所有人的面亲吻她。四周是一片的欢呼声，这大大的满足了曹静的虚荣心和占有欲。给池鱼过完生日，曹静已经是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12月底，池鱼对曹静说：亲爱的，你这几天再过来消费5万元，帮我冲冲业绩吧，就差5万了，我这个月的收入就可以上一个档次了，而且年底分红也会增加，还有可能升为总监呢。曹静为难地告诉他：这个月恐怕不行，我现在手头比较紧。池鱼这才明白，原来曹静并非是富婆，更不是富二代，只是一个高级白领，完全不值得自己花心思哄骗。等曹静再去夜店的时候，池鱼以要陪另外一位客户脱不开身为由，拒绝见他。见不到池鱼的曹静像染了毒瘾一样夜不能寐，非常的痛苦，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但是他也知道，要想见到池鱼并继续和他保持关系，就必须得继续为他花钱。于是为了跟池鱼见面，曹静开始四处筹钱。2021年2月，曹静跟张波商量说，想给父母在老家买套房子，问张波有没有钱。张波知道这是曹静一直以来的心结。2015年，自从曹静的父亲检查出患了尿毒症后，他原本想给父母买房的钱都用来给父亲治病了。曹静老家的房子其实并不贵，一套小两居也就20多万元，所以张波就给了曹静15万，想让他了却这个心愿。 但张波不知道的是，曹静拿到这笔钱后就去上海找池宇了，并给他买了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15万很快就被曹静挥霍一空。为了维持这段姐弟恋情，他把手伸向了前同事。为了博取对方的同情，从而借到钱，他说：我老公去深圳出差的时候出轨了一个女客户，导致人家怀孕了，都找到家里来了。老公要跟我离婚，我爸还有病，得每个月给家里寄钱。我也不敢跟他们说，所以我想投资一家摩托城，可手里没那么多钱。我希望你能帮帮我。曹静用楚楚可怜的表演，从前同事处借到了几万元，而这些钱全部用来和池宇吃喝玩乐，以及在夜店消费。接着，他又用相同的方式向周围的同事借钱，直到举债几十万元。要是按照曹静的消费方式，这些钱也只是杯水车薪。那么接下来，曹静还会想什么样的办法来筹钱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渐渐的，再也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曹静了，但他依然被所谓的爱情迷得神魂颠倒，并开始在各大网贷平台贷款。仅仅几个月，曹静累计借款就高达100多万元，加上从多名同事处借的钱，合计超过了240万元。曹静的挥金如土让池宇在夜店的业绩上升为第5名，并升级为总监。2021年5月，曹静的钱又花完了，他实在是不知道再去哪里弄钱了，但是又特别想去上海和池宇一起过520情人节。于是曹静骗母亲说想投资做生意，可是除了自己的积蓄外还差20万，求母亲把家里的房子做抵押。曹母想，如果女儿创业成功，以后老伴透析就有保障了。于是他也没多想，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20万交给了女儿。结果曹静觉得带20万去上海过节不够，接着又以母亲买保健品被骗为由，从张波的表妹处借了10万元。2021年5月19日，曹静告诉张波说，因为经常出差影响了夫妻感情，所以他已经辞去了工作，但又不想无事可做，所以在杭州找了一份可以居家办公的工作。公司通知他5月20号去面试。此时张波并没有多想，还亲自开车把曹静送到了高铁站。然而曹静离开家的第2天，张波就从他电脑里发现了曹静的秘密。张波通过苹果手机账号同步曹静的手机，看到他记录的部分贷款明细，截至5月8号已经超过了100万元。更让张波惊讶的是，从曹静自己拍的照片和备忘录截图可以看出来，5月20号当天，曹静其实是跟男模约会，还堂而皇之的在微信朋友圈高调秀恩爱。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于先生，感谢520用心准备的每一个细节，感谢这半年多一直包容我的臭脾气。520一起度过的快乐、悲伤、争吵、质疑也是刻骨铭心的。我爱你。最刺痛张波的是20号晚餐盛宴中的那条石斑鱼。因为曹静不吃鱼，为了心爱的妻子，最爱吃鱼的张波结婚6年来从没有再吃过鱼。另外，曹静还在删除的备忘录中写了许多吃鱼的爱好和忌讳。更让张波啼笑皆非的是，曹静竟然还在备忘录里提醒自己每天不要忘了按时给张波汇报行踪。通过曹静的微信朋友圈，张波还惊奇地发现曹静跟池宇竟然是在北京过的520。短短半年，他们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杭州，玩了很多城市，而所有的费用全是曹静支付。 5月22日，张波压制住内心的愤怒，给曹庆发信息，问他现在是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曹静淡定地回复，在杭州等待面试的结果。于是张波把曹静的部分网贷记录截屏下来发了过去。过了许久，曹静打来电话跟张波解释，
2: 对不起，我骗了你，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医美会议上认识了一个女医生，她说有治疗尿毒症的偏方，我们就加了微信，后来她忽悠我说可以搞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名人字画，然后可以赚一大笔钱，我就投进去了100多万，可没想到竟然被骗了。这是真的，老公，我已经报警了，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0: 张波虽然不信，但还是对妻子抱有一丝幻想，所以还是去了曹静说的报案派出所进行核实，结果根本就没有查到他的报案记录。6月1日，曹静回家之后，张波再次问他那些网络平台贷款和借亲戚朋友的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曹静平静地说，
2: 老公，跟你说实话吧，那些钱是我跟朋友合伙开二手摩托店赔进去的，我们太急功近利了，又没有经验，所以我俩一起赔进去了200多万，我怕你担心，就没敢告诉你。
0: 那你经常去夜店消费是怎么回事？张波盯着曹静问。曹静一愣，
2: 那段时间赔了很多钱，我特别痛苦，也不再想活下去了，所以就去夜店消费了几十万。
0: 对于曹静的解释，张波根本不再相信，他把妻子跟池鱼秀恩爱的朋友圈以及备忘录里的截图全部拿了出来说，
3: 你不但出轨还欠了那么多钱，我们也没必要继续我们的婚姻了，离婚吧，但你欠的那些钱跟我没关系。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曹静知道再也隐瞒不下去了，
2: 对，我是出轨了，但我爱他呀，他比你强，比你温柔，比你会疼人。
3: 离婚可以，但你凭什么说那些钱是我一个人的？我们还没离婚呢。
0: 张波的心已经凉透了，他知道曹静已经被那个叫池鱼的男模迷得神魂颠倒，短时间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错在哪里。面对巨额的债务，张波选择了诉讼之路。根据新的婚姻法第1042条、第1064条等规定，对于超过家庭生活需要的借款，必须有夫妻双方共同借款的意愿或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的追认。而曹静的所有非共签共债的个人借款，张波均不知情，该笔巨款未用于家庭生活，也并不存在借款合意，所以曹静在婚内的举债只属于他一个人。如今曹静对爱情的放纵，不但让他失去了婚姻，还让自己举债几百万元。曹静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他应该知道当爱情需要支付巨额开支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再是爱情了，而执迷不悟地深陷其中，只会是堕入深渊。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史上最小的越狱犯。要问世间最难缠的是什么人，许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熊孩子。他们打不得骂不得，让人咬牙切齿。不久前，在俄罗斯的幼儿园有两个异想天开的熊孩子，他们因为不适应开学季，竟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越狱。现年5岁的阿瑟夫和洛班在幼儿园里是一对好哥们儿，他们总喜欢黏在一起。这天，阿瑟夫一边挖着沙子，一边对洛班说道，枕头大战已经玩够了，踢球也玩够了，现在就剩下挖沙子了， 可我们是男子汉，不该玩小孩。

0: 孩子的游戏。洛班是阿瑟夫的跟屁虫，这次也不例外。他突然说，老师不是给我们讲过小鸡快跑的故事吗？我们也逃出去吧。阿瑟夫一听这话惊讶地说，我们出去后可以买辆跑车，然后就可以环游世界了。洛班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可老师都在这里，我们怎么逃出去呢？阿瑟夫和洛班看看手中的铲子和围栏，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冒了出来。阿瑟夫率先说，我们拿铲子在围栏边上挖条地道，然后爬出去。洛班钦佩地连忙点头答应。意见达成一致后，两个孩子说干就干。为了掩人耳目，阿瑟夫和洛班找了一些树枝和杂草来掩盖这个地道入口。其实阿瑟夫和洛班挖的地道并不隐秘，只要稍稍注意就可能发现端倪。可老师们哪曾想到这两个5岁的孩子会有这么奇特的壮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阿瑟夫和洛班终于成功了。他们个头很小，轻而易举地就爬到了外面。然而两人手牵手一路向着乌拉尔市的方向前进，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前往乌拉尔市的汽车销售店买一辆他们喜欢的超级跑车。当两个浑身脏兮兮的小鬼进到豪华跑车展厅后，销售员安吉丽娜主动走上前去问道，小朋友，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阿瑟夫傲慢地说，我们要买这辆车。安吉丽娜大为震惊。镇定了一会儿之后，安吉丽娜问，你们身上带的钱够吗？两个小家伙摇摇头。安吉丽娜察觉出这两个孩子的来历不明，果断报了警。在警方的调查下，阿瑟夫和洛班这两个小逃犯很快被遣送回家了。当他们最终得知阿瑟夫和洛班都平安回家后，总算放下心来。但随之而来的是，阿瑟夫和洛班的父母把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因为当他们问两个孩子为什么要越狱时，阿瑟夫和洛班说，因为老师常常告诉他们男孩子要勇于冒险，所以他们想真的付诸行动。因为越狱从幼儿园逃出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超级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这么做了。在法庭上，阿瑟夫的父亲说，幼儿园对孩子们的安全不负责任，管理不善，甚至教唆孩子们去做危险而可怕的事情，因为5岁的孩子还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冒险精神。对家长的说辞，幼儿园认为完全是无理取闹，因为从教育心理学上来说，幼儿园的老师有责任教育5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具有探险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品格。而且他们讲的冒险故事是每家幼儿园都会给孩子讲的故事，因此法庭最终只判幼儿园监管失职。而有关幼儿园是否教唆孩子进行不当的冒险行为的争议还在继续着。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通过直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也是来看一下此刻外面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外面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秋高气爽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咱们来看一下此刻室外的体感温度，23度。适宜的温度，适宜的心情，希望今天你们的心情还不错。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吧，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很多身边的朋友啊，大家经常在探讨的就是一个人到了一个年龄，他那个状态还很好。今天热搜看到了林心如啊，她晒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哈，明明是元气少女啊，很多人感觉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她在家里面啊是扎着马尾，活力感拉满，高难度的动作啊也一直在家里面练啊，然后大家觉得还是很拼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啊，状态一直在线的。再来看一下张柏芝的近况，张柏芝最近一张杂志图直接是把评论区啊，聊得非常的热闹了啊。他说天天黑芝麻豆浆配龙眼红爪啊，然后低油低盐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防晒霜阴天啊也要涂满的。最狠的我觉得不是脸，就是这股劲儿，是不是不内耗不迎合，然后养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哈，大家在拼的美貌真的不是现在的一些医美，而是兜里的这个底气和你睡得着的觉吧。心

再来看一下啊，最近都说了，这部剧播了之后啊，首播热度就已经破了8400了，这就是最近徐峥的新剧《囧途》。还真的是哈，想一想，就是这样一些喜剧的电影，真的不是电影啊，是电视剧啊，因为之前的那个烙印实在是烙在这个脑海当中太久了，就是那个泰囧啊，这样的一些影片哈。上一部能够让人从头笑到尾的国产喜剧啊，就是我的脑子里刚刚还在想了一圈，真的想不起来太多部。结果就在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在很忙碌的时候来看一些喜剧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电视剧上线之后，效果果然非常的好啊。看到了一些网友的评价了，大家都说最近这部剧看完了之后，笑完了之后吧，后劲儿太大了。

这个电视剧啊，也是一直是囧系列一直想说的一些东西哈。人生最荒诞的不是你有多惨，而是你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却一直忍不住的往里跳吧。你看的时候在笑，但是笑完了之后哈，我们大家想一想哈，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就是一直在找寻这样一些放松的感觉吧。

来看一下关晓彤的近况啊。最近呢有一部剧生逢其时，导演呢就是想请关晓彤来演一个这样白血病的患者啊，没有想到啊，他的演技是非常的出彩的。

可以感觉到啊，他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拼命哈，然后能看到为了角色造型上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然后也是在私底下的时候经常看到关晓彤晒出自己的日常的一些吃的东西哈，比如说经常在热搜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然后看他吃的很多很多，比如说我记得那个鸡肉啊、豆腐啊，搭配多种新鲜的蔬菜啊，番茄啊、南瓜啊、胡萝卜啊、洋葱啊，想想这些都是清淡少油的。再来看一下啊，最近披荆斩棘的战况啊，孙楠组一路向北小考，然后张卓尔开口脆，声音一出来呢，就把整首歌曲的基调大家觉得定住了啊。孙楠的高音是稳稳的托底，所有的高声部都被他带得服服帖帖的。三个人的配合啊，真的太好了。你看，有唱主歌的，有看唱这个副歌的，还有在下面托底的，真的很期待了。接下来这个周末，披荆斩棘的舞台上。

再来看一下沈腾他最近说的一段话啊，他说东北人啊，什么节都要吃饺子，来人了你要包饺子，送人呢也要包饺子，逢年过节了还要包饺子啊。蒋勤明也说了，说他们那儿完全没有什么啊，在饮食上说，比如说你要接人要送人啊，很多很多。那大家都知道沈腾是黑龙江人，其实不光是东北，就连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流行哈，就是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啊，这种说法，意思就是你送人离开的时候呢包饺子啊，那你迎接他的时候当然来吃一点面。想起了一句话啊，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想问一下你们哈，你们那里在重要的时刻都喜欢吃一点什么？因为在东北哈，大家觉得真的是经常哦看到家中，来包饺子，特别是一些长辈哈，就特别喜欢包饺子。

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你们是不是都特别的忙碌啊？因为觉得一周过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再总结一下了自己这两天的时候哈，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有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在和你们聊这样一些娱乐圈中的人，其实你看到他们很好状态，他背后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然后今天的热搜上呢，继续看到了谢霆锋他最近的状态，很多网友在下面评价说，真的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吧，就是在同年龄段的。最近在青岛啊，海尔工业园的员工就拍到了他出现在办公楼当中，然后就是穿得很简约哈，就是黑色的长裤，然后看着呢，就像是去开会的企业高管一样。觉得他的这个脸上笑容是一直挂着的，就一点没有架子那个感觉。因为我看到很多他出席的地方哈，都是这样的一些照片。然后最近在前两天八月末的时候啊，他刚刚是在开完演唱会，然后连唱带跳哈，然后第二天你看他就要飞到青岛来了，真的就很密他的这个行程。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他真的平时啊这个状态是很好的了。

前些天的时候刷到了谭咏麟啊个人社交账号，被他一脸大汗的这个自拍照哈震撼到了。照片当中啊，他全身已经要湿透的感觉，应该是刚刚跑完步啊。然后他说啊，上了年纪才会明白，能够痛快的流汗就是好日子哈。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觉得他的眼神哈，还有这个动作，他觉得真的可以改变气质。很多网友看到之后，看大家通通表示哈，看来啊真的是永远25岁啊，这么大年龄了，体力还是这么好的啊。所以说最近啊，他也是再一次的冲上了热搜了。但我觉得所谓的年轻从来不是老不老，就是老了你也愿意为自己哈，像谭咏麟一样吧，再来流一场汗，再拼一次舞台，再爱一回自己喜欢的职业。

来吧，我们来一起稍事休息哈，送上一首歌曲。刚刚我们刷到谭咏麟的时候，突然想和你们一起分享一首谭咏麟的歌曲啊，太多很好听的了。今天我们这段时间来选一首《讲不出再见》。

经典的一首歌曲《讲不出再见》送给你们。我们在接下来时间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啊，今天的热搜。来看一部音乐剧啊，《风声剧场见》，阿云嘎是担任了总制作人啊。在去年的九月，原创音乐剧《风声》呢，在上海西岸大剧院全球进行了首播，然后就是一直反响非常的好，是改编自同名的小说《风声》。2009年的时候，同名的电影问世，至今的豆瓣分还在8.5分，超过了90万人参加打分啊，妥妥的，觉得是什么国产谍战片的口碑之作吧。那么9月12号开始啊，音乐剧《风声》升级归来，将再度在上海西岸大剧院开唱，一起来看看有哪一些哈、比较值得看的理由。首先是今年8月15号晚上的时候，阿云嘎是在初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原唱为女生的《龙》哈，并且改编成了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高音直接给上了。当天晚上的时候，记得当时阿云嘎就也是冲上了热搜了。我记得当时还看到下面有网友的评论哈，网友就说他是来给这个披荆斩棘来修音响的吧，因为他一张嘴的时候觉得这音响般的效果就来了。其实看过《风声》，去年看过的时候就是领教过他这个本事了，然后足足就是非常过瘾听的看的。把这个《风声》做成了音乐剧了，一开始看上去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冒险啊，因为小说是用文字，电影呢是靠镜头，那舞台上你要怎么弄呢？其实制作人阿云嘎呢也花了4年来回答，就是刚刚我可能心中的这些疑问，也是很多人的疑问。他把故事呢就压缩进了140分钟，首创了一种剧本杀式的独白啊。

郭富城最近啊，在杭州有一场演唱会的小彩蛋，真的把全场的人的情绪啊，直接也是拉满了。唱到一半的时候，他把9岁的女儿带上台了，2分多的时间啊，然后两个人是一起来跳舞，每个节拍都卡得丝毫不差，抬手转身同步啊，到台下的粉丝连尖叫声都慢了半拍了。哎，可以看到他这个小女孩哈，完全不怯场，动作利落又有灵气。看得出来哈，私底下肯定是没少跟着这爸爸一起来练哈。之前呢，总是觉得舞台上唱跳40多年的天王，他就是真的是距离普通人很远的一个存在。这一刻哈，就看到他牵着自己的女儿，就是牵手谢幕的这一刻呢，才会发现哈，光芒万丈的舞台上也藏着这种啊，专属于父亲般的温柔的传承吧。也难怪哈，最近这条热搜在过去了很多时间之后，全网还在刷这一段直拍。步入到9月份了啊，每一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月份哈，就是兴起的时候，总会看到很多人要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发朋友圈，然后说这个月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来去过哈，发一些精心的美文。那9月1号下午的时候呢，李小冉也开心的发文了，说给大家送上暖心的问候啊。他的文案写的是9月来了，大家要开心啊，还顺带着晒出了家里可爱的小狗，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让人看了之后特别的舒服啊。这条动态发布之后呢，很快就收获到了大量的网友的留言，评论区呢满是祝福和互动啊，不少人被这份简单的日常所打动了。我觉得真的就这样哈，你说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的人，很多人都喜欢小动物，小动物呢能够陪伴在身边排解一下孤单，看见这毛茸茸的小动物的时候，很多不好的心情也会消散不少啊。其实李小冉呢，他一直很喜欢小动物，之前呢也参加过流浪的动物的相关的公益，经常呢是在社交平台来分享自家的一些小宠物的生活的片段啊。宠物带来的治愈真的是不分身份的，普通人同样可以从小动物的陪伴当中感受到这种情绪价值。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养宠物也是需要付出耐心的，你收获一下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那比起呢可能很多生活当中过于华丽的一些东西哈，我觉得这些很真实的生活碎片是更能够打动所有的人的。所以说分享一下烟火的日常，反而觉得让大家觉得彼此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哈。那么你家里有养小动物吗？它有没有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一点温暖呢？我想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好，今天的热搜啊，我们就一起刷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一首上榜的新歌，像梦一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有一些老歌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哈，很难被替代。然后很多年之后，有的歌手就用全新的编曲哈，不一样的心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又会碰撞出完全不一样的火花了。所以说，同样一首歌跨越了时光，旧的旋律配上了新的理解，这就是翻唱独有的魅力啊。接下来时间哈，老歌新唱，我们就来听听经典的老歌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了。今天我们首先听到这首老歌新唱呢，是来自于一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曲啊。原唱是不是印象都太深刻了，是带着淡淡的清冷孤独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藏着很多人心里的遗憾和牵挂。我们今天听到是王耀庆来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

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哈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同样的一轮城里的月光，一个是在说着那种惆怅吧，我觉得最早的那个，一个呢就要教你学会释然了，这是不是就是翻唱带来的全新的感觉了。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和王鸥哈两个人来合唱翻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歌人的心境，听歌的我们会随着时光慢慢的改变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接下来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其实我觉得身边的很多人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一些老歌的翻唱，所以说这段时间就是专属的一段时间。因为很多经典的歌曲，它代表是一个时代，一段回忆，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全新的翻唱，是现在的人在回望过去的一些心声了。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啊，可是听歌的人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每个人的心境都不一样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感受吧，这一份新旧碰撞的不一样的火花，不一样的力量。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歌手李宇春来全新翻唱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曲我还记得它的原唱，然后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它原唱的背后是一段很真实很苦涩的那个爱恋的感觉啊。歌声里呢，每次我记得早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都是那种奔赴爱情的委屈啊，心碎字字眼眼哈，都是眼泪的那种感觉。
0: 有多少爱，
1: 来吧，今天我们听听李宇春的翻唱。他是重新的调整了编曲了，褪去了啊，就我刚刚说的听原唱的时候那种卑微和这样的一种悲情，多了一份很独立的坚定了。你看，同样歌名是《漂洋过海》，那原唱呢，我感觉是那种为爱沦陷的感觉，翻唱就是带着勇气来回望了。歌词没有变啊，但是看待感情的姿态完全就不同了。时间会改变心境，但是抹不掉的是这个旋律当中特别真挚的东西吧。一个是爱到了破碎，一个是很清醒很释然的感觉。同一首歌看见了两种不一样的爱情态度。接下来听听这一首吧，《漂洋过海来看你》。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李宇春带来的翻唱啊，继续的送给你们。怎么样，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啊。很多人的歌单当中哈，肯定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会存在很多人的歌单里的一首歌，一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是带着那种松弛慵懒的律动的，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爱不需要很多的理由，就是发自内心好纯粹的这种喜欢。所以说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是很喜欢？它的歌词就很简单，在诠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孙楠、王鹤也和刘畊宏是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没有原版的那种轻快的节奏吧，我觉得编曲它是做了很大的改动了，而且让这首歌走向了更加开阔的抒情的感觉。三个人的声音线是各有分工的，你看孙楠呢是通透高亢，然后刘畊宏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沉稳厚重的，王鹤也呢就很细腻温润，层层和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太不一样了。还同样是啊，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一样，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歌词都没有做改动，同样的歌词，那我们听上去心境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觉得他的原唱是刚刚坠入爱河的那个冲动，而我们今天听到的啊，就唱的是历经了生活的起落之后依旧很相信爱啊。这一首《爱很简单》老歌翻唱，接下来马上我们俩一起来听了。真的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真的是世间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依旧就是这份好简单的爱意吧。跨越了几十年，这首歌的旋律没变，只是听歌和唱歌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阅历了。

爱很简单，送给你们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让大家更加的想去爱了。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老歌新唱，然后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吧，爱意很贵，不要消耗好，也不要太卑微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能动心也能收心。你们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情状态吗？爱来的时候你可以毫无保留拼尽全力的去奔赴啊，可是一旦你的真心被敷衍了，也拥有随时可以离开的这个勇气。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歌名我们大家就可以读懂，对不对？我能动心也能收心，唱的呢就是这样一份好清醒的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包括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这个老歌新唱的时候，觉得感情哈真的不是单方面的纠缠，珍惜了你才配拥有嘛，敷衍只能是面对失去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动心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本能吧，那么收心才是成年人最难的事了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分享歌曲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敢热烈的去爱，也敢潇洒的离开哈。这份能动心也能收心的态度就唱出了很多人对待感情的心声了。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外面啊看着不错，阳光明媚的，但是呢的确是体感温度还是挺冷的啊。那么也在节目的开始呢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增添衣物啊，注意一下，千万别感冒了，这时候感冒呢也挺头痛。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可能会多一些比如说季节性的鼻炎呐、啊，或者是季节性的一些病症呢，可能现在都已经突发的显现出来了啊，会发生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你有鼻炎，可能戴一个口罩啊，或者说注意一下保暖呢、啊，都会缓解一些啊，尽量呢照顾好自己。我想啊，很多朋友现在也应该是有点适应了。为什么这么说？适应什么呢？因为适应开学了，开学有几天了哈、啊。现在大家呢也开始适应了。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可能大家在路上，会遇到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会看到青少年吧，骑什么自行车，还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咱们所说的电瓶车。很多人都能看到，最近这几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青少年，特别是男孩居多，骑自行车在街上炫酷耍技能，还有啊，这个出现各种什么自行车又有个飙车是吧？看谁蹬得快是吧？然后多长时间到终点，出现了种种这一系列的一个情况。夏天的时候更多，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说。多危险呢，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呢，一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啊，看见他们在那儿炫车技的时候就心里咯噔一下，哎呀，能不能摔倒啊，能不能卡了啊，这个什么磕到头部也好啊，摔骨折了也好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我们真的是很担心。前两天也是刚刚开学的时候啊，然后呢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聊到了一件事儿。首先呢可能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我这个送完孩子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啊就看到了一个孩子，那一孩子一看不像是高中生，穿的校服好像不像，但是呢你说要是说这个小学生也得是五六年级吧，自己骑一个电瓶车，看的那个意思呢好像去上学，背着书包穿的校服，然后我说这家长啊心挺大，然后也真省事儿了哈，自己让孩子上学去，这回呢也真是做到了放手哈。总说我们照顾孩子无微不至，特别是东北对于孩子那家伙真的是一看就是亲生的哈，接送有点事儿那就是惊动了家长啊，然后呢都是属于像圈养了，这个不能撒手，也不能说这个怕磕了碰着。总说东北惯孩子，可能有的一些家长真不是这样啊，真的是撒开了手散养，你随便吧，自己骑车去吧，然后把电瓶车锁好，放学的时候自己再骑车回来。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我真的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再有呢，骑电瓶车，还有就是骑自行车来回上下学的也是有，都是男孩居多。那么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啊，也是听朋友说的啊，发生了，他看到的，他也是听到别人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因为一个骑电瓶车的孩子然后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听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当时作为家长也好，作为旁观者听了这个事儿也好，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哎呀这孩子怎么样啊，都会这么想。然后反过来我们的心就会怎么说呢，说这家长心真大，怎么就能告诉孩子这个自己骑车，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你那么忙的话啊，可能说作为我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管孩子接送孩子，因为为了生活嘛，这个很现实，作为成年人我们要保证生活，要这个经济来源，那么我们就要上班，那可能我的工作就是要起早贪黑，那孩子怎么办，也不能说我不管吧，那建议大家可以说有公交车咱们可以坐公交车，虽然说不行公交车太挤了还要早起了一小会儿，那你就让他单独骑自行车或骑电瓶车吗，那在路上可不是说下了楼过了横道就我家，过了横道就学校，可不是这样，那走那么多条马路的时候遇到的危险性是不是大大增加了呢，多么的危险呢。所以今天也和大家聊聊青少年骑这个电瓶车或者是骑行到底有什么危险性，或者说到底多大可以骑。刘海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
其实啊，说句实话啊，青少年骑电动车确实存在很极高的一个危险性了。这不仅关乎孩子自身的一个生命安全，可能也涉及法律的责任和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想想他真的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真的，别说破碎也差不多了。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家庭承受不了呢。那么咱先来说一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个是必须要年满16周岁的，未满16周岁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是属于违法行为。这些家长可能以为我的孩子长得高高大大，的确是，现在孩子你叫出来一个都得是1.7米往上。男孩呢爱运动，蹦蹦哒哒的是吧，然后你会发现啊，每一个孩子，你看我身边朋友的家里的孩子是男孩，有的都达到了1.9米了，将近1.8米1.9米的一个身高。那你看一出去大小伙子是不是，哪像没年满16周岁啊，一看这大小伙子骑个电动车，那怎么，那肯定没问题啊，可能很多人就会放心了啊。但是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电动车上路的话，就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如果是驾驶超标电动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了，必须年满18周岁并且考取驾照了。未成年人驾驶属于是无证驾驶，处罚是更加严厉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个不是电动自行车了，是电动摩托车的话，可能还需要有驾照，有摩托车的驾照，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无证驾驶。这个呢也是要看好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车型，而且还要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年龄够不够。其实有的时候啊，说到年龄够不够了，其实青少年的身体和心智尚未发育完全，其实真的是啊，你说应急反应慢，16岁以下的孩子大脑负责这个风险判断的区域呢根本没有那么成熟，预判能力差，遇到突发情况如什么行人横穿马路啊，车辆突然的变道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反应速度呢远低于成年人，一极易发生一个碰撞的一个危害了。那你想是不是这样呢？咱别说青少年了，也别说这个未满16周岁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咱们作为成年人，有的时候你也会溜号，精神溜号，走走路的时候心想事儿，哎，前面有个电线杆撞上了。这个像说的有点是夸张，但是有没有你无意当中精神溜号撞到行人的呢？有吧，刮蹭到有没有？有吧。可能说哎，相互说个对不起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就完事儿了。可能当你出现了交通事故，特别是孩子的话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反应能力不够的话，你想后果又是什么样呢？所以说啊，大家不要总觉得孩子自己长得高高大大的可能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啊。再有啊，就是身体力量的一个不足了。可能很多人怎么说呢，还是觉得孩子成熟了，长得都比我高，都能把我装里了，是吧？那你说他有什么这个身体力量不足的呢？那老有劲儿了。其实啊，电动车的自重和惯性大，青少年手部的力量不足，急刹车的时候难以握住这个车把，体重过轻的话呢，也会导致急刹或颠簸的时候身体压不住车身，很容易发生侧翻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就说明啊，他可能遇到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路面上平坦的时候怎么整，然后呢也没有说有车辆很多，他可能会反应过来呀，然后呢转弯也好啊，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可能说有底，当交通路面复杂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能就像咱们所说的麻爪了，该怎么办。这是首先，这是一点。还有啊，

0: 就是情绪和自控力也比较差。青少年很容易冲动，对吧？咱们的孩子呢，其实每个人都是从这时候过来的，别说青少年了，就是成年的男性也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了，追求刺激，常出现飙车的一个情况了，对吧？超速了，并排骑行、单手骑车等一些危险的炫技行为，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街上会看到的。突然间看一个孩子把自行车前轱辘抬起来了，说实话还挺酷的，也挺厉害的啊。但是呢，你说这种炫技的技能是不是挺危险的？当时给我真的吓了一跳啊。同时呢，骑车的时候啊也很容易分心，比如说看个手机呀、闲聊啊，低头看手机3到5秒相当于盲骑了数十米，极其的危险。别说骑车看手机了，就是咱开车的时候你看2-3秒的手机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个危险性。那你说孩子这个自控力，在前年的时候吧，和朋友聊天，他那个时候吧，他们家是男孩，我的朋友他们家是男孩，男孩其实对于这个骑行都很热爱，什么体育运动都很热爱。然后呢，他就说那行吧，你看身边他儿子的同学呢都骑自行车了，是吧？那说那也行，那就一起骑吧。但是呢，他留了一个心眼，他留什么心眼？说这样，我也跟你一起骑，你上学骑来，然后把车放到学校门口，我跟你骑过来。我当也减肥了，也锻炼了，是吧？然后呢，你放学的时候呢，我再来接你，咱俩一起骑回去。突然间有一天，他骑的孩子呢，男孩嘛，互相他骑的就稍微快了一点，然后他妈妈呢就跟在后面。后面的时候啊，那倒也行，也在视线之内了，然后就看着他往前骑。这个时候啊，就是同行的上来几个小男孩，就跟他俩就说：“哎，还不认识。”我朋友说，他说他们不认识，还不是同学，就搭话了，说你这个看你骑的这个，说我早上就看见你了哈，这两天经常看见你，说这样啊，来飙一下啊，比一比咱谁骑得快呀，就是跟他的孩子这么说。他儿子其实心里知道他妈在后面呢，他不敢。你想一想，如果他妈没在后面呢，你说真的是很多孩子开始言语上的进行，哎，说话说的带刺儿的，是吧？你怎么没有胆量啊？男孩呢，行吧，你说谁呢，对吧？你可能就那就会骑了。他妈在后面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就跟他说，他说你咋没有？他说哎呀，我看你在后面呢，我怕我同意了你也不能同意，是吧？然后觉得危险，反正总归呢，那一个小孩呢一看他也没搭话，自己呢也就骑走了。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些情况之后呢，就决定不再让他儿子自己骑车了，就决定来回自己才来回接送。如果是骑这个小电动自行车的话，是他骑带着他儿子来回回去，开车的话呢，就是阴雨天开车的话呢，就来回接送了。其实那你说这就是说明家长在这儿的时候孩子还知道，如果家长不在这儿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很冲动呢？会不会觉得你在挑衅我，那我是不是那就来吧，咱就比一比吧。放学的时间段，你说哪一个路段车不多人不多，都多都不好走。咱别说有的一些路段，别说开车了，就是行人过马路，或者是行人在走的时候也要穿梭在车流当中了，别说骑自行车的了。所以说啊，如果说孩子可以在咱们掌控当中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说那我告诉了他不听没有办法，那你说他真的出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说你还会这么说吗？我告诉他了他没听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也管不了了，还能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吗？好吧，那么先聊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好，我们继续来聊啊，聊关于这个孩子们青少年骑这个自行车也好，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也好啊。嗯，刚刚也说了，说这个自控能力比较差。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人家跟你在这较劲呢。要我说呢，别说青少年了，可能真的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这个成年人，可能也架不住人家这么说，对吧？你说是不是男子汉呢？对吧？这个你看你就。敢不敢这个咱们俩来看一看谁骑得快是吧？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还是不以为然，就是心大的类型，对吧？男孩就得出去闯一闯。但你想一想啊，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很多人也不太会能够想得到一些危险性。我们要提前去想到一些危险性的话，我想你就不可能这个放心让自己家的孩子这个单独自己骑自行车出去玩了，对吧？首先呢就是缺乏防护，这个就很容易即发生交通事故，风险率呢也会大大增加，伤亡率也会增加。其实很多青少年骑行的时候不戴什么头盔，佩戴不规范，可能会有的说规范一点的可能他会说不好啊，闷热呀，可能他就会觉得我带一个炫酷一点的比较好看的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啊，骑自行车或者是电瓶车的这些孩子们，好像你注意点啊，真的没有去戴个头盔的，好像还真没有是吧。这里有个统计数据说啊，在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伤亡事故当中，80%啊，大约是80%是因为颅脑损伤致死的。那么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将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你多多去观察，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一瞬间，有的时候啊惯性很大，可能没有防护的情况下骑电瓶车的人首先呢就会摔倒，然后惯性大的话呢可能会冲出去。那么冲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头很沉，就会头先落地。头先落地的话，如果说咱们正好落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尖锐的石头啊，尖锐的一些东西可能还好一点，轻微的脑震荡或者是磕一个包是吧。如果真的是运气不好落到有尖锐的东西的话，那我们的头是不是直接就会被戳进去。哎呀，想想这画面也很危险是吧。那么为什么说有很多家长不会太在意说这个安全头盔的问题呢？因为他们也不戴，他们就没有想到。就像这个东西啊，你说经常和孩子一起打交道，你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哎，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你想想他生下来他会是这样吗？是不是他随家长的一个性格呢？他看家长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会怎么做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啊，好多东西就是言传身教，就是你家长说了什么，你的孩子可能就会做什么，或者说他会模仿你去做什么。现在孩子太聪明了，你做点什么他看到了，他那个小眼睛看一遍他就会。为什么说玩手机你没有告诉他，不管多大的孩子都会知道，扒了呗，往上就滑，手指往上一滑他就知道，哎，手机就能打开锁了。为什么呢？因为太聪明了。那么家长如果说也是这样的话，孩子也会觉得无所谓，我爸也没带，我妈也没带，那我也不需要带了是吧。这是第一点，缺乏防

0: 防护性了，很多鹦鹉我看到的一些还真的是没有带啊。还有啊，就是违规载人了，这个呢就是电动车的设计载重是有限的啊，超员载人呢会导致车辆重心上移啊，惯性增大了，刹车性急剧下降，极容易导致车辆失衡侧翻。有的时候同学特别好，可能说这样吧，那咱们三个人怎么办，挤一挤吧，可能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它只能说载一个人，但是你后面多坐了，是不是这个车哎呀骑的也挺费劲的，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不光是我们的青少年啊，你看成年人也会有这样，那一台车上啊挤仨大小伙子，这我昨天晚上还看见这情况，挤仨大小伙子，那家伙骑的也挺快，但是危不危险呢，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下有个就是这个规则意识淡薄，像孩子们在普遍存在侥幸的一个心理，闯红灯、逆行、随意横穿马路、走机动车道等违法的行为频发，这都是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闯红灯就是一大禁忌，可能说啊，有一些人说逆行啊、随意穿马路啊，这都不算啥了，那可能闯红灯这个事儿，可能大家也看到都红灯了，那一看车辆都停了，那就到我展示吧，来吧，他也会去这么做，他也会去这么走，然后逆行呢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其实啊，一说到逆行啊，其实这个不光说是电瓶车，就是我们的车辆去逆行也会有实质性的一个危险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我溜边走呗，对吧，你们看到我这么大个车，或者是看到我来了怎么的，还能真的往我身上撞吗，是不是肯定会给我避让啊。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不是不想避让你，是避让不及时就会连累到你，就会发生没有必要的一些交通事故了。那为什么要非要去逆行呢？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图方便图省事，闯红灯不也是吗，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想去闯红灯呢。行吧，先聊这么多啊。那么这时刻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时间来迎接一下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两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嗯，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

0: 受。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也说了，说孩子呢遇到了，比如说闯红灯啊，他因为他可能，觉得所有的骑行者都是这么骑的，然后他也会按这种方式也会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他总是存在的一些侥幸的一个心理，这些可能很多人呢都已经说。我已经告诉孩子了，对吧？那么他不去这么做，或者他没做，那在外面的我也没有办法。很多家长可能拿这种当很多很多的一个借口。那么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真的遇到了事儿之后，我们法律和经济的后果有什么样呢？我们要负责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其实首先来说一下，就是行政处罚了。未满16周岁自己骑这个电动车的被查获，交警呢可以依法以警告或罚单，通常呢是由监护人代缴并扣留车辆，这是第一种，也是

被抓到了之后可能就会扣车了，然后罚款。还有啊，就是巨额的一个赔偿了，这个呢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的，未成年人造成了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现实生活当中啊，现实当中也有大量的一个案件，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青少年违规骑行撞人致残或致死的，法院呢判决其父母承担数十万元、数万元，甚至是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元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时候就像咱们说了，可能一个家庭毁了的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都不一定。那么当重大金额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有这个决定，当初为什么同意他自己去骑车。说给这个的时候，很多人也就都知道了。可能啊，不提到钱的问题，不让你肉疼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什么事都没有，对吧？那都是别人的事儿。你讲的这些呢都是故事，可能说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我听的。其实啊，也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呢一个安全的建议吧。首先呢，就是严守年龄底线，家长呢务必履行啊这个监护责任，妥善保管车钥匙，坚决不允许未满16周岁的孩子单独自己骑自行车，骑这个电动车上路。有很多人说了，说孩子想要偷摸练，可能家长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呀，只要不在家玩手机，你练你就练练吧。可能很多人现在就这种情况，哎呀，你只要不做什么什么，你要是出去玩也就出去玩吧。可能他出去了做什么，很多人也就不太管了。有的人说，反正我也看不到啊，我就觉得他是安全的，对吧？家长一定要守好底线，告诉他不行，哎，你年龄没到，或者是说啊，说句实话啊。在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就年龄到了，除非真的是他已经20多了，可能说有自主这个能力了，可能啊，然后处理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了，他就满16周岁了。你想一想，他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没有，他真的自己能有处理问题能力的时候，让他自己单独是学会开车也好，学会骑摩托车也好，还是自己骑电动自行车也好，那么咱们也就放心了，对吧？还有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全程要佩戴好头盔。这个和大家也聊过，咱别说给说青少年了，对吧？咱就说成年人也需要佩戴好头盔。那么年满16周岁合法骑行的时候，必须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并且扣紧卡扣，戴了像没戴一样，浮浮飘飘放在了那儿，觉得压头型，觉得热，是吧？可能冬天时候还能好点啊，戴着能觉得那个暖和一点啊。一到这个可能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就干脆啊，看见戴头盔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啊。或者是拿个里面戴个自己的帽子，外面又扣一个这个，为了什么？应付检查。你这种其实不是应付交警，也不是应付所有的人，你在糊弄谁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糊弄我们自己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啊，看的说减肥，他就问他说，你说医生，我就吃了2-3个饺子，为什么还能胖呢？人说这个我吃的那么少，按正常说不能胖啊。医生说了，你真的吃了那么多吗？你先减肥首先要做到什么？不要撒谎。虽然说是一个搞笑的一个段子啊，但是你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你说你觉得我佩戴一个安全头盔了，但是呢戴和不戴是一样的。你说你是应付检查了，交警不会拦下你了，或者说也不会什么给你开一个小罚单，也不会说管你扣车了，但是安全的问题是能管得了吗？还是从我们内心要做到自己的安全自己掌握。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你会买的头盔不用买这个花花绿绿的，然后便宜的10块20的，可能就会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关乎到你的生命安全呢。还有就是要告诉孩子啊，这个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了。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啊，骑行的时候严禁载人，避开雨天、夜间等一些危险时段去骑行。或者说你现在觉得骑行还不太觉得还是说刚刚学会啊，那么就是避免什么人多的时候去骑行。其实啊，一

0: 说到什么闯红灯啊、逆行啊这种行为，我想孩子刚上路的时候他不一定敢，他觉得车那么多，就像我们所有的驾驶员一样，刚上路他就敢闯红灯吗？他不敢。可能别说就是新上路的新手了，可能我们一些有经验的一些看到司机也好，看到有红绿灯，我们首先习惯性的踩一脚刹车，但你会发现什么？旁边老司机会告诉你，或者旁边有人说这红绿灯没人照相你可以闯啊，或者说看到别人闯那行啊，没人照相没人罚款那行吧，我掉头吧。说个题外话啊，在昨天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个扶的那个桥上桥嘛，有在桥上掉头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桥上是不允许掉头的，但是那个位置可能就是没有电子眼，也拍不到你，也没有交警抓不到你，那你是不是那就觉得那我就掉头呗。我经常来回走那，因为我经常走这边嘛，然后经常就会看到他就是有这在桥上掉头，觉得我很省事儿，我就掉头，走错路了我就掉头。那你想想有没有危害所有的车辆。其实这个道吧，说句实话它属于一个短途的，咱不能说是快速路了，但是就是其实就是机动车走的一个路，但是很多什么电瓶车啊行人也都走，但是横穿马路啊掉头啊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的常见。那就是肯定是看到很多人，第一敢吃螃蟹的人吧，可能很多人这么走了他也觉得没事了。那话说回来了，说到我们的孩子的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他也就会觉得很多情况，或者是家长骑电瓶车的时候带着他也会这么做，他就会心里想，原来我妈也这么骑，我爸怎么也这么骑，都这样，那我就可以随着他们也这么做呗。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孩子，别说告诉孩子了，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过马路的时候看红绿灯，我别说我们这骑车也好开车也好，然后呢要走斑马线，其实这个时候啊学校也会告诉孩子，家长呢也会觉得哎呀净教那些没有用的，教教学习多好，其实这些是没有用的嘛，其实这些是有用的，是让我们在外面避开危险。要鼓励啊，就是鼓励孩子乘坐公交车呀、地铁呀，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咱们的这个一定要坐公交车，对吧？那么如果说公交车孩子不喜欢坐，那么家长来接送，或者是咱们近的话，步行上下学也是安全的一个选择。其实针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可能也是我胆子比较小啊，一些危险行为可能不敢做，那么就会觉得我宁愿要不然我走路来回接送孩子，要不然的话可能是我实在是我走路太远了也去不了，我呢家里也没有车，对吧？那怎么办呢？有公交车呀。现在你会发现咱们城市的公交车给接送孩子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到点了公交车就来了，对吧？可能说你就是早起了5分钟，早起了10分钟，然后你乘坐公交车去学校，放学了坐公交车回来，是不是安全系数会大大增加呢？好吧，看一下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光亮。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今天啊，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孩子啊，这个初中啊，或者是说，上小学的孩子大一点，五六年级啊，这么大的孩子，有的家长呢会单独让他们骑车去上学。其实说句实话啊，因为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会听到或看到，因为经常我会在学校附近出入嘛，接送孩子，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孩子在路上，我是在一中附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正好是这个放学点，一个孩子正在骑车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出租车正在下来，下人，然后呢是乘客下来了之后，应该是开门子，他们俩互相可能就是门和这个车磕碰了一下之后吧，说实话也不一定真的会出现什么这个大的边儿，或者是碰坏呀、掉漆呀，倒不一定能出现什么样。但是我当时呢，接到孩子就要往回家走，然后这个路程就看了一下，其实那个孩子他骑自行车，我能看他的表情，他很无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有点慌张，就那个眼神就给我们一个作为家长的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因为他，你看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可能成年人就会看一下，哎呀，你看看有没有磕坏是吧？也不是故意的是吧？可能说，或者是说你这个位置让不让停车？就好多情况，可能我们就会和这个成年人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儿了。但是你想一想，可能孩子的话，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你说家长可能说你是省心了，让孩子一个人出来去上学呀、放学，因为。接孩子呢，说句实话是一个辛苦活，到点了就要去，到点了就要送，你晚了呢也不行，对吧？然后你送早了呢也不行。但是有一些家长呢很无奈，说没有办法，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原因。但是你的无奈总会有一些方式去解决，尽量不要让孩子自己出来去骑车、骑电瓶车，或者说骑自行车。其实我真的是不太主张什么自行车呀、自己来回骑，我也不太主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孩子骑车，他有的时候他真的不会守规矩，他就会自己反正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哎，觉得自己怎么骑开心怎么骑。那你想，真的是有的时候遇到了司机也没有留意到，出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就是因为孩子的骑行错误导致了交通事故。那你说发生了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后悔来不来得及呢？希望吧，我真的希望啊。那么所有的家长或者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话呢，会也给就是提个醒，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也希望孩子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接送的话，我们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公交车也好，或者说不行我们打车也好，对吧？这样的话呢，最起码它是安全的，最起码它不会在路上有什么事儿。真的你把孩子放出去，你早上的时候你也会担心，但是你也不能时时刻刻给老师打电话孩子到没到，或者也不能时时刻刻的孩子还不能拿手机的情况下，你想想那时刻怎么办呢？联系不上，你这一天都是担心的。晚间呢，你可能还会担心什么时候回来呀，晚回来两分钟可能还会觉得到底出什么事了，有没有这个意外啊，或者你就会心里也会自己在这儿坐立不安的。所以说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我们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不要让他单独骑车出来。风中下一季的大伞，迎风吹着刘海，好吧，说了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雀跃声音关注，可爱起诉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提起山东，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煎饼卷大葱哎，对吧？
0: 果然是老吃家
1: 啊！煎饼卷大葱，这个煎饼卷卷烧烤，
0: 啊，也是卷肉，啊，是吧？
1: 啊，煎饼卷万物。
0: 你看我和你想起的就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就提到山东，我的第一印象是孔孟之乡，梨之邦。
1: 你这一套拉踩的流程我可以送你一个字儿，真棒啊。
0: 主要是你想到的这个真的是老吃家啊。
1: 哎，你别管，就是像我，就我觉得不只是我这么想，嗯，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一想到山东肯定都是豆蕨子啊，豆蕨子啊，大葱，还有就是煎饼，啊，哎，对吧，
0: 这是点这个经典的东北菜啊，
1: 是山东菜，哎，
0: 对，嗯，当然很多人呢就是会觉得是山东是这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嘛，有着深厚的底蕴哈，还有人会觉得啊，山东可能是五岳之首泰山的这种雄伟壮丽的感觉，是吧，哦，哎，山东还会给一些人呢一些网络热梗，比如说我们曾经熟知的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 中国山东找来翔啊，
0: 哎，其实这些都是山东，对吧？
1: 对，
0: 但是又远不止于此，在这片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藏着许多令人惊奇的冷知识，嗯，哎，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山东的另一面，探索十二个你可能闻所未闻的有趣的事实啊，嗯，带领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经济文化地理都极具特色的北方大省啊。其实很多人了解山东都是从这个泰山开始了解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山东这个名儿的起源是不是由泰山之东的起源形成的呢？
1: 哎，有没有可能呢？
0: 哎，其实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不是不是泰山之东的意思啊。许多人想当然就认为山东之名，这个之所以这样得名就是它位于泰山以东，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山东啊这一地理概念当中的山实际上指的是更为雄伟的太行山脉，哎，因为在战国的时候啊，这个秦国人就称华山以东的六国地区为山东，这是山东首次作为地理名称出现的。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山东啊是泛指的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在金朝的时候设立了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所以这个时候山东才首次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划这个有了自己的名称，而且这个名称出现了。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建立了山东省，其基本轮廓就延续至今了，因此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山东是指太行山以东的这个简称啊，并非是泰山啊，这是一个误区。咱再来说说这个八大菜系当中唯一的北方菜系，也是出自于山东的鲁菜。哎，说到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那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1: 你说到菜我可精神了
0: 啊，精神了哈，
1: 原本挺困难的，一听到菜精神了。
0: 哎，实际上这八大菜系可以说是各领风骚，但是你是否注意到这份著名的榜单当中，鲁菜是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菜系，而另外七个菜系像川粤苏浙闽徽湘是吧，哎，都是属于南方菜系。那么说到鲁菜就得说它的历史了，朗朗的久了，
1: 朗朗朗朗
0: 很悠久，哎，它这个雏形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和鲁国，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它不仅呢是自成一派，更深刻影响了像东北啊华北啊乃至于北京的饮食风貌啊。你看明清两代鲁菜作为宫廷菜的主体，享有食在中国火在山东的美誉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技艺手法呢也是相当的全面，尤其是以爆炒烧它哎见长啊，然后呢这口味呢也是以咸鲜为主的，讲究火候，哎，还注重吊汤 体现了北方菜系的大气端庄的风格、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鲁菜是来自于山东的啊。再来说说山东你不知道的事儿，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菜篮子可以说就山东这个地方了啊、
1: 嗯、
0: 山东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的产量均长期位居全国第一呀、啊、
1: 哇，
0: 而且已经连续多年稳坐咱们中国第一农业大省的宝座了。
1: 哇，真厉害。
0: 咱们就以这个蔬菜为例啊，山东的蔬菜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12%、
1: 嗯、
0: 就啥意思呢，咱们全国人民消费每8斤的蔬菜其中就有1斤是来自于山东的
1: 啊。
0: 哎，可以说这是咱们中国的人的菜篮子了吧。
1: 确实是、
0: 哎、另外呢，像山东的寿光市素有中国蔬菜之乡这样的外号啊、
1: 嗯、
0: 它这个蔬菜的交易市场的价格指数直接能够影响到全国的蔬菜的行情。
1: 嗯，
0: 啊，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想要吃的蔬菜价格便宜，咱得让山东这个地界哈、
1: 嗯、
0: 尤其是这

0: 这个山东寿光市这个地界蔬菜啊，哎，还有这个地方啊，阳光雨露都充沛一些，
1: 嗯，
0: 均衡一些，
1: 是，
0: 咱们吃的这个菜价才能够平稳一些，
1: 没错
0: 啊。哎，再来说这个山东呢，它拥有咱们中国大陆最长的省级海岸线啊。
1: 嗯，
0: 提到漫长的海岸线，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广东或者是福建啊，但是实际上中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就是山东。啊，山东半岛是三面环海啊，它这个曲折的海岸线的总长度达到了惊人的3345公里，
1: 嗯，
0: 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1/6。
1: 哇，
0: 神奇吧？
1: 好神奇！
0: 哎，这漫长的而且多样的海岸线赋予了山东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
1: 嗯，
0: 从黄河三角洲的淤泥质的海岸，再到胶东半岛的这种基岩港湾，再到沿海的沙滩和岛屿，所以就构成了丰富的海洋地貌。
1: 嗯，
0: 这儿呢不仅诞生了像青岛、烟台、威海、日照，这都是旅游胜地啊，
1: 没错，嗯，
0: 这一系列的重要港口和旅游城市，同时也孕育了咱们中国最强大的海洋渔业。
1: 哦，
0: 蔬菜是人家的，
1: 鱼也是人家的。
0: 哎呀，啊，说到这个沿海省份的这个海岸线的长度对比啊，咱给大家说两个，带大家了解一下啊。首先，你看山东省它排第一，3345公里，排在第二的是广东啊，3300公里，然后才是福建啊，3000公里，然后是浙江省的2200公里啊，
1: 嗯。
0: 广东在海岸线这一块。啊，大哥啊，首屈一指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闯关东，大家都知道啊，那山东就是起点了啊。你像那电视剧《闯关东》是吧？大家伙儿应该很多人都
1: 看过，
0: 都看过了啊，
1: 嗯。
0: 那段波澜壮阔的人口迁徙，简直是家喻户晓，是吧？
1: 特别经典的一个电视剧作啊。
0: 哎，而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当中，山东绝对是主力军。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啊，以数以千万计的山东农民为了生计，冒着巨大的风险，
1: 嗯，
0: 跨过了山海关，前往了广袤的东北大地谋生啊，
1: 嗯。
0: 其实咱东北的这些个就是可以说往上数三辈儿啊，都有可能和这个山东哎联系点儿，是吧？有点关系。你比如说我姥爷的父亲就是闯关东那时候过来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说祖籍的话，可能是家家户户
1: 有很多，就有可能是山东的了，是吧？
0: 哎，对，都和山东就是能够沾点边儿哈。
1: 对对对，
0: 据统计啊，在整个闯关东的这个浪潮当中，山东籍的移民占据了绝大多数，大约是700万至800万人。
1: 嗯，
0: 他们不仅深刻的可以说改变了东北的人口结构，
1: 嗯，
0: 更将齐鲁文化啊，还有农耕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带到了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如今东北地区许多人的口音、饮食习惯，就比如说煎饼卷大葱，
1: 对，嗯，
0: 是吧？
1: 嗯，
0: 吃大葱蘸大酱，
1: 是，
0: 这都能找到山东人的影子。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咱再来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有关于山东的知识啊，就是世界足球的起源是在山东临淄。
1: 足球啊，
0: 哎，你是现在咱提起足球，那是风靡全球，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很少人有人知道这项运动最早的雏形就是蹴鞠，它是起源于2300多年前的山东。
1: 那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在咱们古代，比如说在皇宫里面，都有什么蹴鞠比赛啥的。
0: 对，都提到了蹴鞠，但是没提到它的起源。
1: 是，
0: 啊，你像古代齐国的都城就是临淄啊，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的淄博市临淄区，就是这个地方，
1: 哦，
0: 这个是古代齐国的都城啊，
1: 嗯嗯，
0: 被公认为是世界足球的发源地。史书里边，像《战国策》和《史记》当中都明确记载了当时临淄城内蹴鞠活动的盛况，
1: 嗯，
0: 而且2004年国际足联的时任主席也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而且山东啊，淄博临淄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
1: 我的天哪！
0: 你别看足球这一块啊，就是那个他们都挺厉害
1: 啊，
0: 但最早的这个玩法可是咱中国人的，
1: 是老祖宗是咱中国的。
0: 哎，然后再来说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啊，
1: 嗯，
0: 叫做稷下学宫，也是来自于咱们山东啊。
1: 啊，
0: 提到古代的这个学术中心，人们往往会想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

0: 愿啊、
1: 嗯。
0: 然而在更早的东方，就在山东大地上曾经也有过一个辉煌的学术圣殿，叫做稷下学宫啊。它呢是由战国时期的齐国创办啊，也是在这个都城临淄的啊、
1: 嗯。
0: 你说临淄这地方是蹴鞠的起源地，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足球起源地，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
1: 是
0: 它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大学。
1: 嗯，
0: 这个稷下学宫存在大概是150年左右啊，可以说它呢是当时中国的思想啊、学术啊还有文化中心。它呢以其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氛围著称，许多就是它在这个学校内呢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在此自由言论啊，
1: 嗯嗯，
0: 你在这可以辩论是吧，
1: 唠嗑、
0: 啊、然后可以在这块著书啊，
1: 著书，
0: 哎，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你像孟子、荀子、周衍等一代思想家都曾经在这儿讲学、
1: 哦、
0: 或者是游学过。
1: 嗯，
0: 所以说可以说稷下学宫不仅是齐国强盛文化的标志，也更是咱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黄金时代的一个璀璨的明珠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来说说这个山东的青岛啊。可以说青岛呢可能是大家伙近些年来都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吧、
1: 嗯嗯、
0: 哎，但是青岛其实在近代以前啊，它只是一个小渔村
1: 哦，
0: 哎，如今的青岛可以你看它这个口碑可以说是国际化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它的港口非常的美丽是吧、
1: 嗯、
0: 哎，它这海滨风光啥的也非常的美丽，还有享誉世界的啤酒，
1: 嗯，
0: 也非常的好喝。
1: 啤酒哇，一下来兴致了，
0: 哎，成为了山东乃至于中国最耀眼的城市之一啊。
1: 嗯、
0: 它的经济总长量就是总量，它可以是长期领跑全省的啊。
1: 嗯，
0: 哎，就是来这旅游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哎，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很多人都误认为青岛自古以来就是山东的核心之一呢。
1: 嗯，
0: 其实不是，在清朝末年之前，青岛只是一个名为骄傲的小渔村。
1: 嗯。
0: 骄傲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太骄傲了，
1: 也没毛病。
0: 哎，他的这个崛起呢是始于1897年德国的租界、
1: 嗯、
0: 德国人呢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啊、
1: 嗯、
0: 也奠定了青岛现代的这个城市格局、
1: 嗯、
0: 著名的德式建筑和青岛啤酒厂都是诞生于那个时期的啊、
1: 嗯、
0: 事实上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期是位于内陆的，你比如说古代的临淄啊，还有是吧、
1: 嗯、
0: 以及明清以来的这个省会济南，哎，所以说青岛的辉煌是一部相对年轻的近代史，以前它只是个小渔村啊、
1: 嗯。
0: 再来说说这个山东的泰山吧，
1: 嗯，
0: 泰山的伟大。实际上泰山啊，五岳之首的泰山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1: 嗯、
0: 但如果单论海拔高度的话，泰山不是很出众。
1: 但是我跟你讲，好多人爬完泰山了以后、
0: 嗯、
1: 有人说泰山有一个魔咒
0: 啊。什么魔咒？
1: 就是情侣啊，如果你要一起去爬泰山的话
0: 啊，
1: 如果要是说你们两个是正缘
0: 啊，
1: 就爬泰山你们两个以后就能更加坚定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0: 哇，
1: 如果你们两个不是正缘
0: 啊
1: 爬完泰山了以后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吵。
0: 哎呦我天哪
1: 啊，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谣传啊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这个正缘或者说你想确定这个男人是不是你的正缘，
0: 对，试试哈、
1: 哎、你就带着他你就去爬泰山。
0: 当然这个没有啥科学依据、啊、
1: 当然是一点都没有了
0: 哎，这就是为泰山增添了一个神秘的面纱，
1: 是
0: 听起来有点这个有意思、
1: 哎、有点像招揽你来的意思、
0: 哎、泰山呢实际上它的海拔不是很出众，它主峰的这个海拔呢是1545米，
1: 是
0: 你看与西部众多动辄4000-5000米的高山相比是不是显得有些娇俏，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泰山的伟大它完全在于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和政治象征意义。
1: 嗯，
0: 你看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位帝王都亲临了泰山。
1: 我的就是皇上就都愿意爬这儿、
0: 哎、
1: 皇上爬完我也要爬，不行 我也得去。
0: 你找正源不？
1: 我不找正源，我自己爬去。啊，我怕万一要是这人我相中，但他不是我正源了，爬完以后分了，我多上火呀！
0: 哎呀，你看十三位帝王都亲临泰山，而且在这里边举行了封禅大典，
1: 封禅大典
0: 啊，还有这个祭天仪式
1: 啊，这么个封禅，
0: 以昭告天下其传统的就是他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嗯、啊，

0: 所以说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儿呢留下了篇章。
1: 嗯，
0: 杜甫的非常经典的千古绝唱会当凌绝顶，
1: 一览众山小啊。
0: 哎，所以泰山呢它已经不是用高度去衡量，它早已超过了它的自然属性，成为了咱们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统一的这种象征啊。
1: 嗯，
0: 再来说说这个山东，其实它是一个科技大省，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啊。就山东给人的这个传统印象往往是这种传统啊稳重是吧，
1: 嗯，
0: 似乎与高科技不太沾边，
1: 嗯，
0: 但实际上山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技和工业强省。
1: 嗯，
0: 其实在许多尖端领域它都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样的地位啊。
1: 嗯，
0: 具体而言呢，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这个省份啊。
1: 嗯，
0: 特别是在海洋科技领域，山东集中了咱们全国超过一半的海洋科研机构和人才。
1: 嗯，
0: 你像青岛海洋科学与这个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是中国海洋领域的航母啊。
1: 是的，而且青岛的这个海鲜啊，
0: 海鲜
1: 青岛的
0: 非得和吃就非得和吃的就沾上边是吧。
1: 啊，
0: 咱说的是科技大省，你研究的是螃蟹多大。
1: 虾也好吃
0: 啊。哦，行，
1: 这个青岛啤酒也非常不错。
0: 哎，
1: 我现在满脑子瓜里边转的全都是山东的一些特色美食
0: 啊。
1: 哦，啊，山东的啤酒什么生啤呀，啊，什么熟啤呀，啊，他们那边直接拿塑料袋接是吧。
0: 哦，
1: 哎，然后非常的有特色，主要山东他那塑料袋接的啤酒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就直接去青岛看看是不是啊。
1: 很想去，
0: 很想去，
1: 很想去啊！
0: 再来说山东呢，有拥有咱们中国最密集的路网啊。
1: 嗯，
0: 山东的高速公路，它这个网络密度啊，长期是位居于咱们全国前列的。甚至就是在截止到近年，山东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突破了8000公里，实现了这种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县县都有高速啊！哎呦，
1: 啊，
0: 我天哪！这就相对你就是对于一个地形复杂人口比较密的这个省份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
1: 嗯，
0: 连一个县里边都有高速你就想想。
1: 嗯，
0: 而且除了高速公路呢，山东在港口和桥梁建设上也同样堪称是基建狂魔。
1: 嗯，
0: 啊，山东你像这个青岛港是世界级的1吨的大港对吧。
1: 嗯，
0: 它这个自动化的码头的效率更是全球领先。哎，还连接着青岛与黄岛的胶州海这个胶州湾跨海大桥。
1: 嗯，
0: 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1: 嗯，
0: 但是虽然是曾经但是也够长的了啊。
1: 是，
0: 所以它这个密集高效的交通网络也为山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脉支撑，也让比如说好客山东的欢迎之门是吧。
1: 嗯，
0: 也是四通八达啊。
1: 嗯，
0: 最后再带领大家了解一个山东的知识，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陆地在这里生长着。你知道这个山东的土地是可以生长的，
1: 陆地生长。嗯，
0: 对，
1: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0: 它的面积是可以变大的。
1: 不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怎么这么怪异啊。
0: 很怪是吧。
1: 嗯，
0: 你看山东的最北端是黄河入海口。
1: 嗯，
0: 坐落着咱们中国最年轻的土地，叫做黄河三角洲。
1: 嗯，
0: 哎，黄河呢，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之一，每年它会携带数十亿吨的泥沙奔腾入海。
1: 嗯，
0: 而这些泥沙呢，在入海口的这个地方就会不断的沉积，所以它以惊人的速度去塑造着新的陆地。
1: 哦，
0: 在就是不停的在长陆地，你明白吗？这沙子到这积堆，积完了之后，咔，这地方变成陆地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口再往下延。
1: 嗯，
0: 据测算啊，这黄河三角洲平均每年能向渤海推进约2到3公里啊。
1: 我天哪，那慢慢是不是它就越长越大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最年轻的陆地在这里生长着，
1: 中国的国土还在不断的变大。
0: 每年新增的陆地面积可达30平方公里左右。
1: 嗯，
0: 这就意味着你今天看到的海岸线的地图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这个显著的变化了。
1: 嗯，
0: 这片年轻而且充满生机的湿地也成为了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和珍贵的自然保护区。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带领大家了解的山东的12个你不一定知道的事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山东溜达溜达，
1: 想去，而且主要是被他的那些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陆地的、什么鸟什么。

0: 引了，
1: 吸引了是吧？
0: 吸引了，
1: 带着这些好奇心，带着这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咱们再踏进山东去旅游一番，可能是别样的滋味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很多地方啊，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浏览一番啊。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山东以外，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溜溜的，比如说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安徽省这个地方啊。
1: 好，
0: 哎，像咱们很多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个小车啊，后边挂着车牌号，后边写的什么皖 A 啊、皖 B、皖 C、皖 D 啥的。所谓的这个皖，就是咱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安徽啊，它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呢是在合肥啊。那么安徽省啊，这个下辖呢是16个省辖市啊，45个市辖区、9个县级市、50个县啊。那么安徽省它的总面积在14.0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在6100万人左右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安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啊。
1: 好嘞，
0: 哎，那么安徽省的名字呢，它取自于安庆和徽州的首个字啊，安和徽嘛，然后组成安徽这一个词儿啊。
1: 嗯，
0: 那么安徽简称是皖啊，它来自于春秋时期长江北岸安庆一带出现过一个叫古皖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哇
0: 啊，
1: 什么国？

0: 吗？
1: 对呀、啊、
0: ，DVD 是那种长方形盒 的，会放那种像卡带那个，是不是叫 DVD 啊？
2: 对，还有那种可以放光盘的，就是它既可以放卡带，
0: 啊、
2: 也可以放光盘。
0: 就老一点的是放那种带状的，
2: 对对 对, 对。
0: 以前看个什么电视剧啊啥，都得去租那个
2: 录像带
0: 啥的，录像带。
2: 对对对。
0: 哎，然后后来呢，就是演变成光盘了。
2: 光盘
0: 啊，这 DVD 是在合肥出来的呀、啊？
2: 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台 DVD、啊。
0: 我的天哪！
2: 哎，诞生于在合肥啊、
0: 嗯，
2: 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是。
2: 那么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啊，中国第一台窗式空调也诞生于合肥。
0: 哇，这科技含量挺高啊。
2: 是的啊。那么在这个2010年的1月23号呢，我国国内第一条纯电动车公交线路示范运营线也是在合肥去投入运营的，包括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也是诞生于合肥。
0: 哇，
2: 非常令人骄傲啊。
0: 是。
2: 哎，那么合肥呢也是我国唯一怀拥五大淡水湖的省会城市。淡水湖多了，也就说明它那边的鱼虾还是非常之多的，对吧？吃的还是挺多的。包括呢，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探案神人，叫做包拯
0: 啊，
2: 他的家乡也是在合肥。
0: 我的天哪！
2: 啊，所以合肥是包拯的故乡啊。那么合肥呢，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水平在全国是仅次于北京的。啊，所以说它这里边的就是这个科学水平还是相当之高的啊。
0: 嗯，
2: 而且合肥呢是我国大学这个大型科学装置数量最多的城市，并且合肥还被称之为是淡水龙虾之都，是我国主要的龙虾人工繁育和养殖基地。
0: 多养点呗，把龙虾价格打下来。
2: 哎呦，真的啊，这是咱们这个，哎呀，咽口水了。啊、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就咽口水了，一想起龙虾了，我在想如果要是再吃着合肥的龙虾，来再配上你这个青岛的啤酒，
0: 这个跨度有点大，
2: 但是这个组合肯定是非常的妙啊。
0: 哎，是。
2: 哎，那个，那么这个总面积达到5357平方米的安徽省广电新中心是我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演播厅啊。
0: 哇
2: 啊，真的很想去啊。这包括我这边现在是有图片，你看这个大楼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
0: 有点
2: 大，非常
0: 有点向往啊。
2: 对，特别向往啊。但是我还是爱我的岗位，我的工作的。不知道领导现在有没有听节目、啊、
0: 就别表忠心了好吗？
2: 先表一波忠心啊。那么呢，这个南京、安庆还有蚌埠、芜湖都曾经做过安徽省的省会啊，他们都曾经做过，但是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现在是合肥，对吧？那么那个淮南和淮北呢，并不是只隔着一条淮河，其中间呢还隔着蚌埠和亳州啊，所以说肯定不像大家所这个想象当中的这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明清时期啊，徽商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商帮之一，这个在很多电视剧当中都有这个
0: 听过
2: 表现，是吧？徽商哈、啊，做买卖做生意啥的，一般来讲
0: 特别厉害。
2: 对，是的啊。那么呢，这个马鞍山被称为中国诗歌之都，其全市有30000多人一直在坚持诗歌创作。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城市，它不仅吃的多，喝的多啊，科技非常的发达，且呢，它对于诗歌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创造和远见也是非常之多的啊。
0: 嗯，
2: 那么呢，没有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冷知识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所谓的安徽话，安徽省南北跨度很大，各地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因地而异，所以说没有说所谓的就是特定的，比如说是安徽话是什么口音。啊、
0: 哦，
2: 不像是说像咱们东北啊，东北就固定的东北口音，
0: 集体这个口音，
2: 哎，对，然后还有这个上海有上海话，
0: 是
2: 啊，对吧？那安徽就它就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安徽话是怎么说的，
0: 就是每个市的口音都不太一样，
2: 对，都是有一定差距的，
0: 不太统一，嗯，
2: 是的啊。那么安徽省的这个萧县啊，是萧姓的发源地。啊，它呢也是我国的国画之乡，也就是说很多姓萧的可能都来自于安徽省的这个萧县的这个地方
0: 哦。
2: 啊，没想到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呢，六安市金宅县呢是我国第二大将军县，其前后共有59人被授予少将或者是少将以上的军衔。
0: 嗯，
2: 啊，也就是说这里就是军人辈出，对吧？啊，军人还是比较多的啊。流行于河北的这个安徽牛肉板面呢，其实并不是安徽的小吃，
0: 就像东北的米线并不一定是东北的小吃。
2: 哎，

0: 什么呢？因为正宗的安徽太和宝面全是羊肉，几乎没有牛肉。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所谓的现在在外面吃到的一些安徽牛肉板面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正宗啊。
1: Oh.
0: 哎，那么在一些城市呢所售卖的著名的天津大麻花啊，还刮了上天津了、
1: 嗯、
0: 啊，所卖著名的天津大麻花其实95%以上都产自于这个安徽本市。
1: 嗯，
0: 也是不太正宗了。哎，那么安徽呢除了有举世闻名的黄山，还有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啊、
1: 哦、
0: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有名啊。那么黄山呢是世界文化和自然的双重遗产，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公园，以五绝奇景和博大的徽文化可以说是远名海内外啊。喜欢爬山的朋友可以来溜达溜达，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我不知道在这座山有没有像啊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这泰山，是不是这个爬完了以后可能说这个
1: 有这样的一个 小有趣的一个
0: 小
1: 传闻、啊、小
0: 故事，对不对、
1: 嗯、
0: 就情侣爬完了以后这个如果没分手就是正缘啥的，但我觉得锻炼锻炼身体是好的，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啊，安徽呢有一个湖叫做巢湖啊，它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那么非常有名的草船借箭其实就发生在巢湖这里。
1: 哦
0: 啊，大家这三国演义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桥段，对吧？
1: 是
0: 啊，啪啪啪射箭，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没有箭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啪啪啪。
1: 这历史典故就不用讲了、
0: 哎、
1: 毕竟课本里边都学过。
0: 哎，好嘞、嗯、哎，那么这个安徽省安庆啊，它是我国的黄梅戏之乡啊、
1: 哦、
0: 黄梅戏呢大家也都知道了，与京剧啊越剧啊评剧还有豫剧是并称为中国五大戏剧的剧种的。
1: 嗯，
0: 哎，那么安庆呢拥有中国最早的电话啊，最早的电话是
1: 第一部电话，
0: 对
1: 哦，
0: 啊，包括我国国内的第一把手枪、第一台蒸汽机、
1: 哦、
0: 以及第一艘蒸汽轮船都是这里生产制造的。
1: 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太有光环了。
0: 没错。那么安庆怀宁县怀宁县江镇呢被称为是中国馒头之乡
1: 哦
0: 啊，所以说全国很多的包子铺什么或者是这个早餐铺啊
1: 都在这里学习手艺，
0: 很多的老板其实都是安庆人
1: 哦
0: 啊，是这样的啊。那么呢包括这个安徽呢历史名称桐乡啊，包括现在很多的就是电商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词，因为桐乡是我国最大的羽绒被出口生产基地。
1: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卖什么羽绒服了羽绒被了都说我们是来自于
1: 安徽桐乡
0: 安徽桐乡的啊、
1: 嗯、
0: 都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那么宣纸呢也是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特产。
1: 嗯
0: 啊，是我国就是传统的古典书画用纸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宣纸一般来讲学国画的人肯定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啊，或者学书法的可能就比较了解啊。那么呢这个它的也被誉为咱们中国的国宝，对吧？宣纸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学国画的人真的就是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安徽省这样的一个宣纸的特产基地啊，我们去看一看啊。
1: 最主要是买点，估计价格不能太高。
0: 哎，没毛病啊。那么在西安时期呢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啊，所以说淮南八公山是豆腐之乡。
1: 哎呦，
0: 就跟你今天中午吃的是一样的。
1: 好嘞，
0: 今天中午吃的是不是就是豆腐？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豆腐之乡啊，也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那个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安徽财经大学，大家都以为在安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其实安徽财经大学在蚌埠
1: 啊。
0: 哎，它不在合肥啊、
1: 嗯、
0: 包括安徽理工大学在淮南也不在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也不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在北京，在合肥。
1: 漂亮。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当地的一些学府啊高级学府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曹操啊，咱们大家都说这个曹操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三国演义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位枭雄曹操还有华佗他们都是安徽亳州人啊，都是这里的人啊。这地方我看人才辈出嘛，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就是有名的大文豪胡适、杨振宁、邓稼先其实都是安徽人
1: 哦，
0: 啊，都是安徽人啊、
1: 嗯、
0: 那么亳州呢也被称之为是药都啊，是全国这个闻名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是我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
1: 哇
0: 啊，那我就发现这个当地还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建设性的。
1: 是，
0: 你看药业对不对？
1: 嗯、
0: 工业、
1: 嗯、
0: 包括科技、
1: 嗯、
0: 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吃的、
1: 嗯、
0: 啊，对不对？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1: 嗯，
0: 包括风景也非常好，有山有水有树林，是不
1: 是？是是
0: 是，哎，还有很多的名人也都这个是生长在这里的，
1: 历史文化底蕴也特别深厚。
0: 是的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有空。啊，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徽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民情，啊，尝一尝当地的小龙虾了。我现在对于这个龙虾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期待，
1: 嗯，
0: 啊，特别想吃啊，包括可以逛一逛当地的一些历史博物馆啊。咱们去看一看当地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当地肯定有一些科技馆，咱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风土民情。我这个嘴呀、啊，今天是咋了？老打结啊，
1: 嗯、
0: 老打结，说说话的就唾沫星子就飞出来了，啊，也可能是被这个龙虾馋的、啊，
1: 有可能是，
0: 哎，所以说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啊，来到当地咱们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咱们都可以来体验一番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根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先告诉你这个汤面的题目啊，叫做安静。
0: 安静，
1: 哎，
0: 就是闭嘴呗。
1: 来看一下这个汤面啊，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下来，脚步声靠近，我连呼吸都放慢了，手心里全是汗
0: 啊。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终于成功了。原来如此。我在他耳边也说了一句话，他也安静下来了。
0: 这吓人吗？
1: 不吓人啊。
0: 哎，我怎么感觉我偷摸的呢？
1: 是有一种偷感，偷感很重。
0: 对啊，我是个贼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
1: 是偷了心的贼吗？
0: 放心纵火犯吗？哎呦喂，你再重说一遍，这条脉太长了。
1: 他在我耳边说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了下来。
0: 哎，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下来。首先，先问一下，这个故事里是只有两个人吗？
1: 三个人，
0: 三个人，都是人是吧？
1: 对，
0: 有男有女，男女重要吗？
1: 都男的，
0: 都是男的。
1: 他
0: 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安静了下来。好暧昧呀，
1: 一点都不暧昧。
0: 是在 KTV 吗？听不清这个，别唱歌声太大。
1: 不是。
0: 我立刻安静了下来。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1: 对呀，
0: 在家里吗？
1: 不是，
0: 是在外边。
1: 对，
0: 公共场所吗？
1: 属于吧。
0: 野外吗？
1: 不是，
0: 不是野外，公共场所。电影院吗？
1: 不是，
0: 是我们常去的那种公共场所吗？
1: 这个，这什么叫做公共场所呢？这个是在，也是一个在一个
0: 室外
1: 环境里，但是是在外边。
0: 室外吗？
1: 确实是在外边。
0: 空旷地界？
1: 不空旷，
0: 都是人。
1: 哎，是有，不，咱不能说都是人吧，
0: 啊，
1: 反正得有一些。
0: 是露营的吗？
1: 不是。
0: 啊，空旷地界，
1: 你可以猜一下他俩的关系。
0: 他俩是朋友吗？
1: 父子，
0: 父子，父子。
1: 对，
0: 就是爸爸告诉儿子，你别说话了。
1: 他悄悄说了一句话，儿子就安静下来了。那要只要告诉他说你别说话了，他就能安静下来的话，这种，
0: 这孩子是不是年纪挺小的呀？
1: 对呀，
0: 年纪很小。
1: 对，
0: 那就跟孩子说你妈来了。
1: 不是，孩子也没有那么怕妈妈。
0: 孩子谁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
1: 那也倒不是
0: 啊。跟孩子说
1: 非得怕个人吗？
0: 那他跟孩子说啥？肯定是拿个人吓唬这个孩子呀，或者拿个东西吓唬这孩子呀，
1: 拿一个事儿吓唬这个，
0: 拿吓事儿吓唬这孩子。
1: 其实也不算是吓唬吧，你没说这个偷感很重吧？
0: 你说告诉儿子说，你别说话了，一会儿到时候发现你了。
1: 哎，对，是
0: 玩捉迷藏呢，
1: 就是不是玩捉迷藏，哎，是就是千万不能被人发现，大概是这个意思，哎。但儿子就特别听话。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被人发现呢？
0: 玩捉迷藏呗。
1: 不是
0: 逃票啊。
1: 是的。
0: 玩干啥逃票啊？吃饭呢？
1: 不是。
0: 旅游。
1: 哎，是
0: 逃票。给儿子揣挎兜了。
1: 揣挎兜
0: 放包里了，背着。
1: 没有，就正常领着
0: 啊。人挤人，人非常多。然后
1: 实际上没逃票，
0: 实际没逃票。
1: 对，
0: 那为啥不让儿子说啊？他就故意不想让他儿子说话。
1: 是的
0: 啊，完了就说是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1: 哎
0: 哎，逃票呢，你快点，别嘘。啊哈
1: 啊，
0: 就差不多了呗，
1: 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去坐大巴车，我十分的兴奋，又吵又闹，爸爸就偷偷告诉我说他没买我的票，如果被售票员发现的话，我就会被赶下车的。这感受到了一种做坏事的感觉啊，然后我就立马安静了下来。每当售票员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躲进去啊。就这样紧张度过了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啊。长大之后呢，我也成家有儿 子了。有一次跟父亲闲聊，提起了这次的经历，父亲才告诉我，其实当时买了票，只是为了让我安静下来，不要吵到其他人，才跟我这么说的，
0: 让我消停的。
1: 哎，原来如此啊！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坏点子，在下一次带儿子出去坐高铁的时候，我也偷偷告诉了儿子同样的话。看着他严肃的小表情和握紧的小拳头，我努力地绷住了笑意。
0: 这是亲爹呀。
1: 嗯，这个海，这是一个海龟汤啊，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它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小明的老爸斗地主啊，把豆豆都输光了，叫小明给他充值。小明说，哎呀，你别在游戏里边花钱，你打发打发时间玩玩得了。结果老爸一下子火了，你小时候你要哪个玩具我不给你买了啊，现在让你给我买点豆你都不肯，看来呀，我这老了，我是指望不上你了。小丽跟男朋友一起吃饭，拍了两张美食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没多大一会儿，老妈就打电话过来问小丽，哎，姑娘，你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呀？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小丽死不承认呐，哎呀，你啥男朋友吧？不是，你想多了嘛。结果老妈说，我告诉你啊，我都已经从勺子的倒影里看着他了。嗯。铁蛋儿上小学的时候啊，班主任老师特意找到铁蛋儿爸，那个铁蛋儿爸呀，你有空吧，你多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啊，接触一下大自然，多认识一些小动物。原因是什么呢？那天老师啊让铁蛋儿和同学们一起猜谜语，谜面是这样，行也是卧，立也是卧，坐也是卧，卧也是卧。结果悲剧的是，全班同学回答的都是蛇，只有铁蛋儿一个人喊的是蛆。

0: 著名导演打算找个演员当自己电影的男主角，面试了三个小伙子。导演就问他们说，你们曾经演过什么呀？第一个说，
1: 我腌过咸菜，腌得可好吃了。
0: 导演马上阻止他，停，可能是我的方言比较重，我换个问法，你们都拍过什么呀？第一个说，
1: 我拍过

0: X 光。第二个说，我拍过黄瓜。第三个说，我活这么大拍过苍蝇、蟑螂、蚊子，我拍过好多呢，一定能符合您的要求。
1: 二哥是处女座的，大家都知道，他向女生表白却因此被拒绝，女生直接就说，我不喜欢处女座的男生。二哥说，其实处女座也有十大优点的，仔细认真，循规蹈矩，勤奋上进，绝不屈服，永不气馁，事事谨慎小心，谦逊不夸大，对爱情忠实，正义感强。女生这时打断他说，
2: 你优点还挺多的，那咱们交往试试吧。
1: 二哥怒喝道，
0: 你让我把最后一个说完行不行？最后一个追求完美。
3: 哦，好了，终于说完了。你刚才说什么？
1: 今天起得比较早，二哥说带我去跑步帮我减肥，无奈之下只好和他去了。开始我俩同样的速度慢跑，可是二哥突然好像看到了什么，立刻加速跑了过去捡了起来。我跟上去看看，原来是一张红色的100元。这时候二哥大声喊，
0: 谁丢的钱，谁丢的钱。
1: 说完就把钱装进口袋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跑。
2: 我面对空荡荡的操场，想起了那些捡到钱问都不问就装到口袋里的人，唉，这些人真是太没有素质了。
1: 然后我向二哥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0: 小李，我听说你上个月销售业绩不好，被扣了1000块的绩效，最近有些消极呀。
1: 科长，我觉得亏，活我没少干，怎么就……
0: 年轻人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不就是1000块钱吗？要多想想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时女秘书进来，福尔对科长说，科长，刚才听经理说这个月公司效益不好，你们科长级别的每人工资少发500。
2: 凭啥子扣老子钱？不给钱老子还干个毛线团团。
3: 酒店经理把跑堂的小李呀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小李呀，我这几天要出趟差，我老丈人要来咱们酒店住一晚，记得要帮我照顾好他老人家，给他呀上点硬菜。小李点头。第二天经理出差，他老丈人就来了酒店。一个星期后经理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小李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顿。小李呀，你就是这么帮我照顾老丈人的？
2: 经理呀，我是按照你的吩咐给老人家上的，那全是硬菜。
3: 硬菜？切糕、炒黄豆、油炸花生米，还有新疆烤馕。我老丈人那牙呀，咯嘣咯嘣都给硌碎好几个，害得我在家跪了一晚上搓衣板啊。你明天别来上班了，给我滚。
4: 苍蝇对蚊子非常不满，抱怨道，
5: 不就是去吃饭吗？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吗？
4: 蚊子愤怒地回应道，
2: 至于吗？你吃饭随便找坨便便就行，可我吃每顿饭我那都是玩命啊。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啊，小明的老爸老妈吵架之后，老妈呀一抹泪儿，拿出手机啊叫了各种各样的外卖。外卖到了之后呢，老妈就把橱柜的盘子都拿了出来，摆了满满一桌，把外卖呀全都到盘子里了。小明问老妈说：“妈，你不生气了？”老妈边吃边说：“
1: 我怎么不生气呀？啊，没看见我在报复你爸吗？我让他有的看，没得吃，完了还得刷盘子。”
0: 前几天呢，小丽的老妈查老爸的私房钱，老爸呢就用私房钱呢给小丽买了一个大衣。今天呢，小丽的老爸呢就跟她说：“闺女啊，衣服啊就当是我为你分期买的啊，每个月呢要分期给我钱啊，还得加上利息。”小丽的闺蜜啊，生日呢刚好是在大年三十儿，小丽就跟她说：“哎呀，好巧啊，又过年又庆生，可真喜庆。”闺蜜悠悠地说道：“
2: 哎呀，这不是巧合，是人为的。本来我妈预产期还差几天，她非得让医生啊把我给抛了出来，说赶上年三十儿生日啊，可以省一挂鞭炮。”啊。
0: 小丽的老妈总是要求小丽手洗一切衣物，被老妈发现她偷偷使用了洗衣机，她还会生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小丽就琢磨了，会不会是洗衣机才是她的亲生女儿，而我才是真正的洗衣机呢？

0: 据说女人到了商场就不再是路痴了，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别人的女朋友一到商场说，左面是 LV， 右面是爱马仕，前面是香奈儿，后面是阿玛尼。而我的女朋友一到商场就说，左面是海底捞，右面是外婆家，前面是小肥羊，后面是全聚德。仔细想一想，有一个吃货女朋友还挺省钱的，可是没想到她吃完了还是到前面那些名牌店里去血拼了一把。想到我信用卡里的余额，我为刚才的天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总统视察空军部队，问司令说，我们有多少架飞机呀？司令说，110架吧。总统一听生气了，什么叫110架呀？你这话什么意思？空军司令小声地回道，
1: 飞机有上100架，不过能飞的只有10架，所以每次我们都只能说110架吧。
0: 男人每月的零花钱不够用，于是想了一个办法。男人笑嘻嘻地来到女人面前，伸出了双手。
1: 女人莫名其妙地问，干什么？
0: 男人小声地说，
1: 你打我一下，然后给我一些零用钱。女人愣了愣，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招商引资，受伤的伤。

0: 最近呢，特别怀念小时候农村老家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蓝天白云，清水绿树和淳朴的乡亲们，连哼的歌都换成儿歌了，当然也说一些不经大脑的话。这几天呢，我老婆还说我童心未泯，今天终于夸奖我了：
1: 你呀真是越来越可爱了，都快四十了还这么会耍250。老公，今天发工资了，把钱交出来。
0: 你看你每次都这样，一发完工资你全拿去买化妆品买衣服，连100都不给我留。你说有你这么败家的老婆吗？
1: 你再说一遍。
0: 嘿嘿，老婆，钱来了，您拿好。另外呀，你能不能多给我10块啊？我这袜子已经破了4个洞了，现在呀确实有点穿不了了。
1: 社会上总把我们小偷说得一无是处，可谁又知道其实我们小偷是军事家呀。
0: 每次偷东西时我们都是提前踩点儿，这是打仗先了解地形。在车上偷东西我们总要先看看对方的情况，如果是一直盯着手机的没有警惕性，我们这才下手，这是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偷着失了手，我们立马撒丫子走人，绝不恋战，这是36计中走为上策。偷东西时我们分工明确，有负责警戒的，有负责偷的，有负责掩护的，还有负责转移东西的后勤，这属于一体化作战。当然呢，也有被人逮住打的头破血流的，这不正是战斗光荣负伤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明啊，这一天呢发了一条状态：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总比一直去对旧的东西一直修补来得好。结果老爸在下面评论说：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生你弟弟了吧？这一天呢，小明在网上买的无线鼠标终于到货了，兴冲冲的拿给老妈看，结果老妈呢比他还开心的说：哎呀，无线的好啊，无线的好，以后你再玩游戏呀，我就把你的鼠标给你拿走。家里的冰箱漏电，铁蛋媳妇儿啊就让铁蛋打电话叫师傅来维修，铁蛋呢非要自己来，于是呢大儿子呢就回房做作业去了。等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听铁蛋喊：儿子，把冰箱里的水给我拿一瓶，我渴了。儿子起身去拿，不小心触碰到了箱壁，突然感觉身子一麻，跌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就听到老妈对老爸说：我就说还漏电吧，你还非要试试。

上学的时候，我有一舍友超级懒，那衣服堆了三个月呀，终于要洗了。只见他那个盆儿，倒点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点洗衣粉。重点来了啊，室友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搅三圈，逆时针再搅三圈，我就直接蒙圈了，质问他，你这洗衣服的方式谁教你的？舍友一脸天真的道，我家洗衣机都是这么洗的。周六，老婆去做美容，看着镜子里重新滋润的肌肤以及新做的头发，心情美美哒。回家时老公视若无睹，睡前终于忍不住了，你看看我呀。老公看了老婆一眼，老婆一看老公还是没发现，启发道，我有什么变化吗？同时啊，对着他眨了眨眼睛。老公腾的起床，眼睛怎么了？进沙子了。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要什么的洞，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柔。
1: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级，气温是-12度到-24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那么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咱们要求手机的这个号码呢是实名制的，但是呢我们大多数人只要不是孩子都有这样的印象，曾经我们想买电话卡到咱们的这个什么各个通信点啊，或者是说一些外边卖卡的那儿，到那儿就买，也不用说是这个、拿身份证啊，也不用啥，到那儿你还能选号，是不是？
0: 确实，
1: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导致有很多人的这个手你也不知道，反正是我就觉得啊，我身边就有人就是这种，隔两天换一个号，隔两天换一个号，你都不知道哪个号是他的，反正是感觉人家非常富有的那种。然后呢等到有一段时间开始实行咱们实名制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大一批的问题。我这个电话号呢我用了好多年，但是它不是我身份证买的、
0: 哎、被别人给实名了。
1: 对，可能说我要到咱们大厅我来去登记实名的时候、人家会跟你说不行，你这个上面是有名字的。有的那确实可能是在外边买，它没有名，没有这个就是身份证这样的来去办理的。但是有一部分他就是有这个，像是类似于说号贩子，他用他自己的身份证或用别人的身份证买出来然后再卖的。像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时候问你怎么能证明说这个一直你在用啊，然后说或者补卡或者什么的，也给着咱们这样的一些用户一些宽泛，比如是你可以提供20个人的联系电话，或者是说呢，就是在你的这个通讯录当中啊，就是说呢，你就是经常性联系的人员的话，你提供几个，然后呢，能够对照出来，来才能够确定是这个号码是你来使用的。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去找了你这个原来的这个登记人，拿这身份证呢过来来跟你进行过户。
0: 有过那么一段啊。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讲的都很规范了，因为现在呢也没有说在外边来去卖卡的了。我们要想说去买一张电话卡，你是必须要到咱们相关的营业大厅，由本人带着你的身份证来去实名制进行购买的。所以呢也避免了像曾经那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就有这样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说毕竟说以前还遗留着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说这个案例，就是用了近20年的手机号，这注册人是别人，这号到底该归谁？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不是咱们辽源这边的事儿啊，是发生在哪儿的呢？是近期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沈杰的一个案件，就是手机号的一个使用权纠纷的一个案件。咋回事呢？是小号吧，是在这个当事人他在没有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是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那你想想也是，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没成年的时候，也为了说让他上学方便，虽然那时候不是智能机，是最简单的那种卡片机的话，那也得给他整个电话呀，是吧？要不然找不着孩子呀。所以就是也会去给他买个电话卡什么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在当时好像是

0: 很正常的。当时呢，他的母亲就委托这个戴女士办了这个手机号，这会手机号呢，因为是戴女士去买的，他就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了。
1: 嗯，
0: 近20年来，这个手机号呢一直是由小号来使用的。那对呀，当年的时候，我妈让你帮我买的，这就是我的呗。那时候也没想过说过不过户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小号啊请求过户，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啊，因为手机号码实名制，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这个手机号是别人的名的话呢，可能像办一些移动业务、宽带呀、啊、或者增费什么的，可能就会有一些麻烦。
1: 哎，确实有一些需要绑定实名。是的，这个实名的时候就遇到麻烦了、啊
0: 哎。对对对，然后呢，小你这那小孩人家成年了，人家长大了，20多岁了、
1: 嗯，
0: 人家请求过户，这戴女士不同意。所以说，这案件当时我看着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你有啥不同意、啊？
1: 对，为啥不同意呢？
0: 他不仅不同意，反而要求小号返还号码。
1: 哦。
0: 啊。所以双方啊就此就产生了争议，所以咱们今天就看咱们这个法官来去如何界定，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号码到底跟谁归谁。咱们这个都已经案件跟大家说完了啊，然后呢就是说咱看其中的一些经历，因为这20年以来啊，小号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像微信呐、支付宝啊、抖音呐、等社交平台，也绑定了银行卡，接收过无数的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这个号码呢已经和他的生活牢牢绑在一起了。所以说基于这个原因啊，小号呢也是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办理变更过户登记，但都被戴女士拒绝了。
1: 嗯，
0: 后来呢两家产生矛盾，戴女士要求小号归还这个案涉的号码，可能以前关系挺好，有这可能是吧、
1: 啊，
0: 但我也觉得你关系挺好的话，那你号码你给人过户了呗。
1: 这个
0: 在咱们来讲啊，就觉得理解不了，是不是？
1: 理解不了、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小号呢就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了、
1: 嗯、
0: 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而戴女士则强调说什么呢，身份证是我的、
1: 嗯、
0: 手机号码也是登记在我名下的，当然就是我的，当年我只是交由小号暂时使用，为了避免以后因为这个号码发生争议，现在想把号码要回来，也不知道这个啥号咋的，这个四连啊，还是咱们所说的什么什么豹子呀，或者什么的那种那个反正是挺顺的号，还至于那个我知道以前来讲，对于说很顺的一些号码的话，确实它的这个价值还是不菲的啊。不知道这个号码是啥，反正咱们就当说咱不知道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在案的证据显示呢，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的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的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的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呢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呢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和社交的平台。所以就是经审理认为啊，手机号码呢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呢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确权的依据。咱们的人民法院呢庭审此案之后啊，也是表这个庭长呢也是表示，在当今社会呢，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的操作关键载体，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当中呢，案涉手机号码是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所以呢，法院最后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目前的这个判决已经生效，并且呢也是已经按照咱们的这个法院的程序来去进行这个办理了。
1: 嗯，最后还是要交还给
0: 过户、
1: 啊、
0: 对，虽然是说呢、
1: 这个、
0: 你也有那你虽然你有理由是啊，当时是我办的，身份证是我的，然后这个名儿是我的，但是呢这么多年一直是人家在用，而且人家也是在交服务费，包括呢所有的这个信息什么的也都是能够证明都是他在进行使用，所以也就不能以单纯的你的身份信息来去为主了。 所以就是说咱们的法官也表示啊，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呢，在未成年身上可能会发生的多一些。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确有使用电话卡的需求，那监护人呢应该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呢，大家呢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的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从源头消除风险隐患。那咱们的这个就是还有的相关的一些法律人士呢也强调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因为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是单处罚金。由于各种原因呢，实践当中呢也不乏是有什么亲友代办呐，或者是借用身份证来去办理手机号，导致名实名不符的这种情形啊，所以呢要及时的去办理变更的手续。同时呢，咱们的登记人呢也是可以随时凭身份证件去办理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等现实困境。建议呢，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协商，尽快办理过户手续，如协商不成，可通过诉讼的途径确认使用权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社交平台的截图、微信聊天记录等，都是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权人的重要的证据。所以呢，也是跟大家讲这么一个案例，让大家去想一想，你手里边有没有不是你名字的手机卡，或者是说呢，你的身份证号码有没有帮别人去买过手机卡，他是不是说非常准确，以后能不能有各种问题产生。咱今天说这个还没涉及到说咱们的犯罪，只是涉及到他们之间的一个纠纷。但是呢，手机卡如果是说呢，你实名的手机卡借给别人，或者是让别人来进行使用的话，真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这种这个犯罪行为的话，那你也会被牵连到的啊。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临时借用他人号码，一定要审慎去绑定重要的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实名不符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号码呢去变更到自己的手中。
1: 对，刚才你说的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只是有使用权，哎，这个账号号不是谁哪个人的，你只是有权使用。
0: 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机号码，你看虽然是实名，但
1: 是我买的是吧？
0: 对，
1: 我也实名了。
0: 对，但是呢，你也是只有使用权。如果是说呢，你等到咱们就不说说别的，或者就是说这个号码，如果当事人去世了。那你这个号码长期无人使用的话，也是说这个费用也没有人来进行缴纳的话，那是会进行来回收的。回收之后了，那我们也很多人都知道，回收之后了隔多长时间，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像是电信的这个纠纷什么的，自然而然这个号还会进行下发，还会进行下放。因为我们之前，我不知道富饶以前曾经换没换过电话号码啊。富饶，
1: 我这个真换过。
0: 嗯
1: 啊，那得是实名制以前，
0: 嗯
1: 啊，就像你说的那种买卡的时候，这路边摊都能买到卡的时候，
0: 哎，
1: 那个年代确实换过啊。
0: 对，
1: 后来实名制了，就一直用的现在的电话号。
0: 但是说以前的号码，你有没有说你还打过？
1: 哎，那还真就没打过啊。
0: 我真的是我比较好信儿
1: 啊，
0: 我真的试过，因为我曾经就是说也换过几个电话号码，但是什么呢啊？我基本上办电这个手机号码的时候呢，都是拿着我的身份证来去办的。
1: 嗯嗯，
0: 拿着我身份证去办，然后呢，我这个号码我要是不使用的时候，我会去进行注销。
1: 啊
0: 啊，我注销完了之后了，但是吧，有的时候吧，你也是没有招儿。等有一些咱们的软件儿。可能以前注册的时候就用当时那号码注册的，好久都不用了，甚至可能当时也忘了，我就给这个软件卸载了。等到后期呢，再就是说可能有需要的时候下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原来是注册过的，注册过在登录的时候呢，他要求你用当时登记的这个手机号码来进行登录。
1: 嗯，那以前电话号没有了？
0: 对，以前号码没有了，但是说呢，就是就这种时候呢，就是当时也没有注意到底是哪个号码绑的嘛，直接这个验证码就发过去了。 发过去之后了，然后呢，也没有

0: 说也没有人，就是也没有是这个得到，因为我这边没有得到嘛，所以说我就当时就很好奇，我就试了一下，
1: 嗯，
0: 就拨打了一下我当时那个号码，真的是通的，是因为已经隔了应该是大概3个月到6个月的期间，咱们的电信部门他这个号码就会重新来对外来去下发。
1: 哎，这也正常，你之前的不用了，这别人谁在用那是别人的事儿。
0: 对，所以说我跟大家说这一点，就我刚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要更换电话号码的时候啊，你要什么东西，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号我要不用了，然后呢我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转移到我另一个号码的时候，你趁着你这个号没注销之前，你一定要把你手机里边所有的这些软件的号码都更改成你的新号码，一定要更改你的这个新号码，更改完成之后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你再去把你这个号码注销。因为你要知道啊，这注销了之后啊，在几个月之内，在这几个月之内呢，它呢暂时是还是这个号码号源呢还是在咱们的通信运营商手里的，是也是没有任何信息你能够接到啊，因为它不对外放号，这个可能就会显示是不该号码是空号什么的，是这种。但是呢过了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了，这个号码人没有任何问题之后了，你觉得说你这边呢也是已经使用比较稳妥了，人家就会进行二次下发。
1: 嗯，现在来说其实这个电话号啊已经很难去更换了哈，就是基本上使用了就是绑定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社交账号啊，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验证的都是绑定的这个手机号。如果想换手机号，那你这个一系列的东西，银行卡呀、社交账号啊等等等等都要进行解绑，这个太麻烦了。
0: 对呀，所以说呢你看啊，你就是说我觉得是我就换个电话号码呗。
1: 这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啊，为啥要换电话呢、换电话号呢？
0: 那你这个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什么呢？自费。
1: 对呀，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电话号啊，它是可以调套餐，你包括运营商你不喜欢，你都可以换运营商，
0: 对，
1: 号码都不会变、啊。
0: 但是呢，就是说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它都能调自费。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当时呢啊，他的这个号码当时来去购买的时候，他的套餐价格是比较高的，应该是在89块钱一个月的。然后呢他的这个那天也是说我们也是帮他来去问说他这个能不能进行一个相应的下调，
1: 那他是应该有什么合约在吧？
0: 对，
1: 这个调不了，
0: 对，他调不了。
1: 那有合约那没办法
0: 啊，这然后
1: 几年几年你动不了是不是？
0: 他现在的合约呢已经到期了，但是他也换不了，因为他再换的话就是他自己也去衡量啊，再换的话包括说一些流量啊或者说一些待遇什么的可能就会要差，所以说每个人他的衡量都不一样的。还有的呢可能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呢使用的是基本上是三大网络运营商的，但是其实也还有别的，像这个但是我们可能用的都是三大网络运营商。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我这手机里边是两个卡，一个移动的一个电信的，你可能到一个地方去之后了，你的这里两个地方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这两个号的话它的信号不一样。
1: 这也正常，你在家可能说客厅信号好，你上厕所可能信号就不好了。
0: 对，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不知道说别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了解到啊。曾经呢我们一行人呢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呢我们的手机里边这里边呢有手机是移动的，有这个有联通的，有电信的。然后呢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之后了，最后呢只有一家通信运营商呢它是有网的，剩下的都没有。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下就是周边的这个是人家的住户，人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所有人用的都是这一家的，因为呢只有他们这在我们这架塔了，别的那两家根本就没有，他们信号根本进不来。所以可能是有一些换号码啊，或者是说必须得来进行更换的，他也有一些原因吧，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没有办法来去强调说必须换号码，或者是你这个号码你不能换，你可能用时间长了也觉得这个号我不太喜欢了，或者我就想换一个自己得意的号。、那也正常。
1: 就是说这个现在换你确实要费很大的力气去更改去解绑等等等等的哈。你像这个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聊天的软件社交的一些平台，那绑定的都是实名。
0: 对，
1: 如果你这个电话号一换，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行卡，那同样你这些你都要进行更改，真的很麻烦，
0: 很
1: 麻烦，很
0: 费事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都是用手机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呀，或者是说注册呀，或者是登录啊，所以说呢你这。

0: 的话，他必须绑定你的手机号码，那你就是
1: 这平常人很少去，就是经常的更换这个电话号码啊。
0: 现在来讲的话，真的是换电话号码的人不太多了。但是以前的话吧，我们说以前可能换电话号码的还是很频繁的。
1: 街边随随便便就可以买一张，而且价格都不贵。
0: 哎，对，而且呢，曾经来讲的话呢，以前看咱最开始买这个手机卡的时候，没有流量的时候，那话费的话，最开始我记得手机话费的资费还是挺贵的，比如说3毛钱一分钟，然后呢还有这个漫游，还有什么长途什么的。
1: 你这么说那可真是有年头了
0: 很早了。然后后期来讲的，就是那个时候最早还是双向收费，我打我接都收费的，然后后来呢变成了单向，然后从单向呢变成了就是咱们的资费，比如说可能是说从3毛降到了2.5毛，或者是说这个1毛的，一点点都在降。到现在来讲，我们基本上打电话不用花钱了。
1: 哎，对，我记得这个当时上大学，虽然就在省城哈，但是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母亲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啊，就是我要找他。也得是晃他一下让他给我回来。
0: 而且还有呢，省内漫游和国际漫游，就国内漫游还有国际漫游它都不一样的。
1: 对对对，那时候确实有一些冤枉钱也花了。
0: 那没有办法呀，
1: 没有办法。
0: 对，就是一个时代吧。就像说我们今天来这个说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其实也在回顾一下就是咱们的通信的这个一个历史吧。
1: 嗯，
0: 你看最早的话，那咱没有手机的时候，最早的那我们就没法说了，可能是以前带线跑那种摇的那个电话
1: 啊。
0: 我不知道就富饶家里边以前有没有过，
1: 有座机，
0: 我知道
1: 不是摇的啊。
0: 因为这个吧，我倒是真看到过。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我姥家就有这样的这个摇的这个电话啊。它呢是需要转接的，你摇完了之后摇多少圈，然后把电话拿起来，它那边直接转接到交换台。
1: 哎呦，
0: 然后呢你跟交换台说，因为他基本上都属于说内线网的那种啊，就是说这个我要接哪儿，然后内线给你接你就等着就行了，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开始呢咱们属于说的这种这个电话叫程控电话，就是像你所说咱家的座机暗号的这个，也就不用说那时候的交换台呢就不用人工的来去进行这个插拨号了，就变了很多了。所以就是家里边，但是那个时候按座机电话，你要是没啥事的话一般人也不会去按，因为最开始按座机电话它很贵的。
1: 没啥印象啊，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小，家里就是按座机，我就第一反应，这挺有意思的，
0: 所以说
1: 这个扒拉着玩儿
0: 啊，扒拉着玩儿也费钱的。所以说啊，就是说在就比你年纪大点啊，确实是还是有印象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按座机电话，按这种程控电话的时候呢，我记得啊，咱聊完最贵的好像是5000多。座机，然后呢你还得等号，你得到那个时候咱们不叫什么电信啊联通啊移动啊，叫邮电局，你得到邮电局去等排号。然后呢人家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家这个区域的话，它有没有接线杆，有接线杆如果是说还有接线口的话能够给你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还得等，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然后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安的比较少，后来呢也安的也就是比较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家里边一般能安这种座机电话，家里安座机电话的啊，毕竟还不是很普及，还不是很普遍。那等到后来座机都普及的时候呢，手机就出现了。
1: 嗯，最开始的手机我的印象应该是那种就是特别笨重的那种
0: 大砖头
1: 啊。对对对，
0: 大哥大那个叫其实在那之前呢是 BB7，在这个在咱们的座机座机
1: 差不多，
0: 对，在座机和大哥大中间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那个时候我大概多大呢，我在应该是17、18岁那个时候开始的。哎，就是 BB 机特别流行，最开始是探险，然后呢拿座机，或者是说因为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富饶还有没有印象，在咱们辽源市各个大街小巷也都能看到那种电话亭，那种 IP 电话卡。
1: 哎，确实确实，
0: 对吧？
1: 这个有印象。
0: 对，那个 IP 电话卡，这都是在这期间的，就是 DB 机大量流行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那种电话亭，你用 IP 电话的这个查卡之后了，可以拨这个电话呀，或者是拨这个 BB 机叫号，然后就等着就行，等着这个人家这个 BB 机看完之后了啊，给多少多少号回电话。探险的话就有直接能打上，给服务台打电话说给谁多少多少号这个致电，告诉给我回电。如果不是探险的话呢，直接对方号码就对面就能显示出来拨打号码是多少，然后给你回，或者那个期间我记得特别有意思。作为不是探险的话吧，就是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个小窍门，要不然的话都给你播你也不知道是谁呀，是不是说的要播错我也给回，我不得花钱吗？后边就会加，就是跟人家服务台说你后边给我加几个 C 或者加几个 A 或者加点什么，让他来确定这个
1: 加数字，
0: 对、
1: 啊、
0: 对，这个是我啊，是谁，要不然他弄不清楚、哎、
1: 对，有暗号的
0: 啊，对，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啊。然后呢在那个期间其实有大哥大，但是大哥大呢真的是很少有人能用得起，
1: 很少，
0: 对，所以就是等到说其实我还是觉得大哥大在咱们这边啊还真的没太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可能说像是在人家沿海城市啥的那边啊，或者做生意那儿可能流行起来了。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在咱们这边最开始实行拿着手持的这个电话的是什么小灵通，模拟机，它不查卡的模拟机，但是你可以拿着走了，电话费呢跟咱们座机号码是一样的，反正就方便了，也不像说大哥大的那种那么笨拙了，小灵通。然后后来呢开始也出现说这种查卡的这个电话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摩托罗拉呀，诺基亚呀，还有就是说这个，反正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以前的手机真的比现在的手机款式要多。现在你看我们基本上啊，咱们拿着十个人拿着十个手机，你不说啥牌的，你往那一看基本上全是直板的，顶大是有折叠的，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以前好看啊。小麻就说我好像是2002年才用的手机，还是三星的，2002年哦。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就是咱们也就是说拿手机的话，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什么呢，有红外，有蓝牙，可以两个手机可以传歌，是这种的。我怎么觉得对于手机你好像没什么印象呢？
1: 怎么没印象？我2004年是有了第一款手机，那个时候上大学嘛。
0: 你的第一款手机是什么？
1: 是个直板的，什么牌来的？
0: 诺基亚？
1: 不是诺基亚。
0: 三星？
1: 也不是。我刚才我就在想这个
0: 西门子。
1: 不是
0: 摩托罗拉，
1: 不是还是这挺常用的一个牌儿。
0: 国产的那时候好像有联想。
1: 想不起来了，这都不是这些，不是大牌儿，我记得当时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买了那么一个直板的这个手机。我喜欢那个翻盖的。
0: 啊，对，太贵。
1: 但是我不是贵，我母亲说这翻盖这中间那块容易坏啊，所以说就不给我买翻盖的。
0: 我想一下啊，就以前的那个手机翻盖那个中间叫什么？叫连带。对。
1: 就说中间那块容易坏，
0: 对，就是说因为翻盖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就像咱们的说是应该是摩托罗拉的上翻盖的那个手机，那个时候是特别火的，而且它是40方方的，然后这个电池呢是在它的上盖的这个位置上的上翻盖的，那个时候是特别火的。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当时呢我家我姨买了一个，那个时候是真的也是挺贵的，当年的话也得是好几千的时候，那只能是看看啊。然后呢就是我还觉得哎呀挺羡慕的，到现在为止我对那手机都有情节，因为一直没得到过。
1: 没得到的就是最好的是吧？
0: 对，
1: 就一直想不起来当时拿的那个是什么牌的哈。
0: 我看看啊，咱们的海阔天空问我，主持人你好，能支支招怎么交费吗？省钱怎么个支招？说我每个月交110个是不是什么一个电话不打到月都给你扣没？你说你一月交110，一个电话不打到月都给你扣没，这不是说交电话费省不省钱的问题，你没去查查你这个有啥套餐吗？你是不是你这上面绑了什么呢？你像你绑了这个副卡，然后你这个有最低消费，还有呢是什么的，就是说你这个套餐当中你有什么宽带呀，以及是说你的流量啊，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每个月交110，一个电话不打到月都给你扣没，那你不去你这里边它不对呀，你这个应该是它有一个 套餐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比如说你这是89的，然后你这里边再加宽带了，可能说再加副卡了。你可以是不打，但是说是人家别人也在打，别人也在用你的流量，还有你家里边的宽带也在用的话，那你这个钱不就是没了吗？你这个得，这个不是说你我给你支不支招缴费的问题，你得先去查你这个号码它里边有啥问题，这110都是啥，都包含啥，查完之后了你可以去问他，你说比如说有一些来讲的话，我现在的话我这个我能不能取消，我这个我就不用了，你就是或者是说呢，我这个号我还要留着，我要把它降资费，或者是说我能不能调整一个别的资费。如果是说呢，你这家运营公司的话，他说你这个号码我就不能给你调，但是你跟他没有合约关系了，比如说已经合约到期了，没有合约关系了，那你可以去看看其他别的两家他们的这个套餐，因为现在可以携号转网的。这个为什么跟你这么说呢？因为我为了省钱，我就这么干的。因为我当时的这个手机号码呢，这个套餐也挺贵的。我当时的套餐呢是79块钱一个月的。然后呢，在这个套餐合同到期之后了啊，我也是问了我当时的这个同运营商，他说我这个呢降不了，他说我这个降不了，他作为他们来讲呢，只能是这种的。然后呢，我就去问了其他别的另外的两家，我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有什么政策，我这个转过去的话能不能来给我按这个资费来去进行。结果有一家就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就办理了一个携号转网，我的号还没有变，但是我的资费、我的资费降下来了。
1: 对，刚才你跟咱们听众聊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当年用的手机品牌飞利浦
0: 啊，
1: 想起来了，
0: 我说了这么多，就把飞，现在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飞利浦都不是做手机的了，在我的印象当中，飞利浦是做剃须刀的。
1: 对，就是我这印象当中是特别抗用的啊，那个直板的手机，想起来了，
0: 我说他在那抠着半天呢。
1: 找了一下2004年那个时候的手机品牌啊，里边找到了、
0: 总算找着了。
1: 对
0: 啊，还找着你那手机的那个就是样式了，是吗？
1: 样式没找到，找到那牌了。
0: 就刚才在说提这个样式啊，就是说我觉得在我的这个使用手机这么多年当中，我一直是说，就像我刚才说，对于说曾经的那个摩托罗拉上翻盖的那个手机，
1: 特别喜欢。
0: 对，
1: 到那年代还有滑盖的。
0: 有
1: 是是
0: 对，要我说呢，其实现在仔细来看一看的话，回头想想以前的手机款式真的很多。像我们现在来讲，同一的都是直板的，或者是说呢，要不然折叠的，就是都打开是比较大的。你以前的话呢，讲究一个小巧精致，然后呢还随身还方便，还真的款式非常新颖。我记得我曾经买过一款手机啊，拿出来之后呢，所有人都认为我这个手机是平起子，
1: 很小巧那种，是吧？
0: 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也没有说这个什么流量什么的，也真的就是说就凭好看样式好看来去买手机。哎，我用过的手机就是也是各式各样的挺多的，包括说呢就是很小的那种手机啊，就相当于现在咱们一个新乡面巾纸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手机，这种我是用过的。还有呢，曾经我以前出过游戏手机，你还有你
1: 有
0: 没有印象
1: 啊？现在也有。
0: 不是现在的话，就是说它的那个现在的游戏手机，它是基于说这个给你加手柄。你原来的那个游戏手机呢，是直接你可以撑开，是滑盖横撑，撑开之后了，两边就带手柄。
1: 啊，我有印象啊，这我没有，但是我朋友有过，我拿着玩过，
0: 是吧？当时觉得特别炫酷，是不是？
1: 啊，感觉还可以，因为那个不是智能手机，它就是里边的这个功能其实大差不差。
0: 对，类似于说
1: 所以在外形上他们就有很多
0: 的
1: 这个想法，
0: 对，类似于说俄罗斯方块什么的啊，就是反正说就是那个时候的真的是说像百花齐放的，各种各样新奇的这种款式它都会出现。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办法能够出现在我们这些手机上面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手机屏好像不太够用，是吧？所以就是说真的说可以从咱们手机的一个衍生史吧，一直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为什么今天说到这个就聊到这儿了呢？从咱们的运营商啊，他们的这个手机号的发展呢，到过我们的手机发展，以及说现在我们来讲的话，以前的话可能哎呀打电话一包包电话粥包多长时间，甚至有一段时间发短信都风靡了，你知道吗？
1: 哎，这确实上学的时候就发短信了。
0: 哎，对，那个时候短信费有时候比电话费都贵，短信还是按条收费。但是现在来讲呢，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发短信？
1: 那个时候因为啥呢，电话费就是比较贵，然后这个短信呢相对来说便宜一些，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就是只发这个短信，后来发现还不如打电话、
0: 啊、对，发现你就是说哎呀，有的时候两个人在那玩聊得挺开心的，发一个字那个，或者是那个咱就说同学之间啊，
1: 嗯，
0: 相互之间发短信，在家里都学习呢，然后家长吧也不让这个出去的时候就发短信，你打电话容易家长听着啊，发短信明天上学不去，那是明天中午吃啥食堂，就这样一个字俩字的，然后啊
1: 这聊的太无聊了，
0: 这一个月一算下来也不少钱，
1: 这也太无聊了。
0: 对，短信当时一毛钱，现在他也一毛钱。现在的话吧，可能说咱们
1: 发短信的很少了、啊。
0: 对，咱们现在这个套餐里边吧，他会给你来去带，比如说这个多少分钟的语音通话，或者是多少条短信。但是现在真的短信发的太少了。我们现在啊，手机来讲的接短信都接啥呢？验证码。
1: 嗯，对，因为有这个咱们的社交软件替代了这个打电话呀，包括短信啊这些功能都替代了。
0: 对，
1: 包括说以前还有彩信。是不是
0: 啊？对，
1: 哎，现在这功能也被取代了。
0: 哎，彩信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最火的时候，彩信是什么呢？他能给你发过来一张图片。
1: 哎，对呀。
0: 然后呢，看着这个图片就觉得，哎呀，这么神奇，这么好。现在你给我发图片，我也想，你那像素不行。
1: 当时就是同学给发照片嘛，就接到过一个彩信啊，我好像。也就接过那么一个，
0: 因为他也花钱，你接他也花钱，然后你还得有的还得需要下载下来，然后还有呢什么呢，就是说我刚才说到说咱们手机有这个红外，有这个有红外有蓝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部手机呢，它是有红外没有蓝牙的，然后就是都做什么用呢啊，跟同事他的手机也有红外的，他这有什么比较好听的曲儿啊？都不是歌啊，
1: 给你传过来是吧？
0: 对，俩手机还得离着很近，红外都开着这种对
1: 上
0: 啊, 对上啊，然后呢，就是就觉得这曲儿可好，而且还不是什么。那时候有什么32和弦、64和弦、
1: 嗯，
0: 是那种，但不是说这个歌曲。后来呢就是出了有歌曲了，但只是一句两句的那种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用蓝牙了，蓝牙来去传了。哎呦，就是仔细想想的话真的也挺有意思的，像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好像也用不到红外和蓝牙了是吧。
1: 嗯现在这是蓝牙，就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用于这个传递一些歌曲什么了哈，就基本就是开车的时候
0: 带
1: 着蓝牙
0: 戴个耳机
1: 啊, 啊，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就是基本上我的这个手机蓝牙呢用什么的时候会比较多一些呢啊，自拍杆
1: 哦、
0: 我自拍杆是连蓝牙的啊、然后呢耳机的话呢我基本上也是连蓝牙，但是用的很少，所以就是也就是一年当中吧，可能用两回，也就是东西在自拍杆上。
1: 对对对，我用的比较多就是连车啊，这就是可能是使用最多的，别的地方基本也用不到、
0: 我也想连车，但是没人让我连的那车。
1: 你要连别人的车呀？
0: 你关键是说我也不会开，我连上也没有用啊。
1: 别人车也不能让你连。
0: 不是，就是我家车的话，他们也不让我连，他们让我连完之后，他说那你这个手机吧声音太大，你一上车之后了。你就是说你连的什么东西我们这边都能听到，他们不让我的手机去连他们的车。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啊，无论说是手机也好，还是咱们的通信行业也好，以及说我们个人的一个使用历程也好吧，它真的都是大家可以仔细回忆的去想一想啊，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去变化在其中的。当然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虽然现在是智能了，但就像刚刚咱听众问的那个事儿，你的电话费为什么它就没有了，这个你知不知道说它这个有没有什么套餐，因为在之前我们也有听众给我们打过电话说我没有授权，因为我这是老年机上不了网的，为什么他一月还扣我这么多的流量费。
1: 这个套餐呢一般都是固定的资费，你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一些服务，
0: 对
1: 啊，包括说这个流量。
0: 所以说当时你在办卡的时候你有没有了解清楚它这个套餐里边都带啥。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套餐是你们在合约之内这个价格，合约之后了比如说签一年的或者签两年的，两年之后还涨不涨价还调不调整，那你都得问清楚。
1: 对，这其实可以询问一下，也没啥不好意思的。有的人总感觉，哎呦，我电话费这个多，哎，我要给调少的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不是有啥不好意思，
1: 钱
0: 是自己的。
1: 你多花
0: 钱
1: 呢，是不是？像一般来说，就是像我的这个电话，就是一个月就20多块钱。
0: 嗯
1: 啊，就感觉就可以，就够用就行呗，也不用弄太贵的。
0: 我现在一个月是39。
1: 那就够用就行。
0: 我39的话呢，是带着宽带的，还带着副卡的，
1: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是吧？
0: 对，我要不然的话，正常我也就是29，因为我带宽带了。
1: 嗯，够用就行。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

0: 话，是我觉得我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你说像以前的话，就是说七十九的话，我这个三十九，我觉得我可以用俩月。
1: 那太可以了，我这个听说过家里有老人的，就是一个月电话费要100多，那肯定有一些服务他都是用不上的，或者是这种是他本来不是不想开的，或者是不是自己开的。也不知道怎么这个弄的，就是把这些服务都
0: 开了。而且啊，我觉得说，尤其对家里老人来讲吧，咱们可以这样，就是什么呢？现在呢，咱们很多的年轻人的话吧，就像包括说我的这个卡的话，都是可以挂副卡的，因为像办理的话，他可能说有一张副卡呢是跟你共享流量，然后你不用额外加钱的。如果说我的资费要高一些的话，我可能可以挂2张或者是3张的副卡，都可以共用你的这样的额度。如果说你家里边老人的话呢，你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就是号码都干什么了，都怎么用了，那你不如说你把他的挂到你面，都是一个通信运营商的话，挂到你这变成你的副卡，一个是他省得花钱了，还有一个呢，你的资费也可以跟他来分享，也省得说他额外花钱的时候不知道花哪儿了。
1: 对，如果这发现自己卡里边有其他的一些资费了，这特别每个月花的特别多，那可以找这个运营商，是吧？
0: 对，
1: 这个把没用的都给取消掉。
0: 我也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说，我觉得，咱们呢。如果在有理的情况下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呢，如果这个是这个套餐或者说这个卡，当时你去开的时候，人家工作人员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但是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或者说呢，你自己就是说当时想用开通了，后来又不用了，然后呢，你这个又反悔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就是你没理的。我所说的有理是什么呢？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出现了电话费很多，然后呢，咱们可以自己在手机的这个手机营业厅上来去查，你会发现说这里边有一些套餐呢、或者说有一些这样的什么增值服务啊，我压根就没有开通过。像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找到你的通信运营商，要求他来给你进行查询和退费。但是前提我刚才不说了吗？前提是你要有理，是你确定这个绝对不是你自己开的，你也绝对是没用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被开通了，或者是说呢，有的时候呢，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客服人员，他只是给你发了一个信息，并没有完全征得你的同意的时候，他就给你开通了。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我们是可以要求他来对曾经我们多付出的这样的费用来进行返费的。但是我得说，我还没跟大家说了吗？你得是要清楚的明白，确实不是咱们不是我自己要求的，我自己要到时间我说的，你把这个给我开通了吧，那开了吧。可能说有的时候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样的服务，然后呢，这个就是现在对你来讲挺好的，你也没问清楚，你行开了吧，你有这话。
1: 哎，
0: 你就没啥理了。
1: 自己同意的。
0: 哎，对，你也没问清是啥服务，你也没问清他需要交多钱。然后呢，等到说钱扣多的时候呢，你说当时我没听说，因为像这样的电话来讲，他们基本上都会有录音。你真的给你调出来的话，这个那是你自己说的。你会想啊，当时我也没想，那你没想，为啥不想啊？人家问你说有啥一个服务，咱不问明白我就同意吗？
1: 再一个就是啥呢？那你有开通就得有关闭，是不是？那以前花的钱，那是不想花的，那也认了，是吧？自己同意的，以后咱们就给它关掉呗。可以了解了解。
0: 对对对，就是说当时呢，如果说以前的资费就是要不回来了，那把这关了，也避免咱们以后啊再去花这个钱了啊。我感觉听众有说什么呢？别人亮号当时贵，都知道，然后携号转网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原本运营商这儿了，价格降了一半。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说呢，比如说我还是拿这个事举个例子啊，我如果是移动的，然后呢，我当时在移动的资费挺高的，我跟移动的合约已经到期了，我可以携号转网，我去联通，然后在联通呢，就是一年之后了，因为我可能跟联通也签了合约，一年之后了，移动的这边的资费又掉下来了，我还可以转回来，可以的，
1: 挑便宜的用。
0: 对，就是说你这三家的话，你都是可以这么转的。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携号转网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量，但是我的这个通信运营商，我就转久了之后，他这边就没掉下来过，他没掉下来，那我也就不转了，我就这样吧，是吧？
1: 这看你喜欢，
0: 所以就是这个确实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呢，你得时刻的去关注的，随时随地的来去观察，说这三家通信运营商啊，他现在都有啥政策，他家的流量给的多了，你看都比如说都是59的，他家流量的话。

0: 现在可能是说一个月的话给你500个G，那边流量的话给你200个G，那我可能我带着号，
1: 哪个
0: 我带号就跑了呗。
1: 这也看自己需要是吧？
0: 对，看你是要流量用的多，还是说呢，说话费用的多？它每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资费套餐的话呢，都是不一样的。并且啊，其实我最近在平衡，再去看一下啊，我觉得这3家呢，现在好像商量好似的，都差不多。
1: 那可是这也不会差太多是吧？
0: 嗯，
1: 这个主要是啥呢？有很多人他感觉说，就像你刚才提到那一点，在哪个特定地方，可能说某一个运营商他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哎，但是他还得在那个地方工作呀，
0: 哎，
1: 其他的事儿
0: 那我就没有办法，那就只能用这个，你就只能在那坚持。所以就是说呢，咱们要想这个节省话费的话吧，一个是说呢，了解自己的话费都花到哪儿了，还有一个呢，了解运营商、通信运营商他们近期有啥新的这样的一些优惠政策。
1: 其实大差不差，也不会差太多，只是好多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套餐呢，有的就特别贵，当时办了之后也用了好多年，后来才突然发现啊，原来还有便宜的套餐，这个确实可以改一改哈。
0: 基本上咱俩就是贵的时候咱俩那时候都一样。
1: 哎，对，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哈，就是最开始给你办理这个套餐的人他不会再去通知你啊，就是有什么什么优惠啦，或者说有什么降费了，有其他套餐可以选择了，没人去跟你说，都得自己发现。
0: 这个不是关键问题，他为什么要通知你呢？
1: 对呀，就是说没有人去通知你，你一直在用贵的套餐，你这都得自己去看。
0: 我记得我当时的合约呢是2年1签的，每2年我去签一次合约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套餐，我就是说我79那个套餐啊，我用了将近得有10年的时间。然后呢，这个10年呢，我都是就是每2年去签一次嘛。
1: 为什么要2年1签呢？
0: 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合约上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第一次是3年多，然后是三年之后了，然后我去就是说他通知我你的合约快到期了，你得来续签。然后我去续签的时候，我确
1: 为啥要签2年呢？
0: 人家就给你签2年呢，不是我要签2年呢。
1: 好，1签签2年的。
0: 对呀。
1: 哦。
0: 然后当时我去签的时候，我也在问他，我说现在资费有没有便宜？其实每次我去签的时候，我都问。
1: 啊，人家就说你这就最便宜了。
0: 啊，你这就算不错了。那叫自然说说对。
1: 他好像是坑你啊。
0: 啊，是增值的时候通知你，掉价了不告诉你，
1: 对
0: 你自己反应。对，这个就只能是说我们自己有这个意识来去炒。
1: 对，其实这个好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最开始买贵了，比如说咱花1个月100。啊，这个一直买，用了好多年，其实早就有1个月10块的了，但你一直花的都是这个1个月100的那个钱。
0: 就当时那个时候，其实后来我也知道了，有相应的就是费，就是资费比我这个要低一些的
1: 啊，赶紧换呢。
0: 但是那个时候吧，因为我绑的比较多，除了我家的宽带，还有我爸妈家的宽带。
1: 啊，这个
0: 绑，然后
1: 绑
0: 的有点多，就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解绑，迫于无奈，我又签了2年。然后在这2年期间呢，就是后来的时候呢，也是通过其他别的方式把我妈家的这个宽带转走了。
1: 啊，你这因为是有绑宽带，他这个有合约在啊。
0: 对对，你看咱们也有明白说签2年捆绑你，不能携号转网，不能换套餐。对呀，
1: 对呀，因为他有宽带跟着呀。
0: 啊，所以就是说我呢在。最后的这个我应该是就是2年前我换的
1: 啊，
0: 在我这最后这一次签约到期了之前，我先了解的说啊，这就是另外一个通信运营商他家的这个资费啊，还是可以能接受的。所以
1: 其实你那个也不算贵，因为啥？你还有宽带的这个费用，跟这个手机的费用都在一起的，是不是？相对来说，你一算下来，应该也差不多。
0: 不，真的是不一样的。你想一下，我当年是79，再加上说副卡加1块钱，然后呢是80。
1: 80。
0: 对，80带了我一家的宽带。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的话，我现在资费是39。
1: 嗯。
0: 39带副卡带我自己家宽带。
1: 那你还有宽带的钱呢？
0: 都在里啊，39啊。
1: 啊。39也带宽带的钱，
0: 对呀，
1: 那确实是划算不少，便宜很多呀，
0: 是不是？我比较聪明，
1: 对，换就对了。 怎么省钱怎么来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咱们也得知道，毕竟是咱自己往外拿钱啊，所以说也真得说好好的去平衡一下，估计一下，到要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一年不多不少钱呢，是吗？
1: 家底儿就是这么省下来的啊，是不是？
0: 在这儿省，在别地儿花。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玉桂园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首先堵塞的一个情况。福兴街咱们福镇的路口，火车道的路口现在是双向车道，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中医院的门前以及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齐宁路政府幼儿园的门前的路段呢，这些路段呢都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拥堵啊。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儿子啊非常的淘气，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死活就要出去踢球去啊，就是咋说都不行。然后呢这孩子的妈妈呀就跟他说，说不让他去啊，你得回去看书去。这个时候儿子就不听啊，就开门准备往楼下跑。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就一手拎住儿子胳膊，一手狠狠的就给他爸一个嘴巴子。特别大声的说，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娶个老婆就得像我这么凶。当时儿子看着他爸红肿的脸，默默的回去看书去了。

有一个小男孩啊，一眼就相中了他姥爷脑袋上戴那个帽子了。然后呢，他就点着小脚，哎呀，伸着小手，就非要抢过来戴一下子。然后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呢，就板着脸说的：“你不行啊，那姥爷帽子你不能戴啊。”你这小男孩那一听哈、啊，就小嘴巴就一咧，那眼泪就吧嗒吧嗒就掉下来，哭了。你这姥爷哪能受得了这种场面呢？根本看不了自己大孙哭啊，赶紧摘下来就扣到他的小脑瓜子上了。结果这个小子刚戴上帽子，刚戴稳这个帽子，猛地转过头就冲他妈说：“哎，你看我戴着帽子像不像你爸？”小孩真是这样的，我姑娘小的时候哈，我爸就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沙发有个我爸的位置，然后旁边呢，沙发旁边有个小桌，那个小桌呢就放着我爸经常吃的药，然后我爸愿意看电视啊，就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就都在那个顶上，然后那个小桌呢就放的都是我爸的东西，水杯呀，就是总吃的药啊，这些遥控器啥的哈，我爸就是。啊，回家了，他就愿意坐在那个沙发上啊，往那一靠一倚。老人现在就有个问题啥呢？就坐那儿，他就愿意睡觉哈、啊。有的时候在那儿就是小眯了一会儿。你要是找我呢，我说爸，你躺着好好睡，就睡不着了，啊，在那小眯一会儿。所以那个位置呢，就是约定俗成吧，就是我爸的位置了，啊，就是假如说他没在家，我们谁坐在那儿了？等他一进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起来，啊，就是让开，给他让个座，然后我爸就坐在那儿了。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哈，她俩是啥样呢？我爸一起来，指定有个人坐那儿了，然后说：“哎，我是姥爷，我装姥爷搁这儿啊，我是姥爷。”哎，就这样啊，或者是谁背我妈的包了，或者是坐我妈哪个座了哈、啊，带着我妈的围裙，哎，我是姥了啊，你叫姥了。小孩真是这样的。特别的可爱。

说那个有一天去理发店哈，有个大哥去理发店，刚坐下，哎呀，理发师啊，就是托尼老师啊，就非常热情地问说："哥，洗不洗个头发呀？选个洗发水呗。"这顾客，你这大哥一想，说服务挺周到哈，就答应了。然后这托尼老师就撸起袖子，仔仔细细的就给这大哥洗了两面头啊。哎呀！又带按摩呀，又啥的哈，真是老舒服了。大哥差点没睡着了。洗完头了，回到座位上啊，托尼老师举着剪刀就问说："大哥呀，打算理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对着镜子认真端详了得有半分钟啊，最后淡定的说个："哎呀，剃个光头吧。"你说你剃光头？剃光头那头发还洗它干啥呀？给托尼老师累啥样？就咱不说托尼老师累不累，你花那个洗头钱事都犯不上。

还是发生在理发店的事儿哈。说那个去理发店，理发师抖开围巾，笑着就问大哥：“大哥，想剪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当时是一本正经的说：“啊，是那个，我希望你能给我剪一个看起来像没剪过，但又确实剪了的发型。”理发师听完了之后就愣了三秒，放下剪刀，拍拍大哥的肩膀，说：“大哥，那你就是理发店也来了啊，进屋了也坐下了，那咱就相当于剪完了，你直接回家吧。钱呢我也不要了，这钱我也不挣了，省下来咱买杯奶茶不香吗？你这是不是？你整那玩意儿剪了又看起来像没剪过，那是那就别剪了呗，你都来了你就当剪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哈，那个上幼儿园的小明啊，就跑到了他爸爸面前。小明说：“说爸爸，爸爸，什么东西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呢？”他爸爸说：“啊，是太阳啊。”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然后爸爸想一想，说：“那是太阳老公公。”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嘛，就那五个字。”他爸爸想半天说不出来，这时候小明说：“说你真笨，是。”

哥们儿啊喜欢上了公司新来的一个女孩了，然后呢，这哥们儿就鼓足勇气啊，对这个女孩就表白了，说那个大妹子呀，那个我很喜欢你，做我女朋友行吗？哎呀，没想到那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好吗？这个时候，这个哥们儿一听，就是谁到了这个时候都得是心花怒放的，真的就是欣喜若狂的，受宠若惊啊，就是就这些词儿来形容了。于是就非常激动的说这大妹子你真的吗？你不会再跟我俩开玩笑吧？就是激动都有点磕巴了。然后这个女孩看到他这个表现，就不露声色的说：“哎呀。”那是你先跟我开的玩笑啊。大伙儿听懂没？意思是啥呢？意思是你说你让我做你女朋友，你不跟我俩开玩笑的吗？那不是你先跟我俩开玩笑，我才跟你开的玩笑吗？太狠了。

早上吧，就起床起晚了啊。这个妈妈呢，就一边打发儿子吃饭，一边呢帮儿子收拾好书包，着急忙慌的就赶到了儿子的幼儿园。这个时候呢，老师啊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然后这个妈妈到幼儿园之后就说："说对不起啊，老师啊，早上起晚了，我给你添麻烦了。"然后老师说："老师说啊，没啥麻烦的，你这么大了吧，就不用上幼儿园了。"你回去把你儿子送来吧，就走太急，没带孩子出来。

说那个这位老师啊，教导学生平日里呢要日行一善。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啊，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说：“你俩为什么迟到呢？”两个学生就齐声答道：“说我们日行一善嘛，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老师就问了：“说那你们做什么好事儿了呢？”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就说：“说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老师说：“啊，很好很好，但是扶位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做呢？”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说，因为那位老奶奶不太想过马路。”

2013年的时候，我在某地旅游，在商店里看到一种瓶中沙，一个圆形的小瓶，大概只有半罐可乐那么大，瓶底是一些粉红色的沙粒，只有米粒大小的两只虾在里面游来游去。我在那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小的虾，虾的身子是红色的，轻晃瓶身，它们受到惊吓就会变成透明的，需要过很久才会恢复红色。店家说它们是刚出生，一般可以活6个月，它们不需要被投喂食物，瓶里的水就是它们的特制营养液。于是我买下带回了家，把瓶子放在朝南的柜子上，想起的时候就会凑过去看看，虽然我很少想起。过了才1个月吧，吓死了一只，小小的身躯悬浮在水里，通体透明，后来干脆消失不见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自动解体了，还是沉入沙里，还是被同伴吃了。我想这同伴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了吧。他每天在瓶子里绕着瓶壁转啊转啊转啊，不吃不喝，也不用排泄，没有玩耍，也没有工作，没有生病，也谈不上健康，不知道有没有快乐和悲伤，就只是活着，在瓶子里活着。

0: 到2018年秋天，他才迎来死亡。享年
1: 这是一首什么歌？
0: 这首
1: 换一首歌啊。
0: 过了。
1: 来吧，《秋千坠》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个微信群啊，群里边有一个妹子挺胖，但是她的心态特别好，就像我这样式儿，谁说啥我听不进去啊。别人说胖啊，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呢，这个胖妹妹不屑一顾啊，然后自己说：“说我胖好啊，我将来我男朋友送的金戒指还比别人大呢。”但是角落里边有很多吃瓜的群众，有一个吃瓜群众就悠悠的飘来了一个声音，说了一句话：“说那你首先要有个男朋友啊。”顿时全群沉默。

为了一个大项目啊，全公司的同事们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干呢。终于有一天呢，这个领导看见了也不忍心了，就说道，说看大家这么辛苦啊，今晚给大家每人一个火辣的女人。大家听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积极开心。到了晚上吃夜宵的时候，大家发现每人的桌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这纯纯火辣的女人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通过直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也是来看一下此刻外面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外面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秋高气爽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咱们来看一下此刻室外的体感温度23度。适宜的温度，适宜的心情，希望今天你们的心情还不错。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吧，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很多身边的朋友啊，大家经常在探讨的就是一个人到了一个年龄，他那个状态还很好。今天热搜看到了林心如啊，她晒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哈，明明是元气少女啊，很多人感觉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她在家里面啊是扎着马尾，活力感拉满，高难度的动作啊也一直在家里面练啊，然后大家觉得还是很拼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啊，状态一直在线的。再来看一下张柏芝的近况，张柏芝最近一张杂志图直接是把评论区啊聊得非常的热闹了啊。他说天天黑芝麻豆浆配龙眼红爪啊，然后低油低盐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防晒霜阴天啊也要涂满的。最狠的我觉得不是脸，就是这股劲儿，是不是不内耗不迎合，然后养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哈，大家在拼的美貌真的不是现在的一些医美，而是兜里的这个底气和你睡得着的觉吧。

再来看一下啊，最近都说了这部剧播了之后啊，首播热度就已经破了8400了，这就是最近徐峥的新剧《囧途》。还真的是哈，想一想，就是这样一些喜剧的电影，真的不是电影啊，是电视剧啊。因为之前的那个烙印实在是烙在这个脑海当中太久了，就是那个《泰囧》啊，这样的一些影片哈。上一部能够让人从头笑到尾的国产喜剧啊，就是我的脑子里刚刚还在想了一圈，真的想不起来太多部。结果就在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在很忙碌的时候来看一些喜剧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电视剧上线之后，效果果然非常的好啊。看到了一些网友的评价了，大家都说最近这部剧看完了之后，笑完了之后吧，后劲儿太大了。

这个电视剧啊，也是一直是囧系列一直想说的一些东西哈。人生最荒诞的不是你有多惨，而是你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却一直忍不住的往里跳吧。你看的时候在笑，但是笑完了之后哈，我们大家想一想哈，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就是一直在找寻这样一些放松的感觉吧。

来看一下关晓彤的近况啊。最近呢有一部剧生逢其时，导演呢就是想请关晓彤来演一个这样白血病的患者啊，没有想到啊，他的演技是非常的出彩的。

可以感觉到啊，他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拼命哈，然后能看到为了角色造型上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然后也是在私底下的时候经常看到关晓彤晒出自己的日常的一些吃的东西哈，比如说经常在热搜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然后看他吃的很多很多，比如说我记得那个鸡肉啊、豆腐啊，搭配多种新鲜的蔬菜啊，番茄啊、南瓜啊、胡萝卜啊、洋葱啊，想想这些都是清淡少油的。再来看一下啊，最近披荆斩棘的战况啊，孙楠组一路向北小考，然后张卓尔开口脆，声音一出来呢，就把整首歌曲的基调大家觉得定住了啊。孙楠的高音是稳稳的托底，所有的高声部都被他带得服服帖帖的。三个人的配合啊，真的太好了。你看，有唱主歌的，有看唱这个副歌的，还有在下面托底的，真的很期待了。接下来这个周末，披荆斩棘的舞台上。

再来看一下沈腾他最近说的一段话啊，他说东北人啊，什么节都要吃饺子，来人了你要包饺子，送人呢也要包饺子，逢年过节了还要包饺子啊。蒋勤明也说了，说他们那儿完全没有什么啊，在饮食上说，比如说你要接人要送人啊，很多很多。那大家都知道沈腾是黑龙江人，其实不光是东北，就连山东、河南等地区都流行哈，就是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啊，这种说法，意思就是你送人离开的时候呢包饺子啊，那你迎接他的时候当然来吃一点面。不会轻易出现的画面，想起了一句话啊，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想问一下你们哈，你们那里在重要的时刻都喜欢吃一点什么？

因为在东北哈，大家觉得真的是经常哦看到家中，来包饺子，特别是一些长辈哈，就特别喜欢包饺子。

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你们是不是都特别的忙碌啊？因为觉得一周过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再总结一下了自己这两天的时候哈，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有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在和你们聊这样一些娱乐圈中的人，其实你看到他们很好状态，他背后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然后今天的热搜上呢，继续看到了谢霆锋他最近的状态，很多网友在下面评价说，真的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吧，就是在同年龄段的。最近在青岛啊，海尔工业园的员工就拍到了他出现在办公楼当中，然后就是穿得很简约哈，就是黑色的长裤，然后看着呢，就像是去开会的企业高管一样。觉得他的这个脸上笑容是一直挂着的，就一点没有架子那个感觉，因为我看到很多他出席的地方哈，都是这样的一些照片。然后最近在前两天八月末的时候啊，他刚刚是在开完演唱会，然后连唱带跳哈，然后第二天你看他就要飞到青岛来了，真的就很密他的这个行程。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他真的平时啊这个状态是很好的了。

前些天的时候刷到了谭咏麟啊个人社交账号，被他一脸大汗的这个自拍照哈震撼到了。照片当中啊，他全身已经要湿透的感觉，应该是刚刚跑完步啊。然后他说啊，上了年纪才会明白，能够痛快的流汗就是好日子哈。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觉得他的眼神哈，还有这个动作，他觉得真的可以改变气质。很多网友看到之后，看大家通通表示哈，看来啊，真的是永远25岁啊，这么大年龄了，体力还是这么好的啊。所以说最近啊，他也是再一次的冲上了热搜了。但我觉得所谓的年轻从来不是老不老，就是老了你也愿意为自己哈，像谭咏麟一样吧，再来流一场汗，再拼一次舞台，再爱一回自己喜欢的职业。

来吧，我们来一起稍事休息哈，送上一首歌曲。刚刚我们刷到谭咏麟的时候，突然想和你们一起分享一首谭咏麟的歌曲啊，太多很好听的了。今天我们这段时间来选一首《讲不出再见》。

经典的一首歌曲《讲不出再见》送给你们。我们在接下来时间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啊，今天的热搜。来看一部音乐剧啊，《风声剧场见》，阿云嘎是担任了总制作人啊。在去年的九月，原创音乐剧《风声》呢，在上海西岸大剧院全球进行了首播，然后就是一直反响非常的好，是改编自同名的小说《风声》。2009年的时候，同名的电影问世，至今呢，豆瓣分还在8.5分，超过了90万人参加打分啊，妥妥的，觉得是什么国产谍战片的口碑之作吧。那么9月12号开始啊，音乐剧《风声》升级归来将再度在上海西岸大剧院开唱，一起来看看有哪一些哈、比较值得看的理由。首先是今年8月15号晚上的时候，阿云嘎是在初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原唱为女生的《龙》哈，并且改编成了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高音直接给上了。当天晚上的时候，我记得当时阿云嘎就也是冲上了热搜了。我记得当时还看到下面有网友的评论哈。

网友就说他是来给这个披荆斩棘来修音响的吧，因为他一张嘴的时候觉得这音响般的效果就来了。其实看过风声，去年看过的时候就是领教过他这个本事了，然后足足就是非常过瘾听的看的。把这个风声做成了音乐剧了，一开始看上去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冒险啊，因为小说是用文字，电影呢是靠镜头，那舞台上你要怎么弄呢？其实制作人阿云嘎呢也花了4年来回答，就是刚刚我可能心中的这些疑问，也是很多人的疑问。他把故事呢就压缩进了140分钟，首创了一种剧本杀式的独白啊。

郭富城最近啊，在杭州有一场演唱会的小彩蛋，真的把全场的人的情绪啊，直接也是拉满了。唱到一半的时候，他把9岁的女儿带上台了，2分多的时间啊，然后两个人是一起来跳舞，每个节拍都卡得丝毫不差，抬手转身同步啊，到台下的粉丝连尖叫声都慢了半拍了。哎，可以看到他这个小女孩哈，完全不怯场，动作利落又有灵气。看得出来哈，私底下肯定是没少跟着这爸爸一起来练哈。之前呢，总是觉得舞台上唱跳40多年的天王，他就是真的是距离普通人很远的一个存在。这一刻哈，就看到他牵着自己的女儿，就是牵手谢幕的这一刻呢，才会发现哈，光芒万丈的舞台上也藏着这种啊，专属于父亲般的温柔的传承吧。也难怪哈，最近这条热搜在过去了很多时间之后，全网还在刷这一段直拍。步入到9月份了啊，每一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月份哈，就是兴起的时候，总会看到很多人要在这个月的第一天发朋友圈，然后说这个月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来去过哈，发一些精心的美文。那9月1号下午的时候呢，李小冉也开心的发文了，说给大家送上暖心的问候啊。他的文案写的是9月来了，大家要开心啊，还顺带着晒出了家里可爱的小狗，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让人看了之后特别的舒服啊。这条动态发布之后呢，很快就收获到了大量的网友的留言，评论区呢满是祝福和互动啊，不少人被这份简单的日常所打动了。我觉得真的就这样哈，你说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的人，很多人都喜欢小动物，小动物呢能够陪伴在身边排解一下孤单，看见这毛茸茸的小动物的时候，很多不好的心情也会消散不少。其实李小冉呢，他一直很喜欢小动物，之前呢也参加过流浪的动物的相关的公益，经常呢是在社交平台来分享自家的一些小宠物的生活的片段啊。宠物带来的治愈真的是不分身份的，普通人同样可以从小动物的陪伴当中感受到这种情绪价值。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养宠物也是需要付出耐心的，你收获一下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那比起呢可能很多生活当中过于华丽的一些东西哈，我觉得这些很真实的生活碎片是更能够打动所有的人的。所以说分享一下烟火的日常，反而觉得让大家觉得彼此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哈。那么你家里有养小动物吗？它有没有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一点温暖呢？我想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好，今天的热搜啊，我们就一起刷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一首上榜的新歌，像梦一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春。接下来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那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老歌翻唱，来一起听听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怎么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有一些老歌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哈，很难被替代。然后很多年之后，有的歌手就用全新的编曲哈，不一样的心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又会碰撞出完全不一样的火花了。所以说，同样一首歌跨越了时光，旧的旋律配上了新的理解，这就是翻唱独有的魅力啊。接下来时间哈，老歌新唱，我们就来听听经典的老歌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了。今天我们首先听到这首老歌新唱呢，是来自于一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曲啊，原唱是不是印象都太深刻了？是带着淡淡的清冷、孤独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藏着很多人心里的遗憾和牵挂。我们今天听到是王耀庆来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

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哈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同样的一轮城里的月光，一个是在说着那种惆怅吧，我觉得最早的那个，一个呢就要教你学会释然了，这是不是就是翻唱带来的全新的感觉了。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和王鸥哈两个人来合唱翻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歌人的心境，听歌的我们会随着时光慢慢的改变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接下来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其实我觉得身边的很多人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一些老歌的翻唱，所以说这段时间就是专属的一段时间。因为很多经典的歌曲它代表是一个时代，一段回忆，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全新的翻唱是现在的人在回望过去的一些心声了。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啊，可是听歌的人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每个人的心境都不一样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感受吧，这一份新旧碰撞的不一样的火花，不一样的力量。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歌手李宇春来全新翻唱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啊。这首歌曲我还记得它的原唱，然后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它原唱的背后是一段很真实很苦涩的那个爱恋的感觉啊。歌声里呢，每次我记得早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都是那种奔赴爱情的委屈啊，心碎字字眼眼哈，都是眼泪的那种感觉。
0: 有多少爱，
1: 来吧，今天我们听听李宇春的翻唱。他是重新的调整了编曲了，褪去了啊，就我刚刚说的听原唱的时候那种卑微和这样的一种悲情，多了一份很独立的坚定了。你看，同样歌名是《漂洋过海》，那原唱呢，我感觉是那种为爱沦陷的感觉，翻唱就是带着勇气来回望了。歌词没有变啊，但是看待感情的姿态完全就不同了。时间会改变心境，但是抹不掉的是这个旋律当中特别真挚的东西吧。一个是爱到了破碎，一个是很清醒很释然的感觉。同一首歌看见了两种不一样的爱情态度。接下来听听这一首吧，《漂洋过海来看你》。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李宇春带来的翻唱啊，继续的送给你们。怎么样，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啊。很多人的歌单当中哈，肯定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会存在很多人的歌单里的一首歌，一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是带着那种松弛慵懒的律动的，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爱不需要很多的理由，就是发自内心好纯粹的这种喜欢。所以说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是很喜欢？它的歌词就很简单，在诠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孙楠、王鹤也和刘畊宏是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没有原版的那种轻快的节奏吧，我觉得编曲它是做了很大的改动了，而且让这首歌走向了更加开阔的抒情的感觉。三个人的声音线是各有分工的，你看孙楠呢是通透高亢，然后刘畊宏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沉稳厚重的，王鹤也呢就很细腻温润，层层和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太不一样了。还同样是啊，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一样，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歌词都没有做改动，同样的歌词，那我们听上去心境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觉得他的原唱是刚刚坠入爱河的那个冲动，而我们今天听到的啊，就唱的是历经了生活的起落之后依旧很相信爱啊。这一首《爱很简单》老歌翻唱，接下来马上我们俩一起来听了。真的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真的是世间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依旧就是这份好简单的爱意吧。跨越了几十年，这首歌的旋律没变，只是听歌和唱歌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阅历了。

爱很简单，送给你们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让大家更加的想去爱了。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老歌新唱，然后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吧，爱意很贵，不要消耗好，也不要太卑微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能动心也能收心。你们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情状态吗？爱来的时候你可以毫无保留拼尽全力的去奔赴啊，可是一旦你的真心被敷衍了，也拥有随时可以离开的这个勇气。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歌名我们大家就可以读懂，对不对？我能动心也能收心，唱的呢就是这样一份好清醒的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包括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这个老歌新唱的时候，觉得感情哈真的不是单方面的纠缠，珍惜了你才配拥有嘛，敷衍只能是面对失去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动心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本能吧，那么收心才是成年人最难的事儿了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分享歌曲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敢热烈的去爱，也敢潇洒的离开哈。这份能动心也能收心的态度就唱出了很多人对待感情的心声了。好吧，这里是你的歌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外面啊看着不错，阳光明媚的，但是呢的确是体感温度还是挺冷的啊。那么也在节目的开始呢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增添衣物啊，注意一下千万别感冒了，这时候感冒呢也挺头痛。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可能会多一些比如说季节性的鼻炎呐、啊，或者是季节性的一些病症呢，可能现在都已经突发的显现出来了啊，会发生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你有鼻炎，可能戴一个口罩啊，或者说注意一下保暖呢、啊，都会缓解一些啊，尽量呢照顾好自己。我想啊，很多朋友现在也应该是有点适应了。为什么这么说？适应什么呢？因为适应开学了，开学有几天了哈、啊，现在大家呢也开始适应了。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可能大家在路上，会遇到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会看到青少年吧，骑什么自行车，还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咱们所说的电瓶车。很多人都能看到，最近这几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青少年，特别是男孩居多，骑自行车，自己骑自行车在街上炫酷耍技能，还有啊，这个出现各种什么自行车又有个飙车是吧？看谁蹬得快是吧？然后多长时间到终点，出现了种种这一系列的一个情况。夏天的时候更多，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说。多危险呢，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呢，一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啊，看见他们在那儿炫车技的时候就心里咯噔一下，哎呀，能不能摔倒啊，能不能卡了啊，这个什么磕到头部也好啊，摔骨折了也好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我们真的是很担心。前两天也是刚刚开学的时候啊，然后呢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聊到了一件事儿。首先呢可能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我这个送完孩子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啊就看到了一个孩子，那一孩子一看不像是高中生，穿的校服好像不像，但是呢你说要是说这个小学生也得是五六年级吧，自己骑一个电瓶车，看的那个意思呢好像去上学，背着书包穿着校服。然后我说这家长啊心挺大，然后也真省事儿了哈，自己让孩子上学去，这回呢也真是做到了放手哈。总说我们照顾孩子无微不至，特别是东北对于孩子那家伙真的是一看就是亲生的哈，接送有点事儿那就是惊动了家长啊，然后呢都是属于像圈养了。这个不能撒手，也不能说这个怕磕了碰着，总说东北惯孩子，可能有的一些家长真不是这样啊，真的是撒开了手散养，你随便吧，自己骑车去吧，然后把电瓶车锁好，放学的时候自己再骑车回来，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我真的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再有呢，这是骑电瓶车，还有就是骑自行车来回上下学的也是有，都是男孩居多。那么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啊，也是听朋友说的哈、啊、发生了，他看到的，他也是听到别人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因为一个骑电瓶车的孩子然后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听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当时作为家长也好，作为旁观者听了这个事儿也好，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下，哎呀这孩子怎么样啊，都会这么想。然后反过来我们的心就会怎么说呢，说这家长心真大，怎么就能告诉孩子这个自己骑车，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你那么忙的话啊，可能说作为我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管孩子接送孩子，因为为了生活嘛，这个很现实，作为成年人我们要保证生活，要这个经济来源，那么我们就要上班，那可能我的工作就是要起早贪黑，那孩子怎么办，也不能说我不管吧，那建议大家可以说有公交车咱们可以坐公交车，虽然说不行公交车太挤了，还要早起了一小会儿，那你就让他单独骑自行车或骑电瓶车吗，那在路上可不是说下了楼过个横道就我家，过个横道就学校，可不是这样，那走那么多条马路的时候遇到的危险性是不是大大增加了呢，多么的危险呢。所以今天也和大家聊聊青少年骑这个电瓶车或者是骑行到底有什么危险性，或者说到底多大可以骑。刘海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 其实啊，说句实话啊，青少年骑电动车确实存在很极高的一个危险性了。这不仅关乎孩子自身的一个生命安全，可能也涉及法律的责任和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想想他真的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真的别说破碎也差不多了？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家庭承受不了呢。那么咱先来说一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个是必须要年满16周岁的。未满16周岁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是属于违法行为。这些家长可能以为我的孩子长得高高大大，的确是，现在孩子你叫出来一个都得是1米7往上。男孩呢爱运动，蹦蹦哒哒的是吧，然后你会发现啊，每一个孩子，你看我身边朋友的家里的孩子是男孩，有的都达到了1米9了，将近1米8、1米9的一个身高。那你看一出去大小伙子是不是，哪像没年满16周岁啊，一看这大小伙子骑个电动车，那怎么，那肯定没问题呀、啊。可能很多人就会放心了啊，但是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电动车上路的话，就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如果是驾驶超标电动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了，必须年满18周岁，并且考取驾照了。未成年人驾驶属于是无证驾驶，处罚是更加严厉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个不是电动自行车了，是电动摩托车的话，可能还需要有驾照，有摩托车的驾照。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无证驾驶。这个呢，也是要看好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车型，而且还要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年龄够不够。其实有的时候啊，说到年龄够不够了，其实青少年的身体和心智尚未发育完全，其实真的是啊，你说应急反应慢，16岁以下的孩子大脑负责这个风险判断的区域呢根本没有那么成熟，预判能力差，遇到突发情况如什么行人横穿马路啊，车辆突然的变道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反应速度呢远低于成年人，一极易发生一个碰撞的一个危害了。那你想是不是这样呢？咱别说青少年了，也别说这个未满16周岁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咱们作为成年人，有的时候你也会溜号，精神溜号，走走路的时候心想事儿，哎，前面有个电线杆撞上了。这个像说的有点是夸张，但是有没有你无意当中精神溜号撞到行人的呢？有吧？刮蹭到有没有？有吧？可能说哎，相互说个对不起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就完事儿了。可能当你出现了交通事故，特别是孩子的话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反应能力不够的话，你想后果又是什么样呢？所以说啊，大家不要总觉得孩子自己长得高高大大的可能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啊。再有啊，就是身体力量的一个不足了。可能很多人怎么说呢，还是觉得孩子成熟了，长得都比我高，都能把我装里了，是吧？那你说他有什么这个身体力量不足的呢？那老有劲儿了。其实啊，电动车的自重和惯性大，青少年手部的力量不足，急刹车的时候难以把住握住这个车把，体重过轻的话呢，也会导致急刹或颠簸的时候身体压不住车身，很容易发生侧翻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就说明啊，他可能遇到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路面上平坦的时候怎么整，然后呢也没有说有车辆很多，他可能会反应过来呀，然后呢转弯也好啊，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可能说有底，当交通路面复杂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能就像咱们所说的麻爪了，该怎么办。这是首先，这是一点。还有啊，就是情绪和自控力也比较差，青少年很容易冲动，对吧？咱们的孩子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这时候过来的，别说青少年了，就是成年的男性也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了，追求刺激，常出现飙车的一个情况了，对吧？超速了，并排骑行， 单手骑车等一些危险的炫技行为，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街上会看到的。突然间看一个孩子把自行车前轱辘抬起来了，说实话还挺酷的，也挺厉害的啊。但是呢，你说这种炫技的技能是不是挺危险呢？当时给我真的吓了一跳啊。同时呢，骑车的时候啊也很容易分心，比如说看个手机呀，闲聊啊，低头看手机3到5秒相当于盲骑了数十米，极其的危险。别说骑车看手机了，就是咱开车的时候你看2-3秒的手机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个危险性。那你说孩子这个自控力，在前年的时候吧，和朋友聊天，他那个时候吧，他们家是男孩。男孩其实对于这个骑行都很热爱，什么体育运动都很热爱。然后呢，他就说那行吧，你看身边他儿子的同学呢都骑自行车了是吧，那说那也行，那就一起骑吧。但是呢他留了一个心眼，他留什么心眼，说这样，我也跟你一起骑，你上学骑来，然后把车放到学校门口，我跟你骑过来。我当也减肥了，也锻炼了是吧，然后呢你放学的时候呢我再来接你，咱俩一起骑回去。突然间有一天，他骑的孩子呢，男孩嘛，互相他骑的就稍微快了一点，然后他妈妈呢就跟在后面。后面的时候啊，那倒也行，也在视线之内了，然后就看着他往前骑。这个时候啊，就是同行的上来几个小男孩，就跟他俩就说，还不认识。我朋友说，他说他们不认识，还不是同学，就搭话了，说你这个看你骑的这个，说我早上就看见你了哈，这两天经常看见你，说这样啊，来飙一下啊，比一比咱谁骑得快呀，就是跟他的孩子这么说。他儿子其实心里知道他妈在后面呢，他不敢你想一想，如果他妈没在后面呢，你说真的是很多孩子开始言语上的进行说话说的带刺儿的是吧，你怎么没有胆量啊，男孩呢行吧，你说谁呢对吧，你可能就那就会骑了。他妈在后面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就跟他说，说你咋没有，他说哎呀，我看你在后面呢，我怕我同意了你也不能同意是吧，然后觉得危险，反正总归呢那几个小孩呢一看他也没搭话，自己呢也就骑走了。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些情况之后呢，就决定不再让他儿子自己骑车了，就决定来回自己才来回接送。如果是骑这个小电动自行车的话，是他骑带着他儿子来回回去，开车的话呢，就是阴雨天开车的话呢就来回接送了。其实呢你说这就是说明家长在这儿的时候孩子还知道，如果家长不在这儿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很冲动呢，会不会觉得你在挑衅我，那我是不是那就来吧，咱就比一比吧，放学的时间段你说哪一个路段车不多人不多，都多都不好走，咱别说有的一些路段，别说开车了，就是行人过马路或者是行人在走的时候也要穿梭在车流当中了，别说骑自行车的了。所以说啊，如果说孩子可以在咱们掌控当中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说那我告诉了他不听没有办法，那你说他真的出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说你还会这么说吗，我告诉他了他没听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也管不了了，还能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吗？好吧，那么先聊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0: 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9: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0: 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我们继续来聊啊，聊关于这个孩子们青少年骑这个自行车也好，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也好啊。刚也说了，说这个自控能力比较差。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人家跟你在这儿较劲呢。要我说呢，别说青少年了，可能真的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这个成年人，可能也架不住人家这么说，对吧？你说是不是男子汉呢？对吧？这个你看你就。敢不敢这个咱们俩来看一看谁骑得快是吧？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还是不以为然，就是心大的类型，对吧？男孩就得出去闯一闯。但你想一想啊，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很多人也不太会能够想得到一些危险性。我们要提前去想到一些危险性的话，我想你就不可能这个放心让自己家的孩子这个单独自己骑自行车出去玩了，对吧？首先呢就是缺乏防护，这个就很容易即发生交通事故，风险率呢也会大大增加，伤亡率也会增加。其实很多青少年骑行的时候不戴什么头盔，佩戴不规范，可能会有的说规范一点的可能他会说不好啊，闷热呀，可能他就会觉得我戴一个炫酷一点的比较好看的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啊，骑自行车或者是电瓶车的这些孩子们好像你注意点啊，真的没有去戴个头盔的，好像还真没有是吧。这里有个统计数据说啊，在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伤亡事故当中，80%啊，大约是80%是因为，颅脑损伤致死的。那么，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将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你多多去观察，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一瞬间，有的时候啊，惯性很大。可能没有防护的情况下骑电瓶车的人首先呢就会摔倒，然后惯性大的话呢可能会冲出去，那么冲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头很沉，就会头先落地。头先落地的话，如果说咱们正好落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尖锐的石头啊，尖锐的一些东西可能还好一点，轻微的脑震荡或者是磕一个包是吧。如果真的是运气不好落到有尖锐的东西的话，那我们的头是不是直接就会被戳进去，哎呀想想这画面也很危险是吧。那么为什么说有很多家长不会太在意说这个安全头盔的问题呢？因为他们也不戴，他们就没有想到，就像这个东西啊，你说经常和孩子一起打交道，你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哎，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你想想他生下来他会是这样吗？是不是他随家长的一个性格呢？他看家长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会怎么做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啊，好多东西就是言传身教，就是你家长说了什么，你的孩子可能就会做什么，或者说他会模仿你去做什么。现在孩子太聪明了，你做点什么他看到了，他那个小眼睛看一遍他就会。为什么说玩手机你没有告诉他，不管多大的孩子都会知道，扒了呗，往上就滑，手指往上一滑他就知道，哎，手机就能打开锁了。为什么呢？因为太聪明了。那么家长如果说也是这样的话，孩子也会觉得无所谓，我爸也没带，我妈也没带，那我也不需要带了是吧。这是第一点，缺乏防护性了。很多因为我看到的一些还真的是没有带啊。还有啊，就是违规载人了。这个呢就是电动车的设计载重是有限的啊，超员载人呢会导致车辆重心上移啊，惯性增大了，刹车性急剧下降，极容易导致车辆失衡侧翻。有的时候同学特别好，可能说这样吧，那咱们三个人怎么办，挤一挤吧，可能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它只能说载一个人，但是你后面多坐了是不是这个车，哎呀，骑的也挺费劲的。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不光是我们的青少年啊，你看成年人也会有这样。那一台车上啊，挤仨大小伙子，这我昨天晚上还看见这情况，挤仨大小伙子，那家伙骑的也挺快，但是危不危险呢？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下一 有个就是这个规则意识淡薄，像孩子们在普遍存在侥幸的一个心理，闯红灯、逆行、随意横穿马路、走机动车道等违法的行为频发，这都是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闯红灯就是一大禁忌。可能说啊，有一些人说逆行啊、随意穿马路啊，这都不算啥了。那可能闯红灯这个事儿，可能大家也看到，都红灯了，那一看车辆都停了，那就到我展示吧，来吧。他也会去这么做，他也会去这么走，然后逆行呢，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其实啊，一说到逆行啊，其实这个不光说是电瓶车，就是我们的车辆去逆行，也会有实质性的一个危险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我溜边走呗，对吧？你们看到我这么大个车，或者是看到我来了，怎么的还能真的往我身上撞吗？是不是肯定会给我避让啊？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不是不想避让你，是避让不及时就会连累到你，就会发生没有必要的一些交通事故了。那为什么要非要去逆行呢？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图方便图省事，闯红灯不也是吗？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想去闯红灯呢？行吧，先聊这么多啊。那么这时刻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时间来迎接一下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两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嗯，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

0: 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我们要负责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其实首先来说一下，就是行政处罚了。未满16周岁自己骑这个电动车的被查获，交警呢可以依法以警告或罚单，通常呢是由监护人代缴并扣留车辆，这是第一种，也是被抓到了之后可能就会扣车了，然后罚款。还有啊，就是巨额的一个赔偿了，这个呢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的，未成年人造成了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现实生活当中啊，现实当中也有大量的一个案件，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青少年违规骑行撞人致残或致死的，法院呢判决其父母承担数万元，甚至是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元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时候就像咱们说了，可能一个家庭毁了的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都不一定。那么当重大金额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有这个决定，当初为什么同意他自己去骑车。说给这个的时候，很多人也就都知道了。可能啊，不提到钱的问题，不让你肉疼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对吧？那都是别人的事儿。你讲的这些呢，都是故事，可能说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我听的。其实啊，也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呢一个安全的建议吧。首先呢，就是严守年龄底线，家长呢务必履行啊这个监护责任，妥善保管车钥匙，坚决不允许未满16周岁的孩子单独自己骑自行车，骑这个电动车上路。有很多人说了，说孩子想要偷摸练，可能家长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呀，只要不在家玩手机，你练你就练练吧。可能很多人现在这种情况，哎呀，你只要不做什么什么，你要是出去玩也就出去玩吧。可能他出去了做什么，很多人也就不太管了。有的人说，反正我也看不到，我就觉得他是安全的，对吧？家长一定要守好底线，告诉他不行，哎，你年龄没到，或者是说啊，说句实话啊。在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就年龄到了，除非真的是他已经20多了，可能说有自主这个能力了，可能啊，然后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了，他就满16周岁了。你想一想，他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没有，他真的自己能有处理问题能力的时候，让他自己单独是学会开车也好，学会骑摩托车也好，还是自己骑电动自行车也好，那么咱们也就放心了，对吧？还有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全程要佩戴好头盔，这个和大家也聊过，咱别说给说青少年了，对吧？咱就说成年人也需要佩戴好头盔。那么年满16周岁合法骑行的时候，必须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并且扣紧卡扣，戴了像没戴一样，浮浮飘飘放在了那儿，觉得压头型，觉得热。是吧？可能冬天时候还能好点啊，戴着能觉得那个暖和一点啊。一到这个，可能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就干脆啊，看见戴头盔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啊。或者是拿个里面戴个自己的帽子，外面又扣一个这个，为了什么？应付检查。你这种其实不是应付交警，也不是应付所有的人，你在糊弄谁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糊弄我们自己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啊，看的说减肥，他就问他说，你说医生，我就吃了2-3个饺子，为什么还能胖呢？人说这个我吃的那么少，按正常说不能胖啊。医生说了，你真的吃了那么多吗？你先减肥首先要做到什么？不要撒谎。虽然说是一个搞笑的一个段子啊，但是你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你说你觉得我佩戴一个安全头盔了，但是呢，戴和不戴是一样的。你说你是应付检查了，交警不会拦下你了，或者说也不会什么给你开一个小罚单，也不会说管你扣车了。但是安全的问题是能管得了吗？还是从我们内心要做到自己的安全自己掌握？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你会买的头盔不用买这个花花绿绿的，然后便宜的10块20的，可能就会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关乎到你的生命安全呢。还有就是要告诉孩子啊，这个

0: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了。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啊，骑行的时候严禁载人，避开雨天、夜间等一些危险时段去骑行，或者说你现在觉得骑行还不太觉得还是说刚刚学会啊，那么就是避免什么人多的时候去骑行。其实啊，一说到什么闯红灯啊、逆行啊这种行为，我想孩子刚上路的时候他不一定敢，他觉得车那么多，就像我们所有的驾驶员一样，刚上路他就敢闯红灯吗？他不敢。可能别说就是新上路的新手了，可能我们一些有经验的一些，看到司机也好，看到有红绿灯，我们首先习惯性的踩一脚刹车。但你会发现什么？旁边老司机会告诉你，或者旁边有人说这红绿灯没人照相，你可以闯啊。或者说看到别人闯，那行啊，没人照相，没人罚款，那行吧，我掉头吧。说个题外话啊，在昨天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个福镇那个桥上桥嘛，有在桥上掉头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桥上是不允许掉头的，但是那个位置可能就是没有电子眼，也拍不到你，也没有交警抓不到你，那你是不是那就觉得那我就掉头呗。我经常来回走那，因为我经常走这边嘛，然后经常就会看到他就是有的在桥上掉头，觉得我很省事儿，我就掉头，走错路了我就掉头。那你想想有没有危害所有的车辆？其实这个道吧，说句实话，它属于一个短途的，咱不能说是快速路了，但是就是其实就是机动车走的一个路，但是很多什么电瓶车啊行人也都走，但是横穿马路啊掉头啊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的常见。那就是很肯定是看到很多人，第一敢吃螃蟹的人吧，可能很多人这么走了，他也觉得没事了。那话说回来了，说到我们的孩子的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他也就会觉得很多情况，或者是家长骑电瓶车的时候带着他也会这么做，他就会心里想，原来我妈也这么骑，我爸怎么也这么骑，都这样，那我就可以随着他们也这么做呗。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孩子，别说告诉孩子了，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过马路的时候看红绿灯，我别说我们这骑车也好开车也好，然后呢要走斑马线，其实这个时候啊，学校也会告诉孩子，家长呢也会觉得哎呀，净教那些没有用的，教教学习多好。其实这些是没有用的吗？其实这些是有用的，是让我们在外面避开危险。要鼓励啊，就是鼓励孩子乘坐公交车呀、地铁呀，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咱们的这个一定要坐公交车，对吧？那么如果说公交车孩子不喜欢坐，那么家长来接送，或者是咱们近的话，步行上下学也是安全的一个选择。其实针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可能也是我胆子比较小啊，一些危险行为可能不敢做，那么就会觉得我宁愿要不然我走路，我走路来回接送孩子，要不然的话可能是我实在是我走路太远了也去不了，我呢家里也没有车，对吧？那怎么办呢？有公交车呀。现在你会发现咱们城市的公交车给接送孩子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到点了公交车就来了，对吧？可能说你就是早起了5分钟，早起了10分钟，然后你乘坐公交车去学校，放学了坐公交车回来，是不是安全系数会大大增加呢？好吧，看一下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1: 快乐同行。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今天啊，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孩子啊，这个初中啊，或者是说，上小学的孩子大一点，五六年级啊，这么大的孩子，有的家长呢会单独让他们骑车去上学。其实说句实话啊，因为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会听到或看到，因为经常我会在学校附近出入嘛，接送孩子，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孩子在路上，我是在一中附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正好是这个放学点，一个孩子正在骑车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出租车正在下来，下人，然后呢是乘客下来了之后，应该是开门子，他们俩互相可能就是门和这个车磕碰了一下之后吧，说实话也不一定真的会出现什么这个大的边或者是碰坏呀、掉漆呀，倒不一定能出现什么样。但是我当时呢接到孩子就要往回家走，然后这个路程就看了一下，其实那个孩子他骑自行车，我能看他的表情，他很无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有点慌张，就那个眼神就给我们一个作为家长的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因为他你看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可能成年人就会看一下，哎呀你看看有没有磕坏是吧，也不是故意的是吧，可能说或者是说你这个位置让不让停车，就好多情况可能我们就会和这个成年人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儿了。但是你想一想，可能孩子的话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你说家长可能说你是省心了，让孩子一个人出来去上学呀放学，因为接孩子呢说句实话是一个辛苦活，到点了就要去，到点了就要送，你晚了呢也不行对吧，然后你送早了呢也不行。但是有一些家长呢很无奈，说没有办法，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原因，但是你的无奈总会有一些方式去解决，尽量不要让孩子自己出来去骑车、骑电瓶车或者说骑自行车。其实我真的是不太主张什么自行车呀、自己来回骑， 我也不太主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孩子骑车，他有的时候他真的不会守规矩，他就会自己反正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哎，觉得自己怎么骑开心怎么骑。那你想真的是有的时候遇到了司机也没有留意到，出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就是因为孩子的骑行错误导致了交通事故，那你说发生了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后悔来不来得及呢？希望吧，我真的希望啊。那么所有的家长或者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话呢，会也给就是提个醒，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也希望孩子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接送的话，我们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公交车也好，或者是说不行我们打车也好，对吧？这样的话呢最起码他是安全的，最起码他不会在路上有什么事儿。真的你把孩子放出去，你早上的时候你也会担心，但你也不能时时刻刻给老师打电话孩子到没到，或者也不能时时刻刻的孩子还不能拿手机的情况下，你想想那时刻怎么办呢？联系不上，你这一天都是担心的。晚间呢你可能还会担心什么时候回来呀，晚回来两分钟可能还会觉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有没有这个意外啊，或者你就会心里也会自己在这儿坐立不安的。所以说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我们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不要让他单独骑车出来。风筝下一季的打伞，迎风吹去刘海，好吧，说了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提起山东，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煎饼卷大葱哎，对吧？
0: 果然是老吃家
1: 啊！煎饼卷大葱，这个煎饼卷卷烧烤
0: 啊，卷是卷肉、是吧？
1: 啊，煎饼卷万物。
0: 你看我和你想起的就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就提到山东，我的第一印象。

0: 像是孔孟之乡梨之邦。
1: 你这一套拉踩的流程我可以送你一个字儿，真棒啊。
0: 主要是你想到的这个真的是老吃家啊。
1: 哎你别管，就是像我，就我觉得不只是我这么想，嗯，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一想到山东肯定都是豆蕨子豆蕨子啊，大葱，还有就是煎饼，哎，对吧？
0: 这是点这个经典的东北菜啊，
1: 是山东菜。哎、
0: 对、嗯，当然很多人呢，就是会觉得是山东是这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嘛，有着深厚的底蕴哈。还有人会觉得啊，山东可能是五岳之首泰山的这种雄伟壮丽的感觉，是吧？哦嗯、哎，山东还会给一些人呢一些网络热梗，比如说我们曾经熟知的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 中国山东找来翔啊！哎，
0: 其实这些都是山东，对吧？
1: 对。
0: 但是又远不止于此，在这片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藏着许多令人惊奇的冷知识。嗯，哎，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山东的另一面，探索十二个你可能闻所未闻的有趣的事实啊！嗯，带领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经济、文化、地理都极具特色的北方大省啊！
1: 是。
0: 其实很多人了解山东都是从这个泰山开始了解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山东这个名儿的起源是不是由泰山之东的起源形成的呢？
1: 哎，有没有可能呢？
0: 哎，其实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不是不是泰山之东的意思啊。许多人想当然就认为山东之名这个之所以这样得名，就是它位于泰山以东，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山东啊，这一地理概念当中的山实际上指的是更为雄伟的太行山脉。哎，因为在战国的时候啊，这个秦国人就称华山以东的六国地区为山东，这是山东首次作为地理名称出现的。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山东啊是泛指的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在金朝的时候设立了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所以这个时候山东才首次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划这个有了自己的名称，而且这个名称出现了。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建立了山东省，其基本轮廓就延续至今了。因此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山东是指太行山以东的这个简称啊，并非是泰山啊，这是一个误区。咱再来说说这个八大菜系当中唯一的北方菜系，也是出自于山东的鲁菜。哎，说到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那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1: 你说到菜我可精神了
0: 啊，精神了哈。
1: 原本挺困难的，一听到菜精神了。
0: 哎，实际上这八大菜系可以说是各领风骚。嗯，但是你是否注意到这份著名的榜单当中，鲁菜是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菜系。嗯，而另外七个菜系像川粤苏浙闽徽湘是吧，哎，都是属于南方菜系。嗯，那么说到鲁菜就得说它的历史了，朗朗的久了。
1: 朗朗朗朗
0: 很悠久。哎，它这个雏形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和鲁国，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它不仅呢是自成一派，更深刻影响了像东北啊、华北啊，乃至于北京的饮食风貌啊。你看明清两代，鲁菜作为宫廷菜的主体，享有食在中国火在山东的美誉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技艺手法呢也是相当的全面，尤其是以爆炒烧它哎见长啊。然后呢这口味呢也是以咸鲜为主的，讲究火候，哎，还注重吊汤，体现了北方菜系的大气端庄的风格。这个鲁菜是来自于山东的啊。再来说说山东你不知道的事儿，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菜篮子可以说就山东这个地方了啊。山东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的产量均长期位居全国第一呀。哇，而且已经连续多年稳坐咱们中国第一农业大省的宝座了。
1: 哇，真厉害。
0: 咱们就以这个蔬菜为例啊，山东的蔬菜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到12%。就啥意思呢？咱们全国人民消费每8斤的蔬菜，其中就有1斤是来自于山东的。啊，哎，可以说这是咱们中国的人的菜篮子了吧？
1: 确实是、
0: 哎、另外呢像山东的寿光市素有中国蔬菜之乡这样的外号啊、嗯、它这个蔬菜的交易市场的价格指数直接能够影响到全国的蔬菜的行情，
1: 嗯
0: 啊，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想要吃的蔬菜价格便宜，咱得让山东这个地界哈、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山东寿光市这个地界蔬菜啊，哎，还有这个地方啊，阳光雨露都充沛一些、
1: 嗯、
0: 均衡一些，
1: 是
0: 咱们吃的这个菜价才能够平稳一些、啊、
1: 没错、
0: 啊哎、再来说这个山东呢，它拥有咱们中国大陆最长的省级海岸线啊。
1: 嗯，
0: 提到漫长的海岸线，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广东或者是福建啊，但是实际上中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就是山东啊。山东半岛是三面环海啊，它这个曲折的海岸线的总长度达到了惊人的3345公里，
1: 嗯，
0: 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1/6。
1: 哇，
0: 神奇吧？
1: 好神奇。
0: 哎，这漫长的而且多样的海岸线赋予了山东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
1: 嗯、
0: 从黄河三角洲的淤泥质的海岸，再到胶东半岛的这种基岩港湾，再到沿海的沙滩和岛屿，所以就构成了丰富的海洋地貌。
1: 嗯，
0: 这儿呢不仅诞生了像青岛、烟台、威海、日照，这都是旅游胜地呀、啊，
1: 没错、嗯，
0: 这一系列的重要港口和旅游城市，同时也孕育了咱们中国最强大的海洋渔业。
1: 哦，
0: 蔬菜是人家的，
1: 鱼也是人家的。
0: 哎呀，啊，说到这个沿海省份的这个海岸线的长度对比啊，咱给大家说两个，带大家了解一下啊。首先，你看山东省它排第一，3345公里，排在第二的是广东啊，3300公里，然后才是福建啊，3000公里，然后是浙江省的2200公里啊、
1: 嗯。
0: 广东在海岸线这一块。
1: 嗯、
0: 啊，大哥啊，首屈一指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闯关东，大家都知道啊，那山东就是起点了啊。你像那电视剧《闯关东》是吧？大家伙儿应该很多人都
1: 看过，
0: 都看过了啊、
1: 嗯。
0: 那段波澜壮阔的人口迁徙，简直是家喻户晓，是吧？
1: 特别经典的一个电视剧作、啊。
0: 哎，而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当中，山东绝对是主力军，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啊，以数以千万计的山东农民为了生计，冒着巨大的风险、
1: 嗯、
0: 跨过了山海关，前往了广袤的东北大地谋生啊、
1: 嗯、
0: 其实咱东北的这些个就是可以说往上数三辈儿啊，都有可能和这个山东哎联系点儿，是吧？有点关系。你比如说我姥爷的父亲就是闯关东那时候过来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说说祖籍的话，可能是家家户户
1: 有很多就有可能是山东的了，是吧？
0: 哎，对，都和山东就是能够沾点边儿哈。
1: 对对对。
0: 据统计啊，在整个闯关东的这个浪潮当中，山东籍的移民占据了绝大多数，大约是700万至800万人。
1: 嗯，
0: 他们不仅深刻的可以说改变了东北的人口结构，
1: 嗯，
0: 更将齐鲁文化啊，还有农耕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带到了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啊。
1: 嗯，
0: 比如说如今东北地区许多人的口音、饮食习惯，就比如说煎饼卷大葱，
1: 对、嗯，
0: 是吧？
1: 嗯、
0: 吃大葱蘸大酱，
1: 是，
0: 这都能找到山东人的影子。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咱再来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有关于山东的知识啊，就是世界足球的起源是在山东临淄。
1: 足球啊，
0: 哎，你是现在咱提起足球那是风靡全球，对
1: 吧？
0: 对啊，很少人有人知道这项运动最早的雏形就是蹴鞠，它是起源于2300多年前的山东。
1: 那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在咱们古代比如说在皇宫里面都有什么蹴鞠比赛啥的，
0: 对，都提到了蹴鞠，
1: 对，
0: 但是没提到它的起源。
1: 是、
0: 啊、你像古代齐国的都城就是临淄啊，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的淄博市临淄区，就是这个地方、
1: 哦、
0: 这个是古代齐国的都城啊、
1: 嗯嗯、
0: 被公认为是世界足球的发源地。史书里边像战国策和史记当中都明确记载了当时 了临淄城内蹴鞠活动的盛况。
1: 嗯，
0: 而且2004年国际足联的时任主席也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而且山东啊淄博临淄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
1: 我的天哪！
0: 你别看足球这一块啊，就是那个他们都挺厉害
1: 啊，
0: 但最早的这个玩法可是咱中国人的，
1: 是老祖宗是咱中国的。
0: 哎，然后再来说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啊，叫做稷下学宫，也是来自于咱们山东啊。
1: 啊，
0: 提到古代这个学术中心，人们往往会想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啊。然而在更早的东方，就在山东大地上曾经也有过一个辉煌的学术圣殿，叫做稷下学宫啊。它呢是由战国时期的齐国创办啊，也是在这个都城临淄的啊。你说临淄这地方是蹴鞠的起源地，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足球起源地，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大学。
1: 嗯，
0: 这个稷下学宫存在大概是150年左右啊，可以说它呢是当时中国的思想啊、学术啊，还有文化中心。它呢以其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氛围著称，许多就是它在这个学校内呢，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在此自由言论啊，你在这可以辩论是吧？
1: 唠嗑，
0: 然后可以在这块著书。
1: 书，
0: 哎，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你像孟子、荀子、周衍等一代思想家都曾经在这儿讲学，
1: 哦，
0: 或者是游学过。
1: 嗯，
0: 所以说可以说稷下学宫不仅是齐国强盛文化的标志，也更是咱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黄金时代的一个璀璨的明珠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来说说这个山东的青岛。啊，可以说青岛呢可能是大家伙儿近些年来都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吧？哎，但是青岛其实在近代以前啊，它只是一个小渔村。
1: 哦，
0: 哎，如今的青岛可以你看它这个口碑可以说是国际化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它的港口非常的美丽，是吧？
1: 嗯，
0: 哎，它这海滨风光啥的也非常的美丽，还有享誉世界的啤酒。
1: 嗯，
0: 也非常的好喝，
1: 啤酒哇，一下来兴致了，
0: 哎，成为了山东乃至于中国最耀眼的城市之一啊。
1: 嗯，
0: 它的经济总涨量就是总量，它可以是长期领跑全省的啊。
1: 嗯，
0: 哎，就是来这旅游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哎。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很多人都误认为青岛自古以来就是山东的核心之一呢。
1: 嗯，
0: 其实不是，在清朝末年之前，青岛只是一个名为骄傲的小渔村。
1: 嗯，
0: 骄傲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太骄傲了，
1: 也没毛病。
0: 哎，他的这个崛起呢是始于1897年德国的租界。
1: 嗯，
0: 德国人呢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啊。
1: 嗯，
0: 也奠定了青岛现代的这个城市格局。
1: 嗯，
0: 著名的德式建筑和青岛啤酒厂都是诞生于那个时期的啊。
1: 嗯，
0: 事实上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期是位于内陆的，你比如说古代的临淄啊，还有是吧。
1: 嗯，
0: 以及明清以来的这个省会济南。
1: 济南，
0: 哎，所以说青岛的辉煌是一部相对年轻的近代史。
1: 嗯，
0: 以前它只是个小渔村啊。
1: 哦，
0: 再来说说这个山东的泰山吧。
1: 嗯，
0: 泰山的伟大，实际上泰山啊，五岳之首的泰山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1: 嗯，
0: 但如果单论海拔高度的话，泰山不是很出众。
1: 但是我跟你讲，好多人爬完泰山了以后。嗯，有人说泰山有一个魔咒
0: 啊。什么魔咒？
1: 就是情侣啊，如果你要一起去爬泰山的话
0: 啊，
1: 如果要是说你们两个是正缘
0: 啊，
1: 就爬泰山，你们两个以后就能更加坚定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0: 哇，
1: 如果你们两个不是正缘
0: 啊，
1: 爬完泰山了以后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吵。
0: 哎呦我天哪
1: 啊，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谣传啊。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这个正缘啊，或者说你想确定这个男人是不是你的正缘，
0: 对，试试哈。
1: 哎，你就带着他，你就去爬泰山。
0: 当然这个没有啥科学依据啊。
1: 当然是一点都没有了。
0: 哎，这就是为泰山增添了一个神秘的面纱。
1: 是，
0: 听起来有点这个有意思哈。
1: 哎，有点像招揽你来的意思。
0: 哎， 泰山呢，实际上它的海拔不是很出众，它主峰的这个海拔呢是1545米。
1: 是，
0: 你看与西部众多动辄4000-5000米的高山相比，是不是显得有些娇俏？
1: 对，
0: 是吧？但是泰山的伟大，它完全在于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和政治象征意义。你看，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位帝王都亲临了泰山。
1: 我的天，就是皇上就都愿意爬这儿。
0: 哎，
1: 皇上爬完我也要爬，不行，我也得去。
0: 你找郑源不？
1: 我不找郑源，我自己爬去。

0: 要是这人我相中，但他不是我正缘了，爬完以后分了我多上火呀！
1: 哎呀，你看十三位帝王都亲临泰山，而且在这里边举行了封禅大典，
0: 封禅大典
1: 啊，还有这个祭天仪式
0: 啊，这么个封禅，
1: 以昭告天下其传统的就是他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所以说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儿呢留下了篇章。杜甫的非常经典的千古绝唱“会当凌绝顶，
0: 一览众山小”啊，
1: 哎，所以泰山呢，它已经不是用高度去衡量，它早已超过了它的自然属性，成为了咱们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统一的这种象征啊。再来说说这个山东，其实它是一个科技大省，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啊？就山东给人的这个传统印象，往往是这种传统啊、稳重，是吧？似乎与高科技不太沾边儿。但实际上，山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技和工业强省。其实在许多尖端领域它都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样的地位啊。具体而言呢，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这个省份啊，特别是在海洋科技领域，山东集中了咱们全国超过一半的海洋科研机构和人才。你像青岛海洋科学与这个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是中国海洋领域的航母啊。
0: 是的，而且青岛的这个海鲜啊，
1: 海鲜
0: 青岛的
1: 非得和吃就非得和吃的就是沾上边儿，是吧？咱说的是科技大省，你研究的是螃蟹多大，
0: 虾也好吃
1: 啊。行，
0: 这个青岛啤酒也非常不错。我现在满脑子瓜里边转的全都是山东的一些特色美食
1: 啊。
0: 山东的啤酒什么生啤呀、什么熟啤呀，他们那边直接拿塑料袋接，是吧？然后非常的有特色。我知道山东他那塑料袋接的啤酒，
1: 是吗？那你就直接去青岛看看，是不是？
0: 很想去，
1: 很想去，
0: 很想去啊！
1: 再来说山东呢，拥有咱们中国最密集的路网啊。山东的高速公路，它这个网络密度啊，长期是位居于咱们全国前列的，甚至就是在截止到近年，山东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突破了8000公里，实现了这种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县县都有高速啊！哎呦我天哪！这就相对你就是对于一个地形复杂、人口比较密的这个省份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连一个县里边都有高速，你就想想。而且除了高速公路呢，山东在港口和桥梁建设上也同样堪称是基建狂魔。山东，你像这个青岛港是世界级的1吨的大港，对吧？它这个自动化的码头的效率更是全球领先，哎，还连接着青岛与黄岛的胶州海，这个胶州湾跨海大桥，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但是虽然是曾经，但是也够长的了啊。
0: 是，
1: 所以它这个密集高效的交通网络，也为山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脉支撑，也让比如说好客山东的欢迎之门，是吧？也是四通八达啊。最后再带领大家了解一个山东的知识，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0: 怎么的呢？
1: 就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陆地在这里生长着，你知道这个山东的土地是可以生长的，
0: 是陆地生长。
1: 对，
0: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1: 它的面积是可以变大的。
0: 不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怎么这么怪异啊？
1: 很怪，是吧？你看山东的最北端是黄河入海口，坐落着咱们中国最年轻的土地，叫做黄河三角洲。黄河呢，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之一，每年它会携带数10亿吨的泥沙奔腾入海。而这些泥沙呢，在入海口的这个地方就会不断的沉积，所以它以惊人的速度去塑造着新的陆地。在就是不停的在长陆地，你明白吗？这沙子到这积堆，结完了之后，咔，这地方变成陆地了，然后这个口再往下延。据测算啊，这黄河三角洲平均每年能向渤海推进约2到3公里啊。
0: 我天哪，那慢慢是不是它就越长越大了？
1: 对呀，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最年轻的陆地在这里生长着，
0: 中国的国土还在不断的变大。
1: 每年新增的陆地面积可达30平方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你今天看到的海岸线的地图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这个显著的变化了。这片年轻而且充满生机的湿地也成为了

0: 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和珍贵的自然保护区。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带领大家了解的山东的十二个你不一定知道的事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山东溜达溜达。
1: 想去，而且主要是被他那些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陆地的、什么鸟什么，
0: 哎，
1: 吸引了，
0: 吸引了，是吧？
1: 吸引了。
0: 带着这些好奇心，带着这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咱们再踏进山东去旅游一番，可能是别样的滋味吧。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很多地方啊，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浏览一番啊。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山东以外，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溜溜的，比如说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安徽省这个地方啊。
1: 好，
0: 哎，像咱们很多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个小车啊，后边挂着车牌号，后边写的什么皖 A 啊、皖 B、皖 C、皖 D 啥的。所谓的这个皖，就是咱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安徽啊，它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呢是在合肥啊。那么安徽省啊，这个下辖呢是16个省辖市啊，45个市辖区，9个县级市，50个县啊。那么安徽省它的总面积在14.0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在6100万人左右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安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啊。
1: 好嘞，
0: 哎，那么安徽省的名字呢，它取自于安庆和徽州的首个字啊，安和徽嘛，然后组成安徽这一个词儿啊。
1: 嗯，
0: 那么安徽简称是皖啊，它来自于春秋时期长江北岸安庆一带出现过一个叫古皖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哇
0: 啊，
1: 什么国？
0: 古皖国，
1: 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啊，但因为是在春秋时期，咱没听过也正常。
1: 嗯、哦，是，
0: 哎，所以说他就以后呢，他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简称为是皖了啊。那么合肥到南京的距离比杭州到上海的距离还要近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世界上第一台仿生洗衣机，世界上第一台 DVD 都诞生于合肥。啊，安徽合肥这里、啊、
1: DVD
0: 对，就咱
1: DVD 是什么来着？
0: 就那个
1: 那个叫 CD 也听歌的，
0: 对，就是放 CD 的那个就叫 DVD。
1: 放 CD 机不就是圆的这种吗？
0: 对呀、啊、
1: ，DVD 是那种长方形盒的，会放那种像卡带那个，是不是叫 DVD 啊？
0: 对，还有那种可以放光盘的。就是它既可以放卡带、
1: 啊、
0: 也可以放光盘。
1: 就老一点的是放那种带状的。
0: 对
1: 以前看个什么电视剧啊啥都得去租那个
0: 录像带
1: 啥的。录像带。
0: 对。
1: 哎，然后后来呢就是演变成光盘了。
0: 光盘。
1: 啊，这 DVD 是在合肥出来的啊。
0: 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台 DVD、啊。
1: 我的天哪。
0: 哎，诞生于在合肥啊、
1: 嗯、
0: 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是。
0: 那么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啊，中国第一台窗式空调也诞生于合肥。
1: 哇，这科技含量挺高啊。
0: 是的啊。那么在这个2010年的1月23号呢，我国国内第一条纯电动车公交线路示范运营线也是在合肥去投入运营的。包括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也是诞生于合肥。
1: 哇，
0: 非常令人骄傲啊。
1: 是。
0: 哎，那么合肥呢也是我国唯一怀拥五大淡水湖的省会城市。淡水湖多了，也就说明它那边的鱼虾还是非常之多的，对吧？吃的还是挺多的。包括呢，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探案神人，叫做包拯
1: 啊，
0: 他的家乡也是在合肥。
1: 我的天哪！
0: 啊，所以合肥是包拯的故乡啊。那么合肥呢，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水平在全国是仅次于北京的。啊，所以说它这里边的就是这个科学水平还是相当之高的啊。
1: 嗯，
0: 而且合肥呢是我国大学这个大型科学装置数量最多的城市，并且合肥还被称之为是淡水龙虾之都，是我国主要的龙虾人工繁育和养殖基地。
1: 多养点呗，把龙虾价格打下来。
0: 哎呦，真的啊，这是咱们这个，哎呀，咽口水了。啊、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就咽口水了，一想起龙虾了，我在想如果要是再吃着合肥的龙虾、再配上你这个青岛的啤酒，
1: 这个跨度有点大，
0: 但是这个组合肯定是非常的妙啊。
1: 哎，是，
0: 哎，那个，那么这个总面积达到5357平方米的安徽省广电新中心是我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演播厅啊！
1: 哇，
0: 啊，真的很想去啊！这包括我这边现在是有图片，你看这个大楼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大，
1: 有点向往啊！
0: 对，特别向往啊！但是我还是爱我的岗位，我的工作的，不知道领导现在 有没有听节目、啊、
1: 就别表忠心了好吗？
0: 先表一波忠心啊。那么呢，这个南京、安庆还有蚌埠、芜湖都曾经做过安徽省的省会啊，他们都曾经做过，但是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现在是合肥，对吧、嗯、那么那个淮南和淮北呢，并不是只隔着一条淮河，其中间呢还隔着蚌埠和濠州啊，所以说肯定不像大家所这个想象当中的这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明清时期啊，徽商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商帮之一，这个在很多电视剧当中都有这个
1: 听过
0: 表现是吧，徽商哈、啊、做买卖做生意啥的，一般来讲
1: 特别厉害，
0: 对，是的啊。那么呢，这个马鞍山被称为中国诗歌之都，其全市有3万多人一直在坚持诗歌创作。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城市，它不仅吃的多喝的多啊，科技非常的发达，且呢它对于诗歌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创造和远见也是非常之多的啊。
1: 嗯，
0: 那么呢没有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冷知识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所谓的安徽话，安徽省南北跨度很大，各地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因地而异，所以说没有说所谓的就是

0: 里就是军人辈出，对吧？啊，军人还是比较多的啊。流行于河北的这个安徽牛肉板面呢，其实并不是安徽的小吃。
1: 就像东北的米线并不一定是东北的小吃。
0: 哎，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安徽太和板面全是羊肉，几乎没有牛肉。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所谓的现在在外面吃到的一些安徽牛肉板面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正宗啊。
1: 哦，
0: 哎，那么在一些城市呢所售卖的著名的天津大麻花啊，还刮了上天津了。
1: 嗯，
0: 啊，所卖著名的天津大麻花其实95%以上都产自于这个安徽本市。
1: 嗯，
0: 也是不太正宗了。哎，那么安徽呢除了有举世闻名的黄山，还有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啊。
1: 哦，
0: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有名啊。那么黄山呢是世界文化和自然的双重遗产，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公园，以五绝奇景和博大的徽文化可以说是远名海内外啊。喜欢爬山的朋友可以来溜达溜达，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我不知道在这座山有没有像啊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这泰山，是不是这个爬完了以后可能说这个
1: 有这样的一个 小有趣的一个
0: 小
1: 传闻，啊，
0: 对不对？就情侣爬完了以后，这个如果没分手就是正缘啥的，但我觉得锻炼锻炼身体是好的，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啊，安徽呢有一个湖叫做巢湖啊，它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那么非常有名的草船借箭其实就发生在巢湖这里。
1: 哦，
0: 啊，大家这《三国演义》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桥段，对吧？
1: 是
0: 啊，啪啪啪射箭，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没有箭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啪啪啪。
1: 这历史典故就不用讲了，
0: 哎，
1: 毕竟课本里边都学过。
0: 哎，好嘞。哎，那么这个安徽省安庆啊，它是我国的黄梅戏之乡啊。
1: 哦，
0: 黄梅戏呢，大家也都知道了，
1: 是
0: 与京剧啊、越剧啊、评剧还有豫剧是并称为中国五大戏剧的剧种的。
1: 嗯，
0: 哎，那么安庆呢，拥有中国最早的电话。啊，最早的电话是
1: 第一部电话，
0: 对，
1: 哦，
0: 啊，包括我国国内的第一把手枪、第一台蒸汽机，
1: 哦，
0: 以及第一艘蒸汽轮船，都是这里生产制造的。
1: 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太有光环了，
0: 没错。那么，安庆怀宁县怀宁县江镇呢，被称为是中国馒头之乡。
1: 哦，
0: 啊，所以说全国很多的包子铺什么，或者是这个早餐铺啊，
1: 都在这里学习手艺。
0: 很多的老板其实都是安庆人。
1: 哦，
0: 啊，是这样的啊。那么呢，包括这个安徽呢，历史名称桐乡啊，包括现在很多的就是电商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词，因为桐乡是我国最大的羽绒被出口生产基地。
1: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种卖什么羽绒服了、羽绒被了，都说我们是来自于
1: 安徽桐乡
0: 啊，安徽桐乡的啊，都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那么宣纸呢，也是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特产。
1: 嗯，
0: 啊，是我国就是传统的古典书画用纸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宣纸，一般来讲学国画的人肯定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啊，或者学书法的可能就比较了解啊。那么呢，这个它的也被誉为咱们中国的国宝，对吧？宣纸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学国画的人真的就是，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安徽省这样的一个宣纸的特产基地啊，我们去看一看啊。
1: 最主要是买点，估计价格不能太高。
0: 哎，没毛病啊。那么在西安时期呢，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啊，所以说淮南八公山是豆腐之乡。
1: 哎呦，
0: 就跟你今天中午吃的是一样的。
1: 好嘞，
0: 今天中午吃的是不是就是豆腐？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豆腐之乡啊，也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那个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安徽财经大学，大家都以为在安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其实安徽财经大学在蚌埠
1: 啊。
0: 哎，它不在合肥啊。
1: 嗯，
0: 包括安徽理工大学在淮南，也不在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也不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在北京，在合肥。
1: 漂亮。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当地的一些学府啊，高级学府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曹操啊，咱们大家都说这个曹操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三国演义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位枭雄曹操，还有华佗，他们都是安徽亳州人。 啊，都是这里的人啊。这地方我看人才辈出嘛，对不对？包括就是有名的大文豪胡适、杨振宁、邓稼先，其实都是安徽人
1: 哦，
0: 啊，都是安徽人啊。那么亳州呢，也被称之为是药都啊，是全国这个。

0: 闻名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是我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
1: 哇
0: 啊，那我就发现这个当地还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建设性的。
1: 是，
0: 你看药业对不对？工业、包括科技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吃的啊，对不对？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包括风景也非常好，有山有水有树林，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还有很多的名人也都这个是生长在这里的，
1: 历史文化底蕴也特别深厚。
0: 是的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有空啊，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徽的这个地方啊，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民情啊，尝一尝当地的小龙虾了。我现在对于这个龙虾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期待，啊，特别想吃啊，包括可以逛一逛当地的一些历史博物馆啊，咱们去看一看当地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当地肯定有一些科技馆，咱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风土民情，我这个嘴呀、啊，今天是咋了？老打结啊，老打结，说说话的就唾沫星子就飞出来了，啊，也可能是被这个龙虾馋的、啊，
1: 有可能是，
0: 哎，所以说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啊，来到当地咱们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咱们都可以来体验一番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询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但是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先告诉你这个汤面的题目啊，叫做安静、啊、
0: 安静，
1: 哎，
0: 就是闭嘴呗。
1: 来看一下这个汤面啊，
0: 嗯，
1: 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0: 嗯，
1: 我立刻安静下来，
0: 嗯，
1: 脚步声靠近，我连呼吸都放慢了，手心里全是汗
0: 啊。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终于成功了。原来如此，我在他耳边也说了一句话，他也安静下来了。
0: 这吓人吗？
1: 不吓人啊。
0: 哎，我怎么感觉我偷摸的呢？
1: 是有一种偷感，偷感很重。
0: 对啊，
1: 嗯，
0: 我是个贼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
1: 是偷了心的贼吗？
0: 放心纵火犯吗？哎呦喂，你再重说一遍。这条脉太长了。
1: 他在我耳边说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了下来。
0: 哎，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下来。首先想问一下，这个故事里是只有两个人吗？
1: 三个人。
0: 三个人都是人是吧？
1: 对。
0: 有男有女，男女重要吗？
1: 都男的。
0: 都是男的。
1: 嗯，
0: 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安静了下来。
1: 嗯，
0: 好暧昧呀。
1: 一点都不暧昧。
0: 是在 KTV 吗？听不清这个，别唱歌声太大。
1: 不是。
0: 我立刻安静了下来。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1: 对呀、
0: 啊、家里吗？
1: 不是。
0: 是在外边。
1: 对。
0: 公共场所吗？
1: 属于吧。
0: 野外吗？
1: 不是。
0: 不是野外。公共场所。电影院吗？
1: 不是。
0: 是我们常去的那种公共场所吗？
1: 嗯，这个，这什么叫做公共场所呢？这个是在，也是一个在一个
0: 室外
1: 环境里，但是是在外边。
0: 室外吗？
1: 确实是在外边。
0: 空旷地界？
1: 也不空旷。
0: 都是人。
1: 哎，是有不？咱不能说都是人吧，
0: 啊，
1: 反正得有一些。
0: 是露营的吗？
1: 不是。
0: 啊，空旷地面。
1: 你可以猜一下他俩的关系？
0: 他俩是朋友吗？
1: 父子，嗯、
0: 父子，父子。
1: 对，
0: 就是爸爸告诉儿子，你别说话了。
1: 他悄悄说了一句话，儿子就安静下来了。那要只要告诉他说你别说话了，他就能安静下来的话，这种
0: 这孩子是不是年纪挺小的呀？
1: 对呀、啊，
0: 年纪很小。
1: 对，
0: 那就跟孩子说你妈来了。
1: 不是，孩子也没有那么怕妈妈。
0: 孩子谁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
1: 那也倒不是
0: 啊、嗯，跟孩子说
1: 非得怕个人吗？
0: 那他跟孩子说啥？肯定是拿个人吓唬这个孩子呀，或者拿个东西吓唬这孩子呀，
1: 拿一个事儿吓唬这个，
0: 拿吓事儿吓唬这孩子。
1: 其实也不算是吓唬吧，你没说这个偷感很重吧？
0: 嗯
1: 嗯，
0: 你说告诉儿子说，你别说话了，一会儿到时候发现你了。
1: 哎，对，是
0: 玩捉迷藏呢？
1: 就是不是不是玩捉迷藏？
0: 啊、
1: 嗯，哎，是就是千万不能被人发现，大概是这个意思。哎，
0: 嗯，
1: 但儿子就特别听话。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被人发现呢？
0: 玩捉迷藏呗。
1: 不是
0: 逃票啊？
1: 是的。
0: 玩干啥逃票啊？吃饭呢？
1: 不是。
0: 旅游？
1: 哎，是
0: 逃票。给儿子揣挎兜了。
1: 揣挎兜
0: 放包里了，背着。
1: 没有，就正常领着。
0: 领着啊、嗯、人挤人，人非常多。然后
1: 实际上没逃票，
0: 实际没逃票。
1: 对，
0: 那为啥不让儿子说啊？他就故意不想让他儿子说话。
1: 是的
0: 啊，完了就说是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1: 哎
0: 哎，逃票呢？你快点别，嘘。啊哈
1: 啊，
0: 就差不多了呗，
1: 差不多了 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去坐大巴车，我十分的兴奋、
0: 嗯、
1: 又吵又闹，爸爸就偷偷告诉我说他没买我的票、
0: 嗯、
1: 如果被售票员发现的话，我就会被赶下车的。这感受到了一种做坏事的感觉啊，然后我就立马安静了下来。每当售票员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躲进去啊，就这样紧张度过了几个小时的车 程，我们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啊。长大之后呢，我也成家有儿子了。有一次跟父亲闲聊，提起了这次的经历，父亲才告诉我，其实当时买了票，只是为了让我安静下来，不要吵到其他人，才跟我这么说的，
0: 让我消停的。
1: 哎，原来如此啊！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坏点子，在下一次带儿子出去坐高铁的时候，我也偷偷告诉了儿子同样的话，看着他严肃的小表情和握紧的小拳头，我努力地绷住了笑意。
0: 这是亲爹呀。
1: 嗯，这个海，这是一个海龟汤啊，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中午好，所有的朋友，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等风来》。有人说，如果你若盛开，可能蝴蝶自来。等风来也是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只好开好你自己的花，做好自己的事。漫漫人生路，总有一处风景属于你。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开启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穿过森林》。

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们打开歌曲《山路》，总会有一条路在人世间是属于你的。有人说往事如风，千回百转中，在人世间走走停停，我们一路淡漠烟尘，有时候感觉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当你漫步在森林中，或者在小路上，聆听着风和叶的倾诉，或者领略着你自己的心底，在心底哼着一首歌，或者合着你沙沙的音符，我觉得这刻你会找到你属于的那种快乐。

今天的音乐密码当中，我选择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轻快轻松，因为当你徜徉在林中，漫步在轻松中，有一种真实的享受，不管是云儿飘还是风儿摇，所有的烦恼和惆怅都不会再与你相伴，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心底的那份从容与答案。因为人生有一首歌，人生就是一首轻快的慢歌。此刻打开了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

我想人生应该是一首轻快的慢歌吧，在这首歌中也许你会找到你的答案。音乐密码，我们继续开启歌单，请听《盎然》。

0: 在这首好听的《盎然》当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那种盎然绿意里拥抱的无限美好。送给你这首歌，继续开启歌单，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1: 三月的风又吹到路上，让我想起故乡，绕着树的花，种子独自的香。

这首歌叫做《家乡烟火》。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幅画面呢？就是当晨雾漫过黛色的山峦，当青瓦土房在朦胧里若隐若现，或许一缕炊烟裹着柴火暖意会从屋角悠悠升起，这些画面我曾幻想过，也真实地看见过。我相信这是一种家乡的烟火。有人幻想的烟火呢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不是幻想，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或者你真的看到过的。风穿过竹林，带着泥土的清香，会把所有喧嚣都揉碎在宁静当中。其实有时候最安心的日子从来都不是远方的繁华，或许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是故乡的烟火里藏着的那份踏实与温柔。我还记得有一个文章里面说啊，说田埂边的菜园呢，当雨下过之后会沾着雨珠，那些青菜是鲜绿的，鲜绿鲜绿掉欲滴的感觉。夕阳有时候会把旧木桌的影子拉得特别特别长，想象着这个时候省着刚淘好的米，等着它慢慢的熟，

院角橙子树下缀满了金黄，还有几只老母鸡带着雏鸡们在墙根慢慢地踱步，或许这就是守候的那一汪旧时光。这首歌《家乡烟火》送给你。

此刻我打开的这首歌叫做《东海老人》。如果把你的人生比作一首歌，它会叫什么？在这首歌《东海老人》当中，有一些人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请你听《东海老人》。

你总听音乐，就会感觉他可能是朋友，也或者他只是简单的音乐，只是不同的人听会听出不一样的时光。因为那些所谓动人，是用你自己的生命节拍去应和了流淌的音乐，是你识得词中意，也成了曲中人。

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我选择了好多治愈的歌，这些歌曲都会让我们感觉只听前奏就会觉得很放松。这个正午请你听歌。

这首歌叫做《落在》。当第一颗苹果落在地上的时候，也许就注定有人会发现它的秘密。当星光在天空闪烁，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发现每颗流星飞过，都是落在我们心里的那一分夙愿。或许世间的每一处每一物都有它特定的原因，你发现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也希望你所有的经历能够告诉你人生怎样更好的前行。这个正午请你听歌，我希望用这些歌声带给你快乐。

0: 我们从哇哇啼哭开始，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仰视而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仰视而来》，请你听看看，在歌中会找到怎样的故事呢？
1: 我

乘风破浪，不卑不亢，肆意飞扬，无法阻挡。在这首歌当中，或许你会发现这些，我们都是仰视而来。

很多人说，当第一次听到这首《仰视而来》的时候，会被那句“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被这句话戳中的有很多人。而这首歌的歌者阿四的嗓音是那种平稳又有韧劲儿的，他会把偶尔失落却不示弱，有些笨拙但不懦弱的日常，唱成每个人都能共鸣的人生日照。我们何尝不是在浪里翻滚着，在理想与现实中交接着，却依然想握紧手中的蔚蓝。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是他那种让我们感觉到的真实的坚持，还有得不到的释怀。或许就是这样吧，想追求你就要勇敢，或许有失败，但是你要承受住，没什么大惊小怪。在这首歌的结尾处反复吟唱着，我要我属于，属于我，我要我忠于我。或许每一句温柔却坚定的这样的宣言，告诉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这就是最酷的人生。现在也许你是疲惫的，

梦路上也许是迷茫的，面对选择也许是纠结的，这首歌希望给你力量，愿每个听过的人都能带着这份不卑不亢的勇气，在生活里肆意飞扬，你终会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

0: 这首歌曲永远都会在，是中国摇滚乐队旅行团2017年的作品。
1: 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
0: 翻出这首歌与你分享，是被他的歌词再次震撼。生活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愿你像歌词所唱的那样，我欲乘风踏浪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餐厅的窗外正好望见隔壁院子里一棵高高的石榴树，有时坐在窗前吃饭喝茶，偶尔抬头看到挂在枝头的石榴果，心里头会不自觉地涌起小小的喜悦。那好像是一种有关美的喜悦，但不是离群所居的那种美，更多的是一种日常之美，贴合着眼前的一餐一食，顺应着身旁的四时流转，不与人相远，而是很亲近，很亲近的那种美。你看着它花开花落，看着它结出果实，看着果实着上熟色，从夏天到秋天，一切伴随着你的日常，变成都是忽然间发生的事。想起旧时老北京的一句俗语，叫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早年间是有一点讽刺意味的，但后来慢慢淡去，更多的变成了一种惬意生活的意象。好像有日子如此，哪里还有什么奢望呢？如果有一个院子，我也愿意种一棵石榴树。石榴似乎有一种天分，它是抽离于世人对雅俗标准的定义的。旧时江南文人造园植景，最看重植物的格，其次是审美的意趣，是不是能产生美的感受。手抚长松，仰视白云，空庭鸟语等等，到最后才是实用价值。不过文人的实用价值可能无关乎能不能吃能不能用的问题，而是诸如竹可捐诗，蕉可作字的那种实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园林种竹子种芭蕉，却几乎不曾见过种菜蔬的，甚至连花果的品种都很局限。不过石榴仍算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果树，不管是别致的庭院，亦或是换成一处热络的杂园，种一棵石榴树好像都不会显得违和。它既可以静静地待在水畔一角，独自雅得清丽，也可以被栽进青花大盆，放在院中央，俗得可爱。喜欢石榴树的姿态，就像日日能看到窗外的那棵一样，它有树的枝干架势，可以长得很高挺拔而清丽，不与寻常草本或灌木的花果相似。喜欢石榴花的颜色，仔细比较石榴的叶绿花红，都有一种古典的雅正，令人联想到颐和园里的廊柱窗框，红与绿的搭配却一点不觉俗气。传闻有一回，汪曾祺去福建参观印泥厂，厂里备好纸墨，请他写字留念。汪老写：天外霞，石榴花，古砚留千载，清芬入万家。因为他觉得漳州八宝印泥颜色是很正的，很像石榴花，但更有意思的，或还是在院子里亲手种下一棵果树的感觉。柿子、石榴、葡萄，诸如此类，待到每年果实成熟的季节，一家人围聚团圆，那样的记忆恐怕是很难复制的。夏天一起看石榴花，秋天一起摘石榴果，石榴树下剥石榴，有兴致的还可以酿一些石榴酒，等一个天朗气清的夜晚，全家一同赏月、浅饮、嬉闹、笑谈。民间多有种石榴树的传说，
门前种三树，家兴富三世。这句俗语讲的就是老百姓喜欢种在家门口的三种所谓的吉祥树。关于这三种树，有一个版本指的是银杏、石榴、桂花，还有一个版本，柿子取代了桂花。这其中很可能是地域差异造成的，比方有些地方不适合种桂花，但柿子却生长得很好之类。总之，这几种树代表着民俗文化当中一种最朴素的向往。银杏代表长久，桂花取富贵之意，柿子红红火火，至于石榴，不仅红火，还有多子多福的寓意。张北海写《侠隐》，写到李天然从国外回到北平，第一次走在胡同里的院子里那一段，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灰砖地，中间一个大鱼缸，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据说早在唐代，人与人之间就有结婚赠石榴的礼节，而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保留着互赠石榴的传统。老式团扇的扇面，过年的年画也多有以石榴意象入画，诸如柳开白子，红花结红果，场面无不喜庆热闹。石榴的另外一层美好寓意还在于柳与柳同音，自古多情伤离别，亭中直柳寓意停留。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情感或都如此这般藏在草木花间，懂的人不言自明。几颗熟石榴放在桌上，时不时拿起来看，倒越发有点舍不得吃了。石榴有一种天然的拙朴之气，身子圆鼓鼓歪歪的笨笨的，头上顶着一个小小的王冠，但是一剥开来不得了，红宝石一样的果实晶晶透亮。有学花道的朋友喜欢它，剪一只带着果实的石榴枝条，稍稍修剪插平，就已然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感。还有做器皿的，干脆依照石榴形做仿生器，诸如摆件、香炉、茶器、花器，则一样摆于案头，都不失生动可爱。有时候美的界定实在人心。懂得石榴的美，就像能看见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一样，和从每一个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得到享受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耐下心，认认真真地剥开外面硬硬的粗糙的皮，出现在眼前的就是闪着红宝石一样的光。那种美必然浸透在日常之中，如散文诗一般，就像街边公园的一角野花，就像走在路上回过头看到的夕阳，像巷子里的饭菜香，像母亲的碎碎念。再抬头看窗外的石榴树，被窗框框成一张中景照片，没有宏大壮观，没有所谓聚焦重点，甚至高高的枝头，因无人打理还略微显出一些杂乱无章，但却无碍看到他的人，仍在心中生出喜悦。日常之美里总有一种很舒适很安全的氛围感，好像在诉说石榴树下一切如常。此刻你的窗外或也有一棵石榴树吗？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位女词人，可与李清照相提并论，她便是徐灿。清史稿记载，陈之琳妻徐，名灿，字明霞，吴县人，词游公，
陈维松推为南宋后闺秀第一，词评家陈廷桌已称闺秀功为词者，前者李易安，后则徐湘平。徐灿生于传统文人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闺中岁月优越且悠闲，待出嫁后，其命运便随着丈夫陈之林、公公陈祖包的宦海沉浮而起伏。他不仅经历屡次家庭变故，还被深深地卷至由明入清的时代动荡。徐灿的前半生如何安稳，后半生就有多艰辛。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什么怨言，反而坚定地陪在丈夫身边，时常与其往来唱和，勉励对方不要过于消沉。崇祯年间，陈之林在京为官的时候，夫妻居住的西城小院里有株合欢树，二人常在树下逗留吟咏。当时徐灿感叹，悲欢转眼花如梦，那能长好。后来一语成谶，不久陈祖包获罪下狱，引阵而亡，陈之林遭到牵连，由此被断绝仕途，只能黯然地拂旧南归。世事变幻莫测，人在时间和命运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虽然我们希望能够笃定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偏离和脱轨，终究不得不承认，生活本身就是波动不息的。我们时刻都要准备着同种种突如其来的计划外向而周旋。每个问题都有三种解决方案：接受它、改变它或放弃它。人生不会一直处于风和日丽中，雨雪、沙尘、眼泪亦是其不可剔除的部分。其实事与愿违又能怎样呢？只要生命还在，我们总会慢慢地找到别的出路。吾山汲取必漫漫，还有许多风景待人看。无论如何，请用尽深情的生活于此时此刻，哪怕它转瞬即逝。不管怎样，仍然要对未来保持期待，哪怕它有可能落空。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给世界一个白眼又如何呢？即便面对苦痛，依然高歌，依然以善来回复周遭的恶，这是追求真善美的诗人给的回答。心性耿介的画家却不以为然，如果世界不公平，给他一个白眼又如何呢？八大山人用画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遭遇痛苦，面对世界的不公对待，见识到诸多的恶，似乎遗忘、掩盖，或是以美好的善来回应，这才是我们熟悉的人间正道。呐喊、彷徨或是对抗，则是异类，而八大山人呢，偏偏是这异类中的异类。八大山人为何许人？八大山人不是八个人，而是一个姓朱的怪老头，他有许多个名字，而最常见的还是朱耷。这怪人生于明末，长于清初，是明末清初四大高僧画家之一，原为皇族贵胄朱元璋的直系子孙，本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翩翩贵公子，打小称神童，八岁吟诗，十一岁可画青绿山水，还可悬腕写米芾小楷，十六岁偷偷地参加科举，便中秀才，可以说本是投胎的典范，却在考中秀才的第二年被命运狠狠摆了一道。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朝顺治元年，满清入关，明朝灭亡，风云际会的1644年，对于八大山人来说，也是一个命运的拐角。在此前，他是尊贵的皇族后裔；在此后，他是隐姓埋名的前朝余孽。

命运将灾难降临给你的时候，是不会给你任何商量或是选择余地的。1644年的3月19日，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万岁山上自缢身亡。明朝结束，清朝开始，这也意味着八大山人的皇室贵胄的生活到此结束。在这场变故中，他的家平白被夺，家平白被殃及拆散，父亲亡命途中，自己也成了一个凄凄惨惨的和尚。这时候的他也不过才19岁。隐姓埋名过了一段稍微安稳的日子，在顺治5年妻子亡故，他奉母代弟出家，来到南昌不远的新凤县更相寺，剃发为僧，改名雪个。24岁的时候，又更号个山和个山驴，此后将半辈子在寺庙道场消磨尽，以为就此就能了却伤痕，却是意气难平。无处发泄的他开始疯狂地画画，他的精神时好时坏，常常癫狂如疯，画纸之上满目旧山河，满纸都是泪。余秋雨说，八大山人的画里有让天地为之一寒的白眼。白眼其实是一种极低成本的不苟且，面对乱世不公，八大山人如是，阮籍、鲁迅亦有如此白眼。白眼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向世界宣告的一种态度，是将一身傲骨写在字间、画在纸上的奇妙语言。所以也有人说，八大山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画笔下有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的武器便是这一个个的白眼。或许可以说是八大山人骨子里的贵族血液，不容许他在另一个时空沉默下去。《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义宜也，就是指应该做的事，见到应该做的事而不去做，是为没有勇气。勇于对世界翻一个白眼，勇于为自己向世界发声，勇于表达对不公的对抗，或许亦是一种见义勇为。对你而言，孤独在一切中，你的一切都在孤独里。多少次收留你的幸福之岛，你在其中与生活及其意图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有些人在生活中匆忙地感受，他们是善于应变的人，但也有人需要与生活拉开距离，才能更多地、更好地去观看。在别人与你之间，爱与你之间，生活与你之间，有孤独在，但那孤独将你与一切分离，却并不令你难过。何必要难过呢？由此算来，土地、传统、人群，无论多或少，你之所是都归功于他。做小孩子的时候，你观看夜空，星星仿佛友好的目光，令黑暗也充满了神秘的同情。相反，让你沉浸在可信任的迷醉中，那里的星群中有你的星座，流水一般的清澈。许多人视而不见，有些人却能看清并从中获益，你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个。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创新税收监管服务模式，护航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配套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市全力做好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压紧压实餐饮安全监管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配套核心承载地，燎原市现已集聚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48户，其中26户纳入一汽集团供应商体系，产业链条长，研发投入大，跨区域购销频繁，发票管理、出口退税等涉税风险点突出。国家税务总局、燎原市税务局紧扣产业转型发展需求，构建合规引导体系，推动税收监管从事后核查向涉嫌预警、事中辅导转变，为产业发展系牢税务合规安全带。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有序作业，一个个银灰色电池壳体快速成型。这些精密金属外壳是新能源汽车的能量铠甲，作为华为、蔚来等头部车企的核心供应商，其产品需同时满足高温高压耐受、极致气密性与抗冲击等多项指标。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李天娇：
2: 公司同时推进多个客户定制化研发项目，工艺迭代快，市值投入大，研发费用归集的边界一直是财务核算的核心难点。如果不能精准的区分核算，既影响税费的优惠政策的精准享受，同时也会为企业埋下涉税风险的隐患。
0: 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难题，国家税务总局、燎原市税务局积极梳理行业高频涉税风险点，编制印发《燎原市汽车零部件产业税务合规指引》，每条风险点均配套典型案例与标准化操作规范，同步推行的重点企业一户一档精细化管理，让企业核算体系更加完善，各项政策红利精准落袋。2025年，该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357.4万元，减免资金全部投入新一代轻量化材料研发与产线自动化改造。税费红利为企业技术迭代注入活水，而不断拓展的海内外市场布局，则为企业带来全新的涉税管理考验。在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发往海外的新能源汽车泵类产品正加紧赶制。2026年，公司新能源产品订单约2.5亿元，其中出口订单超2亿元。海外业务占比高，投资规模大，对税务合规管理提出了极高要求。为积极响应出口企业涉税服务诉求，国家税务总局、燎原市税务局为重点出口企业量身定制出口退税备案单证清单，围绕四大类核心资料，逐一明确具体类别、样式规范及留存标准，细化单证备案要求与留存备查实现，同时还专门梳理了收汇情况表填报的高频易错风险点，从源头规避填报疏漏，有效提升出口单证管理规范性与退税申报精准度。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财务总监苑杰利：
3: 出口退税备案单证清单不仅帮我们规范了备案单证管理，还让收汇资料的留存归档更标准，税务合规成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定心丸。
0: 从常态化上门开展涉税风险体检，到定制出口单证规范化指引， 一系列精准落地的税费服务举措，兼顾企业技术创新与海外发展双重需求，全方位扫清企业涉税管理堵点，为企业筑牢经营发展的合规根基，更为都市圈汽车配套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税务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为切实做好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压紧压实餐饮安全监管责任，筑牢赛事期间食品安全屏障，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全面启动全域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精准监管闭环治理，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省运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为期20天，整治时间为2026年8月26号至9月15号，全面覆盖省运会全部赛事周期。执法人员下沉监管一线，聚焦赛事接待重点场所、城区核心商圈、沿街餐饮门店等关键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细化监管举措，消除监管盲区，全方位筑牢赛事期间餐饮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先后来到辽源市中心假日酒店、龙山区全季酒店开展专项检查，针对酒店后厨操作间、食材仓储库房、餐具消毒区、食品留样专区等核心功能区域进行细致核查，逐一对食材采购进货台账、食品所证所票、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明等资料进行核验，严格排查食材分类储存、后厨环境卫生、餐用具消杀流程、食品48小时留样、加工操作规范等关键风险环节。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细节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下达整改提示，现场指导商户规范后厨操作流程，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督促企业厉行厉改，彻底清零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结合本届省运会参赛人员就餐点位分散、就餐范围广的特点，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拓宽监管覆盖面，加大赛场周边及城区重点餐饮区域巡查力度，重点对参赛人员高频就餐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查检查，严查餐饮商户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食材加工不规范、环境卫生不达标等经营问题，时间隐患动态排查，及时及改，闭环管控，确保食品安全监管无死角，隐患清零无遗漏。此项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闭环式整改原则，监管范围覆盖全市所有持证备案餐饮商户，同步推进线下实体餐饮排查与线上网络餐饮专项整治，双线发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苑青青：
4: 针对本届省运会就餐保障特点，我们采取分类管控、全域排查的监管模式，紧盯集中供餐重点单位，加密赛场周边、城区沿街餐饮门店巡查频次，补齐分散就餐监管短板。通过常态化巡查和隐患回头看，持续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全方位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坚决守牢省运会期间食品安全底线。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号，吉林省卫生健康系统医者微光辉映未来先进典型巡讲活动辽源专场报告会在市中医院报告厅举行。本次全省卫健系统先进典型巡讲活动聚焦医疗科技飞速发展、群众健康服务需求日趋多元的新时代背景，集中展现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立足岗位、守护生命、履职尽责的动人风采与感人事迹。经过层层推荐、严格筛选，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20名优秀医务工作者入选2026年巡讲团。本次辽源专场活动邀请7名巡讲团优秀代表现场分享，巡讲成员结合自身从业经历，用朴实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讲述了自己扎根临床救治一线、深耕医学科研领域、用心做好日常护理服务的亲身经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甘于奉献、救死扶伤的责任与担当。 整场宣讲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引发全体听众的强烈共鸣和深度思考。西安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陈丽丽：
5: 今天呢，在现场聆听了七位全省卫健系统先进典型的亲身分享，我也深受触动，倍感振奋。那这些榜样的事迹呢，我们看得见，学得来，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树立了标杆。未来我也会始终坚守医者仁心，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地守护好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0: 此次巡讲活动旨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医务工作者在科技快速更新迭代的当下，坚守医者使命，永葆从业初心，为全市群众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东风县是优质稻米传统主产区，域内稻米生产加工企业集聚，作为行业龙头，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生产技术瓶颈，通过升级生产工艺，严把质量关口，进一步放大产业竞争优势，让优质稻米香飘全国。小稻米如何撬动大市场，走进新源米业有限公司，产业提质增效的标准答案跃然眼前。今年企业新建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正式投入使用，生产车间内一颗颗饱满的稻谷经由智能化设备依次完成脱壳、色旋、打磨、抛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晶莹剔透的优质大米。依托智能生产设备，企业实现稻米加工全流程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不仅让产品品质全方位跃升，更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充分释放产能潜力。目前企业可实现日产大米360吨，为开拓全国市场提供了坚实的产能支撑。吉林省新源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多年来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企业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协议，统一提供优质稻种，并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成功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闭环，立足得天独厚的产地生态优势，叠加智能化加工工艺，且生产的秋田小丁、稻花香、中科发五等系列品种深受消费者青睐。其中中科发五凭借软糯适口的出众口感与高性价比，已成为畅销全国的拳头产品。产能释放带动市场扩容，目前企业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产品已远销上海、杭州、福州、昆明等全国多个省市，年产值突破1.85亿元，真正实现了一粒稻米撬动广阔市场。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近日，东辽县开展玉米单产提升及生物育种技术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聚焦东辽县玉米主导产业发展需求，采用公共理论授课加专业技术教学加异地实训研学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将课堂下沉至乡镇一线，精准对接农户生产痛点，全方位补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认知、种植技术、良种应用等方面短板。公共课堂聚焦政策赋能，专题解读中央农村工作方针、涉农法规及乡村建设重点，帮助学员吃透政策导向，明晰产业趋势，拓宽经营思路，提升科学种养经营能力。技术教学围绕玉米单产提升、生物育种及转基因应用前沿技术授课，并结合东辽黑土地种植实际，精讲良种优选、科学觅植、田间管护、绿色防控等内容，精准破解农户种植难题。实训研学部分将组织参训学员赴省内外农科院所、试验示范基地，现场观摩良种培育流程与新品种成果，面对面学习先进种植管理经验。本次培训推动了生物育种、科学种植等先进农业技术落地推广，加速良种良法转化应用，充实了本土高素质农民人才队伍，助力优化农业种植模式，为县域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基础。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呢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藤县，这就有点麻烦。名人就是资源就要猛抢，东莞说呢他是东莞人，藤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到今天呢都没消停。但无论是东莞还是藤县，当年呢都不是啥好地方。明代的进士不少，但是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根据统计啊，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200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而且呢，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个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就智商而言呢，袁崇焕是不低的。他23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中了举人。当时啊，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一年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呀，还差得很远。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3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又过3年他又去了，还是不久之后又回来了。这个句子啊，就是对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的认可，从23岁一直考到了35岁，考了4次，4次落榜。万历47年，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哎，他的运气很好，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3甲第40名。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呀，大致是100多人，是按照成绩的高低录取的。排到3甲第40名，说明他差点就没考上。在当时啊，考成这样，前途那就算是交代了。因为在他之前呢，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那就是探花呀，最次也是个2甲庶吉士。所谓出将入相，名留史册，对位于3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那是一个梦想啊。当然了，许多的成功人士，比如说像朱重八呀、张居正一样，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许多征兆，哎，预示着他将来必有大出息。比如说啥呢？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精神抖擞，开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啊，当然了。我们很少跟野史较真儿，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那是相当可以的啊。袁崇焕呢是万历12年生人，据称啊，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28岁的时候说了这话，也才万历40年。努尔哈赤先生呢是万历46年才跟明朝干仗的。按照这个来推算的话，袁崇焕不但是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话虽如此啊，但这种事儿总是有人信，也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比如说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几百年，相关的书籍预言那是一大堆啊，无数人信，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总之啊，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全国能考前100名，那自然是个人才了。但相比而言，

0: 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接下来的事儿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太不起眼儿，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的职位，让他再等一年。于是呢，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万历48年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邵武呢，今天还叫邵武，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换句话说呀，是山区。在这个山区县城，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很积极，丰功伟绩倒也说不上，但是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至于其他的光辉业绩啊，就不得而知了啊。毕竟呢，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那是很难的。天启2年的时候，袁崇焕接到了命令，3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那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啊，那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用说，京察6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呢，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考核结果呢，分5个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袁崇焕的成绩呢，大致是前2档。按常理啊，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但袁崇焕的运气啊，实在是好的没了边啊！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因为有一个人看中了他。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侯循，时任都察院御史、东林党人。侯循呢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也低，但是很擅长看人，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呢，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更重要的是呢，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书，说呀，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用。当时呢，正值东林党当政，皇帝大人还管管事儿，看到奏书顺手就给批了。几天之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天起他的职务是兵部直方司主事6品。顺便说一句啊，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循，哎，有一个著名的儿子叫做侯方域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人，大家可以翻一翻《桃花扇》。接下来的事情呢，十分有名了，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大家都很着急，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当然这件事呢，有一部分是真的，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但猫腻在于啊，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那么多人找他。当时广宁刚刚失陷，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乱得不行。袁主事呢，无非是个处级干部，鬼才管他去哪儿呢。袁崇焕回来了，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10余年的命运：欲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在当时啊，说这句话胆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都认定了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呢，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啊。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啊。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 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啊，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这个人呢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乱说话。在一片哀叹声中，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几个月之后，他遇到了上司王在进，告了他的黑状。又几个月之后，他见到了孙承宗。当然呢，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而这次会面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在会面之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四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呢，他并未在意。在他看来啊，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所以他问：“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主守后战。”熊廷弼当时就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啊，说白了是先让人打再打人。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但是真理往往都很简单。一直以来啊，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其实啊，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只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呢，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得干净，也要打。所以呢，就算萨尔虎死10万人，沈阳死6万人，也要攻。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后金军队啊，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那是强盗头，对付这类货色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然而袁崇焕明白，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他还明白，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经无几人可与之抗衡。抱持着此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孙承宗的领导。在那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呢，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然而，这一切都注定是幻想。天启5年10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走的时候，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啊。”之后高帝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袁崇焕不撤退，虽然呢，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们一直在这里默默的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我一人足守此，独卧孤城以当鲁耳。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但是啊，这个诺言注定是很难兑现的，因为2个月之后，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天启6年正月14日，努尔哈赤来了，带着全部家当来了。根据史料分析啊，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如果加上老头、小孩、残疾人，大致在10万人左右，而真正精锐部队大概有个6-7万人。努尔哈赤的军队人数共计6万人，号称20万。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这个说法呢，我认为比较正确啊，理由十分简单。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乐趣。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传统道德。工作单位打小就骑马，骁勇无畏，说打呢就打，绝不含糊。更绝的是
家属也大力支持。根据史料记载呢，后金骑兵啊出去拼命前，家里人从来不痛哭流涕、悲哀送行，也不抱怨政府，老老少少都高兴的不行啊，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多抢点东西回来。坦白的讲呢，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啊，啥产业结构都没有，又不大会种地，做生意也不在行，不抢怎么办？所以呢，他们来了，带着抢掠的意图，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把握。努尔哈赤啊，是很有把握的，此前他已经等待了4年，自孙承宗到任时起啊，一个拙劣的战略家从来不会轻易的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这个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当年呢，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给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啊，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这一年努尔哈赤67岁，从目前史料来看呢，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哎，他还有梦想，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牲畜、土地，壮大自己的子民。公正的讲啊，站在他的立场上，这一切都无可厚非。孙承宗走了，明军撤退了，

眼前已是无人之地，很明显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进军吧，进军到前所未有的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无人可挡。一切都很顺利，后进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直到正月23那一天。天启六年正月23，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于是他派出了使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写出了如下的话：我带20万人前来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官做。在这封信中，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要么是呢他知道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总之啊，在他看来，袁崇焕还是方崇焕，哎，都不重要，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并且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三天之后，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他原以为啊要等一天，然而下午呢，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能够投降呢？然后啊，是幽默感：你说你有20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13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

0: 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知这是一座孤城，在他的前方和后方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一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六年前在萨尔虎，他用四万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十二万军队，连在朝鲜打的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听也死在了他的手上。现在他率领六万精锐部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了这座小城，面对着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胜负毫无悬念。对于这一点呢，无论是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是明朝的高帝，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的观点。当然，袁崇焕是相信光的，因为在他的手中有四种制胜的武器。第一种武器叫死守，简单说来，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就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虽然说这个战略比较怂啊，但是很有效。你有六万人，我只有一万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呢？有种你打进来，我就认输。他的第二种武器呢，叫红夷大炮。大炮啊，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啊。当年呢，在打日本的时候，就全靠这玩意儿，把上万鬼子送上了天。杀人还兼带毁尸的功能啊，实在是驱赶害虫的不二利器啊。但这招啊，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重用啊，因为日军的主力呢是步兵，而后进呢都是骑兵，速度极快。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这马刀就招呼过来了。袁崇焕呢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红衣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当然我们并不是瞧不起国货啊，就大炮而言还是国外的好。其实呢，明代的大炮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还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问题，炸膛。我们要知道啊，当时的火炮想要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呢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啊这炮弹刚出炮膛就掉地上了，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可是要是装多了，由于炮管呢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就是炸膛。用哲学的观点讲啊，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进的二律背反悖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当然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且几经辗转，落到了葡萄牙人的手里。至于说这炮呢到底是哪儿产的，史料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呢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菲利普都无所谓，好用就行。据说呢这批火炮共有30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演当场就炸膛了一门啊，当然也不能迷信外国货啊，剩下的呢倒还能用。经过袁崇焕的请求，10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这10门大炮里有一门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泰安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西安区人民法院门前路段呢，通往四百方向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义宁街啊，善玉城这个岔路口处呢，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齐宁路我们看到现在政委幼儿园门前路的通往仙苑环岛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啊，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这个情况了，也是希望大家保持段耐心，依次来通行。金宁大路现在老冠军大厦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新康街现在与这个极光路交汇处的节点啊，通往孝桥这个方向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出现了一个滞缓。再有就是咱们辽河大路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过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尤其现在这个南向北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向阳大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政府这个路口呢，目前东西走向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序的通行。其他乱行驶能力呢，